0: 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有一句话说得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您看这句话说的呀，多像咱们身边充满热情的活力老人呐、他们就是不带扬鞭自奋蹄，发挥力所能及，贡献余热的人。说了这么多呀，咱们今天听到的第一个相声呢，是王千祥、李增瑞为您带来的《夕阳晨曲》。
1: 哎，像你们这个相声演员，也希望经常有人给您提供点那个
2: 什么呀？
1: 那个原材料什么的吗？
2: 原材料
1: 啊，
2: 欢迎您向我们提供生活素材，来丰富我们的艺术创作。
1: 哎，那这我就给您提供点行吗？
2: 哎呦，那可太好了。
1: 哎呀，可惜手底下材料不多，先给您少对付点吧。
2: 哎呀，多少不拘。那么你打算给我对付点什么呢？
1: 这么着吧，我呀，先给您对付一个大爷吧。
2: 哎。说这么热闹就给我找一个大爷啊，
1: 一个是少点儿，
2: 少点儿
1: 也拿不出手去。这么着，以后有了合适的我再多给您对付几个。
2: 行了啊，要有富裕您自己留着得了。那我们家里有五个大爷呢，
1: 再来一个凑半打吧。呢
2: 凑半打
1: 啊？
2: 干嘛呀？我们家搞大爷展销啊，是怎么着？我要那么多大爷干嘛？
1: 您理解错了，我不是说让您增加一个大爷，是先给您介绍一个大爷的事迹，您看着合适呢，您编成相声给宣传宣传。
2: 哦，是这么回事。哎，他贵姓？
1: 免贵，我姓王。
2: 哎，谁问你了？我问那大爷贵姓。
1: 哦，姓牛，甘当人民老黄牛的牛。
2: 哦，牛大爷。这个牛大爷有什么值得介绍的事迹？
1: 哎，我呀今天就给您介绍介绍牛大爷退休以后的事迹吧。
2: 哎，这人呐一退了休就没什么事儿干了。
1: 是，虽然说牛大爷退了休啊，可是在家里啊待着呀，看着别人为四个现代化出力流汗，越待着心里越不是滋味啊。
2: 这有什么呀，那闲着没事儿跟老伴儿聊会儿天那多美。
1: 可惜啊，老伴早已坐骨啊。
2: 坐骨？那就坐骨上聊去吧。
1: 坐骨上聊、还趴罗上聊呢。
2: 趴罗上更稳当啊。
1: 什么呀，坐骨都不，坐骨是一句老话、就说这个人故去了就叫坐骨了。
2: 嗨，你说他死了不完了吗？你跟我拽什么文呢？
1: 啊，对，老伴儿死了，没儿没女，家里除了养了一只画米鸟以外啊，再没有会喘气儿的了。
2: 这好，
1: 您说跟谁聊去？
2: 这还真没得聊了。
1: 唉，实在没辙，
2: 怎么办呢？
1: 跟鸟聊不？
2: 跟鸟聊？那鸟一讲话叽叽喳喳，有什么可聊的？
1: 牛大爷就能跟鸟聊天，
2: 怎么聊啊？
1: 你听那小鸟一叫唤啊。
2: 不太，
3: 你退休了
2: 啊？我呀到岁数了。
3: 你到岁数了？
2: 哎，
3: 你到岁数干嘛把我捐起来？
2: 我不捐我怕你飞了。
3: 赶明我到岁数退了休，我也把你捐起来行吗？
2: 这鸟有退休的吗？
3: 你知道在家里待着难受，我整天在笼子里唱高调，我好受吗？
2: 那你吃饱了就唱，你多美呀、
3: 你看着好
2: 啊，
3: 咱俩换换呗。
2: 换换，
3: 你进来我出去。
2: 没听说过哪有这么换的。
3: 你把我放了。
2: 放了？我凭什么放你啊？
3: 你们人类说过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要天高任鸟飞。
2: 你瞧吧，这鸟还有文学修养呢。
3: 牛大爷越听啊越觉得人家鸟师傅说的有道理啊。
2: 这就变鸟师傅了。
3: 听着听着，一打笼子门，这小鸟突飞了。
2: 是啊，不飞呀、这鸟得憋死。
3: 小鸟一飞，牛大爷受启发。
2: 他有什么感受？
3: 牛大爷想，小鸟尚能展翅高飞，难道我就不能飞吗？ 想到这会儿，牛大一拍翅膀，一纵身，突也飞喽。
2: 哎呦，老头成精喽！
3: 什么叫老头成精了？
2: 你这都像话吗？他有满天飞老头的吗？
3: 有啊，
2: 有，这像话吗？
3: 这只是个比喻。
2: 比喻什么呀？
3: 就是说牛大爷虽然退了休啊，不愿意在家里待着，要用自己的有生余年多为社会办好事，这不正恰似那小鸟飞出了樊笼展翅高飞吗？
2: 对，这真是啊老牛最知夕阳短，不须扬鞭自奋蹄。
3: 你说什么？
2: 我没说什么。
3: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2: 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那书本上说的，我不过就是学学舌。您
3: 你说的太好了。
2: 你是神经病啊，你说我说的好不得了吗？
3: 你这番话呀给了牛大爷更大的启示啊。牛大爷想，对，奋蹄何须扬鞭，今后我要做好两件事。
2: 哪两件事啊？
3: 没事找事，多管闲事。
2: 没茬找茬，无事生非。
3: 干嘛找茬打架呀？
2: 我那才要干嘛呀？
3: 没事干，找事儿干。
2: 干什么事儿？
3: 帮这家买米，帮那家买面，送报送信打车，代管房租水电，家家锁门上班，钥匙归他保管，中午给您热饭，下雨给您送伞，打扫院内卫生，禁止随地吐痰，早起给您挂号，夜里头送您住院，
2: 住院
3: 还代管抓药煎药，亲自送到床前，还代做病号饭，煮碗热汤面，搁点葱姜蒜，撒点胡椒面，再搁俩手榴弹。
2: 哎，对了，干嘛要把我炸死了？
3: 不是，再握俩荷包蛋。
2: 荷包蛋，你吓我一跳。
3: 日久天长，牛大爷成了我们那一片不可缺少的人民勤务员了。
2: 这么一说，这个牛大爷什么事儿都管，
3: 力所能及，发挥余热呀。
2: 那你能具体的给大家谈谈吗？
3: 行啊，我呀，今天就给您从牛大爷的儿子这儿介绍起。牛大爷这个儿子呀，
2: 不对，不对，不对。这牛大爷没儿子，
3: 是
2: 说了，
3: 牛大爷是没儿子，那他就不许培养发展一个象征性的儿子吗？
2: 这什么叫象征性的儿子？
3: 象征性的儿子，就说这个儿子呀，他不是专业儿子，是业余儿子。
2: 业余儿子？
3: 不是，是那个临时的，没转正的，试验的，你明白了吗？
2: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是这么回事啊？牛大爷他们院里西屋啊，住着个年轻工人，叫李大明。
2: 李大明
3: 从小父母双亡，三亲六故是一概没有啊，
2: 他是无依无靠。
3: 牛大爷从小把他抚养成人，供他上学，送他上班。哎呀，那疼他真跟疼自己的亲生儿子似的。
2: 明儿个再给这李大明说个媳妇儿，他们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牛大爷享受天伦之乐，这多美啊！
3: 您还别说啊，李大明心里头啊还真有一个人。
2: 那就找那姑娘谈谈去吧。
3: 不行。
2: 怎么呢？
3: 李大明有一毛病。
2: 什么毛病啊？
3: 最大的缺点，不敢接触女同志。
2: 哟，那哪行啊，这小伙子要搞对象啊，那就必须千方百计的往女同志跟前去凑合，不凑合就成不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怎么知道的？我这是经验之谈。我跟我爱人就这么凑合出来的。
3: 李大明没你脸皮那么厚。
2: 对了，你才脸皮厚呢。
3: 李大明脸皮薄。走到胡同里头，碰巧劲儿啊，对面来个年轻姑娘。李大明离挺老远的，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要是凑巧劲儿，俩人一对眼光。

0: 李德明那脸腾一下子就红了。
1: 是啊，
0: 他这红脸还与众不同。
1: 有什么特点呢？
0: 每次红脸
1: 啊，
0: 都从前胸脯这红起，往上红，红过脖子，红过脸，红过脑袋，顺着脊梁沟一直红到后腰眼儿，这才算到站。
1: 真够厉害的。
0: 据说他这毛病还不好治。
1: 为什么呀？
0: 这属于大面积的烧伤。
1: 哎，那叫烧伤啊。
0: 嗯，
1: 那叫看见姑娘过敏。哎，那么他这个心上人到底是谁呀？
0: 其实也不是外人
1: 啊，
0: 就是院里的西屋啊，赵大妈的闺女叫赵小婷。
1: 哦，他们是同院的街坊。
0: 其实小婷啊，心里头也早就偷偷的爱着李大明，李大明呢也偷偷的爱着赵小婷，中间就是这个赵大妈
1: 啊，
0: 她就不同意他们俩谈恋爱。
1: 这老太太成老碉堡了。
0: 李大明一想起这事儿来，心里就烦呐。下了班，一头扎在屋子里头，弄这录音机，足这么一通放迪斯科。
1: 是啊，
0: 立体的音箱，最大的音量，您听吧，震的那小院全晃悠。吭嚓吭嚓
1: 吭嚓吭嚓吭嚓吭嚓吭嚓，别吭嚓，这多吵的慌
0: 啊！赵大妈管这叫抽风曲儿。
1: 抽风曲儿，哦，上岁数人不爱听这个。
0: 见着牛大爷就诉委屈啊，哎呦，他牛大爷，您得好好说说这大名字了，别让他没黑日带白日总放这抽风曲儿。他那一抽风，我这就哆嗦；他不上班走，我都不敢刷牙。
1: 啊，为什么呀？
0: 他那一抽风，我这牙刷子竟往腮帮子上杵。您说这玩意儿多悬呐、啊？
1: 嗯，
0: 这哪天再杵漏了？据说这玩意儿杵漏了还没地方热补去。
1: 这多新鲜的，哪有热补腮帮子呢？
0: 牛大爷一听就乐了、
1: 哦、
0: 那什么赵大妈，那个大名字听的那个，那不叫抽风曲儿。
1: 哟，牛大爷，那不叫抽风曲儿，那叫什么呀？
0: 那个叫那个
1: 叫什么呢？
0: 哦，叫那个迪斯科。
1: 哦，叫第四课。哎呦，他听第四课我就差点把腮帮子杵漏了，他再听第五课我还活得了啊、
0: 哦、他赵大妈，那是这么回事，您不知道，大名字呀，他那是找不着媳妇，他心里烦，他才听那玩意儿呢。
1: 哦，一听那玩意儿就找着媳妇了、
0: 啊、
1: 那卖录音机的一天得找多少媳妇啊？
0: 他赵大妈，我看这大名字跟您那小婷啊俩人都有意，您就成全他们俩人吧。
1: 不行，小婷她爹去世早，我们这闺女岁数小，我不能让她早恋。
0: 早恋？小婷今年多大了？
1: 72。
0: 啊，
1: 不是27了。
0: 27也不小了
1: 啊，是大闺女了、
0: 嗯、
1: 我呀得给她找好样的。
0: 大名字就不错呀，您看看，学习刻苦肯钻研，工作积极勇向前，见义勇为做好事，那厂里厂外都称赞，为人正派又腼腆，烟酒不动能攒钱，那大名字没挑了。
1: 没挑了？
0: 嗯，
1: 我就不带进他这腼腆。
0: 不，
1: 那看见女的就脸红，那多别扭，明儿真要结了婚，一天到晚那脸老红的，知道他是害臊，不知道啊还以为他吃酱豆腐串皮。
0: 有那么串皮的吗？
1: 其实啊，他那个心思我知道，他想让小婷嫁大明，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让我一个人守空城，3-1领先，让他赢，这事儿根本不可能。
0: 那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好呢？他赵大妈，
1: 哎，今天呢、
0: 啊、
1: 我得提仨条件。
0: 三，
1: 哎，要是做到了结婚我没意见，要是做不到啊，这事儿就是冻豆腐。嘿嘿，难办喽、
0: 啊、那您说说您这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1: 头一条、
0: 啊、
1: 在我没批准以前、
0: 啊、
1: 两个人不许一块儿逛公园压马路看戏看电影，
0: 这是第一条。
1: 哎，
0: 我答应。行，第二条。
1: 第二条，嗯，李大明得干一件一鸣惊人的事儿。
0: 一鸣惊人，这也行。第三条。
1: 第三条，我让李大明父母双全。父，他爹妈全死了，我看你怎么办。
0: 哎，他赵大妈，您这第三条
1: 啊，
0: 行，我答应。
1: 你答应？
0: 嗯，
1: 你打算给

0: 再找俩处理品呢。
1: 找处理品干嘛呀？
0: 那牛大爷怎么办呢？
1: 牛大爷是因势利导，见缝插针，声东击西。
0: 声东击西？
1: 赵大妈不是不让他们俩看电影听戏吗？
0: 啊，
1: 牛大爷专门给他们俩买球票，
0: 球票
1: 让他们俩看赛球的去。
0: 那不让逛公园压马路呢？
1: 让他们俩爬长城去。
0: 哎，爬长城，
2: 给夸的拔的领去了。
1: 无巧不成书，
2: 怎么呢？
1: 没过多少日子
2: 啊，
1: 赵大妈得了急性阑尾炎。
2: 好，
0: 好，
2: 太好了。
1: 好什么呀？
0: 哎呀，你想啊，这赵大妈一病抢救无效，一翻白眼，一蹬腿，嗝搂一声玩完了，两个人痛痛快快的结婚，这多好啊！这个啊，
1: 这种人趁人之危幸灾乐祸，什么思想境界
0: 啊？我这不对啊。
1: 你看人牛大爷怎么想的？
0: 牛大爷想什么呀？
1: 救人要紧，赶紧借来了平板三轮车。
2: 哦，
1: 赵大妈躺在车上，赵小婷坐在车上扶着赵大妈，指派李大明登车。那李大明干这种事儿，向来是见义勇为，义不容辞。
2: 好，
1: 时间就是生命。李大明这辆车蹬的就好像一艘鱼雷快艇一样，疾驰在各种车辆的汪洋大海里头。
0: 您瞧吧，他卯足了劲了。
1: 李大明的这身汗，
2: 嗯，
1: 湿透了前心，湿透了后心，也湿透了赵大妈那颗凝冻的心。
0: 好，这李大明还真感动老碉堡了。
1: 赵大妈躺在车上，眼含热泪，跟赵小婷说：“
0: 说什么呀？
1: 小婷啊，
0: 啊，
1: 快，快给你大明哥哥擦擦汗吧。”
0: 哎呀，行，这事儿有门儿啊！
1: 啊，你说这玩意儿会蹬平板车有多大的好处啊？啊，没对象的小伙子们
2: 啊，
1: 没事别净搓三尖去，闲着也练练蹬平板车。
0: 那干嘛呀？
1: 这玩意儿有用啊，
0: 有用。
1: 平板车能帮忙，他能感动丈母娘啊。
0: 哎，没听说过，这都像话了呀。
1: 李大明这辆车是越蹬越快，那真是脚下用力，耳边生风。
0: 哎，他可得注意安全。
1: 为了安全起见，李大明嘴里还不停地发出警号。
0: 哦，还有警号，
1: 就是学那个救护车。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这是平板救急车呀。
1: 到医院确诊以后，
0: 嗯，
1: 给赵大妈注射了止疼针，暂时恢复了平静。这时候牛大爷也赶到了。
0: 是啊，
1: 赵大妈眼含热泪跟牛大爷说。
0: 说什么呀？
1: 他牛大爷
0: 啊，
1: 那什么，父母双全这条就算了吧。
0: 哎，当初就不该这么提。
1: 甭算，我已经大名字说好了，让他结婚以后是男到女家啊，您有了儿子，他有了妈，您是一儿一女一枝花，晚年幸福笑哈哈呀。
0: 好，这一下赵大妈3-1领先。
1: 要不然一鸣惊人这条就免了吧。
0: 免了吧。
1: 一鸣惊人也不用免，人家大名字已经做到了。刚才那一鸣多惊人呐。
0: 哪一鸣啊？
1: 就是那个啊啊啊啊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夕阳晨曲》。这生活中啊，难免遇上挫折，可是希望也会常伴我们左右。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的这段由贾玲、张小斐、赵红霞、艾丽表演的小品《女人 N 次方》，为我们演绎了几个面对挫折不言败、努力生活的女性朋友的故事，在笑声中，相信大家会获得启迪。
1: 我是个阔太，
2: 我是家庭主妇，
3: 我是超级白领，
4: 我是人。
1: 我和我老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想当年我27，他72，我28，他还是72，
4: 因为他已经过世了。
2: 哎，我跟你们讲哦，猪肉又涨价了，大家赶紧去抢吧。
4: 我就不去了，我家里还存半扇呢。哟，我得赶紧走了，我还得去接孩子放学，给婆婆取体检表，我老公还有3小时零24分钟就下班回家了，我得赶紧做饭去。
3: 爱情对于我来说 so easy， 家庭对于我来说 so what， 事业对于我来说 so 小车不拉腿好，
4: 工作舒心就行，钱够花就行，老公是男人就行。其实俺也是个白领，因为每个月发完工资，俺交完煤气水电房租以后，总是要感叹一声，咦，又白领了。其实俺非常满足现在的生活，每天都有不同的新鲜感。就比如说今天俺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来看春晚，却没有一个鼓掌的。天哪，这究竟是为什么？我老公刚过世，他的家人就要跟我争财产，家丑不可外扬，我决定庭外和解。
3: 说吧，这个各位，家是什么呀？家是避风的港湾呐。
4: 对，就是把我逼疯的港湾。
3: 哎，谁逼你了？谁逼你了？
4: 你们逼我了，小狗逼我了，行了吧？
2: 调解员同志，你听到了吧？他这就叫擒贼先擒王，骂人先骂娘啊！他
3: 不是，等会儿。你们俩到底谁是娘啊？
4: 啊，调解员同志是这样的，我72岁的爷爷娶了27岁的她，她是我奶奶，这是我妈。
3: 你别以为你嫁了我老爹，你就是阔太了啊？
4: 怎么了？我就是阔太，我就是阔太，我就是阔太。欠踹！我告诉你，我是女人，我自己男人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3: 你这话就不对，你是女人，你也不能随便花呀。
4: 调解员，人家梅艳芳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
3: 嗯，什么话呀？
4: 女人花就应该随便花，女人花。
2: 你听他说这话，你说老
4: 变花的话，
3: 怎么那么乱呢？不是，我说两位啊，这个依法他应该继承家产，哈
2: 哈哈哈，和所有的债务。
4: 你就卖了家产，慢慢还吧，阔太。你们闹了半天我还赔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嫁给我那大学同学，我要做个家庭主妇那该多好啊，我好惨呢、天哪，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他们对我有这么多的意见，这么多看不惯呢？
1: 妈妈、
4: 哎、宝儿啊，来来玩这个啊。
5: 哎，老公，老公，你今天晚上几点回来呀？你想吃什么告诉我，给你做啊。
6: 儿媳妇儿，
5: 哎妈，
6: 我儿子又不是没给你钱，你也不知道打扮一下自己，难道要我管你叫妈呀？
5: 我知道，我知道。妈，
6: 哎呀，教不会你了。
5: 老公，
4: 你干嘛呢？得帕金森了，怎么回事啊你啊，弄得一天到晚家里死气沉沉，一点情调都没有。
5: 我知道，我知道。今夜你几点回来？你想吃点什么菜？
4: 我是树啊，你痒痒啊，
3: 宝儿啊，
7: 鬼呀！
4: 你看你把孩子吓的，你到底想怎么着？一天到晚打扮成这样啊！你也不出去看看，人家现在外面的女性人都多么时尚，多么活泼，多么可爱！
2: 你说你今天到底几点回来？想吃点什么菜？我炒菜，我炒菜。
6: 行啊，儿媳妇儿，整个场面都被你 hold 住了。你以为你天天在家这样作，我儿子对你就没意见了啊？现在的女人得有自己的事业，为家庭分担压力。
4: 黄脸婆，女儿走，
8: 抱抱，
4: 长大再抱。
9: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早知道这样的话，当初我就不应该为了孩子辞了工作，没准这会儿我也是个女强人了。我好惨。

0: my god， 这究竟是 why？ 如此努力的我眼看就要 surprise， 最后居然被炒鱿鱼了，原因是因为我太爷们儿，搞不懂。不过没有关系，我决定改变形象，重新求职，展现我女人的一面。
1: 嗯，姓什么？
2: 吉，吉祥的吉。
1: 叫什么？
2: 吉娃娃。
3: 为什么起个狗名呢？
2: 我就是要做公司的一条狗，天天守在大门口，让我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3: 这是狗啊还是兔子啊？
1: 你对加班有什么看法？
0: 我最喜欢加班了，我觉得加班有利于减肥，有利于美容，有利于缓解交通，总之
2: very good。
3: 你身体怎么样啊？
2: 不好说。
3: 怎么了？不是有什么病吧？
2: 工作狂算不算病啊？
0: 老板，只要你们肯聘用我，我保证第一个月让你们的业绩翻两番，第二个月翻三番，到了第三个月
3: 倒闭了。
0: 绝对不会，只要有我在公司绝对不会倒闭，我就是派来拯救地球拯救你们的。
4: 纯爷们儿。
0: 老板，按照刚才我的人呢？要不是因为我太强势，我太惨了。
3: 喂，妈，哎呀，你俩烫鸟饼不吃烫就行了，没事让俺爹给你炖只鸡啊。啥？俺家的鸡被黄鼠狼叼走了。哎呀，没事让俺爹再抓一只。啥？俺爹抓黄鼠狼的时候腿摔断了。没事让俺弟赶紧去找大夫就完了。啥？俺弟找大夫的路上掉河里了。没事让俺哥赶紧给俺弟捞起来就完了。啥？俺哥捞俺弟的时候胳膊拽脱臼了。妈，家里没事吧？哦，俺哥胳膊接上了，俺弟就是多喝了几口水，俺爹能下床走路了。哦，家里一切平安，我就放心了。我挺好的，我工作着嘞。呀，行，好，那就这样。哎，喂，妈，家里以后别养鸡了。家里一切平安比啥都重要，俺非常满意现在的生活。生活嘛，不就是这样，无尽的挫折跟希望。俺上班去了。
1: 你被辞了。
3: 老板，洗碗工不好找啊。
1: 走吧。
3: 咋会这样了？没有关系，俺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老公去。老公，你长得这么难看还搞外遇啊？嘿，咋会这样了？生活不是充满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2: 我独自走在江淮泥小路上，我吧，阿姨，阿姨，
3: 叫姐姐。
2: 姐姐，你怎么了？
3: 没事，刚才摔了一跤。
2: 摔倒了，你哭什么呀？
0: 摔倒了，站起来。嗯，
2: 再哭。好了好了好了，疼吗姐姐？
3: 有一点儿。
2: 嗯，你摸一下我书包里面有什么。
3: 书包？嗯，一颗糖。
2: 嗯，吃了就不疼了。甜吗姐姐？
3: 甜。
2: 嗯，那我上学去了。
3: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小姑娘说的够对呀，摔疼了吃颗糖就不疼了。生活嘛，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我的手机啦！这是小学生啊！哎呀，你们还在地下笑啊？我不活了呀，我要跳楼啊！
2: 阿姨，
3: 叫姐姐，
2: 姐姐，你的手机。
3: 你这个死孩子呀，我以为你拿了俺的手机，俺刚才差一点
5: 生活就是无尽的挫折和希望，你要坚强。
0: 坚强。
5: 嗯，我走了，
0: 再见，
5: 再见。
0: 生活，这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
1: 电视广告做得好，不如家庭主妇好。
6: 事业好，他好，我也好。
7: 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
0: 做女人，挺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玲、张小斐、赵红霞、艾丽表演的小品《女人 N 次方》。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不但传统相声的功底好，而且善于在表演上创新，同样是文哏的段子，马季先生的表演呢就有着一股清新之气，富有时代特色。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嚯，上来就吟一首唐诗啊。
1: 对呀、啊、
2: 我得考考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呵，行啊
1: 行
2: 啊。你再听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2: 哎呀，宋词也会啊。
1: 什么全会。
2: 你再听这个。
1: 来吧。
2: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万里长征人未还，
2: 但使龙城飞将在，
1: 不教胡马度阴山，
2: 明月松间照，
1: 清泉石上流。
2: 唐杰忠到此一游，
1: 乱刻字儿罚款十块。
2: 哎呀
1: 啊，
2: 看来你还真像一位诗人呐。
1: 不敢那么说。
2: 嗯，
1: 我国素有啊诗国之称。
2: 哦，
1: 诗歌是浩如烟海，诗人多似繁星。
2: 哦，
1: 在座的都是诗歌的爱好者。
2: 是啊，
1: 我这点滴的知识
2: 啊、哦、
1: 也不过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2: 那是你谦虚
1: 啊。不，我这知识也就是万里长城下面的一粒沙子。
2: 呵，
1: 也就是原始森林里的一片落叶。
2: 行，
1: 也就是蚂蚁腿上的一根汗毛。
2: 嗨，那也太小了。
1: 不行，
2: 你说说
1: 啊，
2: 你都读过哪些诗啊？
1: 诗我读的不多。
2: 嗯，
1: 不过主要现在我攻读的，
2: 嗯，
1: 是我屈老师那个离骚啊。
2: 屈老师。
1: 嗯，
2: 屈原
1: 啊。对对，让您见笑。
2: 哎呦，这有什么见笑的？这
1: 还有我曹老师的观沧海，
2: 曹操。
1: 还有我岳老师的满江红，
2: 岳飞。
1: 我李老师的《蜀道难》，
2: 李白。
1: 我陶老师的，
2: 哎，你把那名字带出来吧。
1: 啊，
2: 我还得给你当翻译
1: 啊。啊，还读过陶渊明的
2: 啊，
1: 白居易的，
2: 呵，
1: 苏东坡的，
2: 哦，
1: 孟浩然的，王安石的，
2: 哎呦，
1: 李清照的，
2: 哦，
1: 还有王之涣的，
2: 哦，
1: 还有王威，还有王勃，
2: 嗯，
1: 还有杜甫。还有杜秋。
2: 哦，还有真优美、史村、横路敬二，
1: 日本电影。
2: 什么叫杜秋啊？那是杜牧
1: 啊。对对对，他们的诗文我全拜读过。
2: 哦，是啊。您提到的这几位啊，
1: 啊啊，
2: 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诗人。
1: 我和您有同感
2: 啊，
1: 读了他们的诗篇呢，
2: 嗯，
1: 受益匪浅，对我们祖国锦绣河山更加热爱，对我们光辉灿烂的古老文化感觉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啊。
2: 哦，那这样吧，
1: 啊，
2: 你把这些位诗人的特点给介绍一下怎么样？
1: 哎呀，在这大庭广众之中有多少位有识之士啊，我这才疏学浅，不敢对我老师妄加评论。
2: 嗨，没关系，你说说嘛。
1: 万一有唐家后代人听到之后，那岂不说我是狂妄至极。
2: 哎，别别
1: 啊，
2: 你放心吧，
1: 啊，
2: 这儿没有唐家后人。
1: 没有吗？
2: 没有。
1: 我怎么听说你是唐伯虎的外甥啊？
2: 谁呀？啊，没有这层关系。
1: 那好，那我斗胆的把我的观点谈一谈
2: 啊。你点吧。
1: 不对之处请您指教。
2: 嗨，您太客气了。
1: 我认为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2: 什么呀？
1: 我这可是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了、
2: 啊、你别那么谦虚啊。
1: 对对对对、哎、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啊，我这是龙王爷面前卖自来水了。
2: 各抒己见嘛。
1: 可以可以，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我这官王面前耍的刀了。
2: 你别那么多顾虑
1: 啊。对对，唐宋诗人最大特点呢，我这可是，
2: 你还说不说了？
1: 我是实在不敢冒昧的发言呢、啊。
2: 哎，百家争鸣嘛、啊，不要心有余悸。
1: 是，我知道、啊，我是怕我的观点一经公布出来之后啊，怕引起我国诗界的一片混乱。嗯，那些位诗人一个一个都目瞪口呆，张口结舌，无地自容，纷纷投河自尽，这后果可悲呀、啊！啊，
2: 不至于啊。你放心，一个自杀的都没有，
1: 是吗？哎，那我就谈谈我的观点。
2: 谈谈吧。
1: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2: 是什么呢？
1: 就是眼神好啊。坏了，他要自杀去。
2: 没有啊？什么呀？啊，你总结了半天，大诗人的特点就这个呀？
1: 哎，我这不是信口开河啊，有诗为证啊。
2: 什么诗上写眼神好啊？
1: 你听 啊， 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嗯，千里目是什么？
2: 什么呀？
1: 千里眼呢？千，一看一千里，眼神好不好？
2: 哦，这就眼神好了。
1: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2: 这什么意思？
1: 登上山顶一看，云彩里有住家户，你看得见吗？
2: 我看不见。
1: 诗人眼神好，看见了。
2: 哦，这就是眼神好。
1: 到过庐山没有？
2: 庐山我到过呀。啊，
1: 庐山的瀑布一定看到了吧？
2: 那是一大景，当然看到了。
1: 你说那瀑布究竟有多长？
2: 哎呀，有多长啊？那谁知道啊？
1: 诗人知道。嗯、啊，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人一看，告诉你了，三千尺。
2: 哦，那三千尺是诗人看出来的？
1: 啊，不是看出来，还量出来的。那李白走到哪儿全带着皮尺啊？
2: 没听说过。
1: 还是的，眼神好嘛。哦，
2: 那你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呢？
1: 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喝酒。
2: 爱喝酒？
1: 酒喝得越多，诗写得越精彩。
2: 这有根据吗？
1: 有诗为证啊。
2: 什么诗？
1: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2: 哦，这是李白。别的诗人也喝酒吗？
1: 哪有诗人不喝酒的呀？
2: 杜甫，
1: 杜甫喝呀。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2: 对，有这个诗，
1: 好还乡啊，那是品酒呢，又好还香呢。啊，甭问，喝的是五粮液。
2: 哎，行了行了，别瞎联系了。苏东坡喝酒吗？
1: 也喝呀。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把酒，有酒他就把着。哦，
2: 把酒，好嘛，他喝酒还够毒的。女诗人李清照不喝酒吧？
1: 喝的更多。嗯，有诗为证啊。
2: 什么诗啊？
1: 昨夜雨宿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这怎么讲啊？
1: 头天晚上喝的酒，第二天愣没醒过来。
2: 哇，这诗人跟我一样没出息。
1: 就是啊。
2: 这清朝诗人龚自珍喝酒吗？
1: 龚自珍喝。他喝酒还有一个特点。
2: 什么特点呢？
1: 随时随地喝得特别勤。
2: 有什么诗为证啊？
1: 甭用诗了啊，你听他这名字龚自珍，有功夫自己就斟上了。
2: 哦，这么讲啊。
1: 诗人爱喝酒啊。
2: 那您说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
1: 还一个特点就是费鞋。
2: 费鞋？他这论据都新鲜。
1: 一点都不新鲜。嗯，这些位爱国诗人呢、啊、嗯，为了描绘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哦、踏遍青山绿水沙漠草原，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你说岂能不费鞋乎？
2: 哦，还呼呢，他这儿找着根据了。
1: 再一说那个话剧屈原看过没有？
2: 看过。
1: 你说屈原出门的时候戴什么帽子？
2: 头戴窃云冠。
1: 身穿什么袍？
2: 身穿银灰袍。
1: 足蹬什么靴？
2: 足蹬厚底云履靴。
1: 为什么穿厚底？
2: 为什么？
1: 怕走的半道磨破了，没地方打前掌去。
2: 嘿， 他怎么琢磨来着这个啊？
1: 你从诗人留下这些不朽的诗章当中啊，可以看出来，这些位诗人走遍了我国各个角落呀。
2: 哦，长江的三峡他们走过吗？
1: 那当然走过了。
2: 有什么为证？
1: 有诗为证啊。
2: 是啊，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 好，船过三峡的壮景写出来了，
1: 对吧？
2: 黄河他们去过吗？
1: 黄河也去过。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2: 有情有景。哎，洞庭湖走过吗？
1: 走过。西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吗？
2: 哦，有气魄。哎，我国著名的风景区他们去过吗？
1: 去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太美了。新疆他们到过吗？
1: 到过。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嗯，笛子闻折柳，春色未曾堪。
2: 呵，
1: 对吧？
2: 这诗人哪儿都去啊。哎，我们家他去过吗？
1: 你们家也去过。
2: 嗯，
1: 给你爱人还留一首诗呢。
2: 什么诗啊？
1: 嫁得瞿塘古，朝朝误妾妻，早知朝有信，嫁于弄潮泥。
2: 这四句什么意思？
1: 还不理解啊。嗯，说你爱人已经嫁给你了。
2: 那当然是了，
1: 但是你每天在外面忙碌，
2: 顾不上家。
1: 要知道是这样呢。
2: 怎么样啊？
1: 他早嫁别人去了。
2: 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在2018年春晚，冯巩和贾旭明等三位诗歌发烧友，通过赛诗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给观众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由冯巩、贾旭明、曹随风、侯琳琳合说的相声《我爱诗词》。
1: 想死你们了！冯巩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

0: 哎，太好了！哎，贾旭明给大家拜年了啊！哎呀，好，冯叔，哎，您这是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
1: 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嗯，假了，
0: 怎么了？
1: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嗯，都挺好。
0: 对嘛，
1: 全面了啊！哎，
0: 冯叔，嗯，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1: 怎么赛？
0: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1: 谁先说？
0: 我先说。哦，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0: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1: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0: 一阜一阳一场秀，一江明月一江秋，我五个一。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0: 您这是歌词，
1: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了，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2: 哎，咦，乖乖，
1: 乖乖，
2: 你干啥去？
1: 赢了咱就跑。
2: 哎，赢啥了呀？那歌词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幸亏我来了，没事儿，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他一个。
1: 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

0: 地。
1: 哎，先下手为强，我们先出。什么地方？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北京，
0: 西安，有诗吗？
2: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他说上来了，
1: 他说错了。嗯，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
0: 你说错了，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2: 古长安就是西安。
0: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
1: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
0: 那我们就输了。
1: 输啥了呀？啊，他还没出题嘞。
0: 哦，对对对，什么地方？
2: 凉州。
0: 凉州。
1: 凉州吧。啊，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0: 你能不能？地名凉州。
1: 哎呀，那我得想想。
0: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截弹琵琶。凉州。
2: 好。行，该你说地名了。
0: 我这个地方是
1: 玉门关。
2: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1: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贾旭明，我告诉你，
0: 听着，
1: 你赢了。
0: 对喽，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1: 他说上来了。
0: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1: 哎呀，没事儿，该他说地名了。
0: 什么地方？
2: 阳关。
0: 阳关。
1: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诗啊？
0: 你会啊？
1: 张嘴就来呀、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0: 你这是诗吗？
1: 哎呀，这诗我不会
0: 啊。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好。
2: 行行，该你们说地名了。
0: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1: 楼兰。
0: 不，你闭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1: 那你
0: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哦、岁月城。
2: 哪儿？
0: 岁月城。
2: 这可快出去了。
0: 有事吗？
2: 有啊。啊，胡平洛伯紫薄汉，岁月城西秋月团，明治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去楼兰。
0: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
1: 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
0: 你刚才怎么不坚持的？
1: 是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儿，该他说地名了。
0: 什么地方？
2: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0: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2: 哈萨克斯坦。
0: 他说哈萨克斯坦。
1: 哈萨克斯坦就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0: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1: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0: 哦，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2: 我就会。
0: 哪一首？
2: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又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蜂拥后浪推前浪，亘古积今皆如此。
0: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2: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0: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
1: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0: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呢？啊，
1: 他说上了也不算。
0: 为什么呀？
1: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语说才能算他赢啊。
0: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2: 用哈语？
0: 会吧？
2: 我会。啊，冬夜我跟过，咋忙说干净？阿登和托肯阿拉勒，阿德克托肯阿内里尔，黑贼别捏奥了捏了，把牙苦奶克尼尔。
0: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

0: 能再说一遍吗？
1: 不能。
0: 为什么呀？
1: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0: 你瞎编的你啊！
1: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0: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1: 我不，
2: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0: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2: 你看来，
0: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2: 你说的对，我就是这头的。我刚想起来，
0: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站住！
2: 哎，你别。
3: 站好了，
2: 说你呢，
3: 就是你，
2: 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儿。
0: 别，哎哎哎哎，看错了啊，我刚六十
3: 啊，六，哎呦，你可真不像哎。
2: 哎，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1: 谁先说？
2: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0: 生
2: 生我不会啊，你来吧。
0: 废物，生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
2: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生。
0: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哈哈，接生大王。
2: 好。哎哎，接熊。
0: 对了，熊孩子，接熊。
2: 雄鸡一唱天下白，
1: 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2: 风，
3: 风来草木自成生。生，
0: 又是生。
3: 嗯，
0: 声色深红，寿带长
2: 长
1: 啊！唱和落日圆
3: 圆，
1: 圆愁四个长
3: 长，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0: 这么会儿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啊、重来。
3: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0: 春
2: 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0: 你们俩还是挨着吧。再来。
3: 曾经沧海难为水，
0: 水
2: 啊，水光潋滟晴方好。
0: 好，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0: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3: 哎，生人尚复耳，草木何足云？
2: 云外飘飘，胡莫回，
0: 回，
1: 回眸一笑。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第75集，不后悔且快乐。手机自动关机，岳有为充了一会儿电，手机蹦出来一堆信息，全世界的人似乎都在找他。他捡了最紧要的回复，
4: 这几天海上信号差，师兄别担心。
3: 然后回，
4: 我很好，活蹦乱跳的，你们三个放心啊。
3: 接着回，
4: 我要看奏书照片。
3: 刚回复了夏至，秦山的信息就来了。小薇，你是胆结石发作了吗？我在洛杉矶找了三家医院了。还好醒来了，再被秦山找下去就穿帮了。岳有为回道，
4: 你怎么知道我有胆结石的？
3: 下一秒，秦山打来了电话。
5: 小薇。
3: 岳有为听出秦山的情绪，柔声说，
4: 没事了，手术做完了。
5: 你在哪儿？
4: 南加大医疗中心。
5: 我离那里不远，你等我。
3: 同一个病区有个小男孩要做手术了，他才8岁，一头金发，可爱的只差一对翅膀。岳有为抱了一箱冰激凌去他的病房，塞进冰箱，
4: 10几种口味，你慢慢吃哦。
3: 大多数时候，冰激凌对小孩子都是最有效的药，它能转移注意力，抚慰情绪。这是童年时患上胆囊炎后，郑爸爸送岳有为看病时，一位女医生说的。小男孩喊岳有为宝贝，岳有为蹲下来，他亲岳有为的脸，
4: 我爱你，
3: 还问，
4: 你为什么不对我说？
3: 岳有为笑道，
4: 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啊。
3: 小男孩问，
4: 为什么不说呢？
3: 岳有为苦着脸，
4: 我太害羞了吧。
3: 小男孩拉着岳有为的手说，
4: 哦，可怜的人，那我再说一遍，我爱你，等我病好了就去找你结婚。
3: 岳有为忍住泪水亲吻着他。小男孩患的是恶性肿瘤，他做过开颅手术，但4个月后就复发了，视力下降，几近失明。他的父母为他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他可能活不到长大结婚了。生之艰难，死之残酷，谁都一样。医院门口，岳有为呆了片刻，秦山跑过来，夕阳穿过云彩和树荫，满目碎金。他一双满是血丝的眼睛对上岳有为的目光，狠狠地把岳有为按进了怀里。大半月没见，岳有为瘦得可怕，脊骨的曲线硌着秦山的手掌。他把岳有为抱得紧些，再紧些，埋手在岳有为颈侧，声音发颤，为什么关机？命贱又命硬，没那么容易死。岳有为的手僵着，蜷成拳头，没去抱他。
4: 病床上行动不便，没充电。
3: 为什么又回到洛杉矶？
4: 在这里预约的手术，旅行结束，手术期到了就又来了，怕你们担心才没说的。胆结石手术留了3个小疤，你送的祛疤药又能用上了。
3: 秦山的呼吸扫过岳有为耳后，语气又心疼又气愤，不能再让人找不到了。岳有为应了一声，脱离了秦山的怀抱。 他一抬头，秦山就发觉不对劲，拂开他的头发。头上怎么也有伤？
4: 哦，太疼了，走路摔了，撞到墙了。
3: 岳有为拿开秦山的手，踮起脚，轻轻地跟他碰了碰额头，可怜巴巴地说：
4: 求你了，别问了，我好饿，我们去吃东西吧。
3: 医院附近有家越南菜馆，岳有为点了清淡的河粉，吃完饭，他把行李箱寄存起来，和秦山在街头漫步。路遇一个乐队，岳有为问：
4: 会唱大雨将至吗？
3: 年轻的主唱摇头看着两人。亚洲人？
4: 中国人。
3: 主唱吹声呼哨，拨弄琴弦，旋律响起，是阿里山的姑娘。我唯一会的中文歌。岳有为随着节拍踢踢踏踏地走着，身后传来荒腔走板的歌声。姑娘和那少年永不分呢，绿水常围着青山转。秦山听得喜欢，岳有为笑得豁然无忧，哼的仍是岳有为想听的《大雨将至》。岳有为和秦山连夜飞回纽约，正好很生气，要当面骂他。飞机上，秦山睡着，时时惊醒看岳有为，确认他还在，才敢再合上眼睛。岳有为这几天睡得太多，有时他听歌，有时默然看着秦山的睡颜。秦山长长的睫毛投下两块小小的阴影，遮住了黑眼圈。这时候看着不像小老虎，倒像只乖巧的猫咪了。早晨，飞机降落，岳有为去看舷窗外，疾病带给他一个警示，生命是有期限的，这个道理他一直都懂。但鬼门关走了一遭才有更深的体会，从此不念过往，只问前程。
6: 正好等人住的酒店在时尚街区，紧邻景点，夜生活很丰富。秦山把岳有为送到酒店，正好扑上来揍他。
7: 好啊，做手术都不吭声，我差点要报警了。
6: 岳有为照样用谎言解释头上的伤，

0: 我看你们去的那个屋顶酒吧很有意思，今晚再去。秦山说，
1: 我回去工作，晚上见。
0: 月有微伸出手掌，秦山和他接了一下。等秦山走了，正好说，
2: 他真的好喜欢你啊，你给他一个机会吧。
0: 男人乃身外物，赚钱乃分内事，先干活吧。除了方瑶，两个团队的人会合，共同商议江爷爷个人作品展的执行细节。叶之南负责落实展出场地，张茂林负责制定策展方案。因为是纯展览，不涉及拍卖，岳有威和赵杰的团队主要做些宣传工作。连吃了几天西餐，众人都说受不了。姚佳宁搜到一家中餐馆是改良版，味道马马虎虎。宋林把岳有威喜欢的菜端到他面前，岳有威说，
3: 一起吃吧，我吃东西不挑。
0: 宋林应了，没一会儿又把菜转过来，岳有威笑骂，
3: 你第一天认识我。
0: 宋林难为情，说了真心话。他去人事部交出差事由单，万晴奚落说全公司就属他、张明宇和郑好的命最好，还没转正就能带薪公费旅游。宋林说是来工作，万晴哼笑，
2: 看清楚，我们是拍卖公司，纯办展对公司有什么价值啊？他做慈善上了瘾，也就叶之南拿着公司资源宠着他。
0: 最后这句话，宋林可不敢告诉岳有威。
3: 万总说的难听，但我确实有点心虚。
0: 姚佳宁说，纯办展公司做过不少，阵仗更大的也有，
3: 他胡说八道是在唬你呢。
0: 纯办展看似不能为公司带来营收，但它是很典型的维护大客户关系的行为。国内一定有不少艺术机构找江爷爷商谈办展，他最终为何会选了贝斯特呢？一来是时机对了，二来是叶之南和张茂林打动了他。黄婷说，
3: 江之行是大收藏家，往来无白丁，他的藏品一件不出的，但是你把他伺候好了，他一高兴就介绍几个有分量的藏家朋友给我们了，懂了吗？
0: 宋林和张明宇齐齐点头。正好说，
2: 我们不图眼下，谋在未来。
0: 赵杰补充说，他父亲赵志远说过，国内拍卖公司很多，藏家货主为什么和贝斯特合作？贝斯特必然先得做些树立公司品牌形象的事。叶之南代表贝斯特和张茂林合力搞的那个天空艺术空间，赵志远就很欣赏，他在推动艺术深入人心，培养大众基础，不在当下获利，但在未来会看到良性效果。岳有威说，
3: 视频网站早期也是纯免费的，网民通过网站观看影视和综艺节目的习惯被培养起来了，就到收割利润的时候了。哪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看似烧钱的行为，你们不用在意万晴说什么，他是行政人员，为公司主要创收的是我们做业务的。
1: 吃过午饭，方瑶还没来，手机还是关机状态，赵杰有点难堪。哎，名义上放在我团队，别的我说了都不算。以方瑶的资历，海关罚没资产拍卖会原本还轮不到他。赵杰郁闷，哎，我是逐字逐句的给他演示了几遍，但上台还有个心理素质问题，比如忘词儿、报错价，举牌看不过来。最低级的错误都犯，岳有威讶然。
3: 难不成他以前只做过在线拍卖？
1: 不知道他在国外怎么样，但是在国内，有求于他父母的人太多了，他听不到几句实话的。说不得骂不得，表现欲还强，岳有为真同情赵杰，谁成想自己带出这么一个徒弟啊。一想到明天下午要去江家，赵杰很快高兴起来。岳有为没再提及江家藏有徐渭人物图，那就是没有了，他自然不会再问，免生尴尬。下午开完会，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去附近的夜市吃烤肉喝果汁，方瑶仍不露面。宋林说，他大学时就有这样的同学，同性追捧，异性追求，身边热热闹闹。 但有一点，他们看不上普通人，更不会和普通人做朋友。友谊是有阶层的。岳有为晃着手机说：“
3: 也未必啊，江天说要带我们去酒吧，他请客。”
1: 吃饱喝足，正好摸着肚子说裙子要爆炸，女人扎进路边衣服摊，试来试去。岳有为帮正好挑一条大摆裙，自己选了西班牙式大红裙，裙子上的图案是九盏花枝。正好说：“
2: 吊带款能行吗？”
1: 岳有为被拆骨剔肉重获新生，连日来的阴霾一扫而光。他看着左上臂的刀伤说：“
2: 管他呢。”
1: 江天发来一个地址，众人寻去，是个小酒馆。换上大红裙的岳有为被众人齐声喝彩，都说有异域风情。秦山跑进小酒馆时，岳有为正在喝酒，做完治疗已有几天，抿上几口无碍。男人们喝威士忌和白兰地，岳有为就喝点红酒。红酒有新世界和旧世界之分，劫后余生，这是属于他的新世界。
3: 小酒馆熙熙攘攘，音乐震天，岳有为招手，秦山挤过去。到了面前，他看清红裙子的款式，它凸显了岳有为的身材优势。腰细的两手一掐就合拢，胸口血样的白，晃得秦山情绪不稳，口中很渴。中午吃饭时，乔姨做的甜品里有一道雪媚娘，又白又软又糯，秦山吃得很爱惜，还想着这是那只小蝴蝶应该有的名字。这会儿见到岳有为，他后怕不已，幸亏人多，这要是昨晚在洛杉矶，岳有为身边只有他。青山眼里是冒着光的爱意。赵杰虽然是第一次正面和他打交道，但当即就明白了。
1: 你也来杯白兰地？
3: 换下的裙子被岳有为团成一团装进购物袋，他让青山转过去。
0: 就你的包最大。
3: 青山把购物袋塞进背包，拿起岳有为的红酒就喝，不敢多看他。岳有为脸上带着酒热的红晕，他竟想着亲他的雪媚娘，汗流浃背，不知该怎么熬下去。张明宇拿来白兰地，被岳有为抢去。秦山正担心，岳有为往酒里吹一口气，递给他，一双眼里似有醉意。
0: 我现在还不能喝烈酒，你也只能喝两口啊。
3: 秦山听话照办，不多喝。岳有为却像是要把自己往醉里灌似的，红酒一倒上，仰头就喝。他一直是有些草莽气的，酒越喝越豪气，但能跳能笑能跑，能变成小蝴蝶。音乐太吵，正好大声对秦山说：“
2: 他胆结石好了，可以喝，别担心。”
3: 姚佳宁吼道：“
2: 酒店走路就到，喝醉了你们男的接力背回去。”
3: 台上的舞蹈到了火爆阶段，场内响起了《红磨坊》的主题曲，舞娘们邀请观众上台，所有人都向舞台挤去。岳有为一行都没被抽到，台上男男女女贴身热舞，血脉奋张。台下程鹏飞大展舞姿，岳有为跟着他摇头晃脑，其余众人也随意蹦着。秦山不会跳舞，急得抓耳挠腮，岳有为拉过他：“
2: 我教你。”
3: 秦山乖乖学，一不小心踩到岳有为的裙子，下意识地去看他的伤疤。岳有为满不在乎：“
2: 痕迹是不是淡了很多啊？真好不了的话，就纹个大花臂，没人敢惹了。”
3: 江天带着两个洋妞来了，一个亚裔，一个拉丁裔，一高一矮，都是丰乳肥臀型。岳有为和他们大喝起来，这下正好极了。
2: 再高兴也不能喝成这样。
3: 岳有为振振有词：“
2: 医生说了，能喝红酒，一口酒一口油，我要把自己养胖一点，我现在才94斤，裙子都快挂不住了。”
3: 舞蹈越来越香艳，音乐也越来越奔放。驻场的女歌手有一把魅惑的烟嗓，唱得懒洋洋的。 秦山不由自主地扯领口，好让呼吸畅快一些，却更热了。他去拿冰块，被两个女孩子搭讪，一转头，岳有威腰肢款摆，边跳边嘬起嘴唇，隔空和正好互亲。正好跳过去，岳有威啪地亲了他一口，还嫌不够，一气亲了所有同事的脸，包括男人们。秦山气得抓起头发要往天上跳，他往那边挤，半天没挤过去，把冰块往桌上一顿，去找女歌手。这场面不堪入目，这破歌令人愤慨。小费一掏，女歌手挑逗一笑，唱起了《大雨将至》。岳有威对秦山打了个响指，秦山嘬唇索吻，他得一视同仁。岳有威大笑着，遥遥丢个飞吻给秦山。
1: 叶之南进来时，岳有威正和正好搂搂抱抱，分喝一杯酒。暗光映照在岳有威脸上，他笑得像一朵燃烧的花，整个人都很明亮，又野又疯。有女人来调情，叶之南不理会，站到一旁静看岳有威。穿红衣喝大酒，他最适合这种盛装打扮，艳得像那佛罗里达海边的云霞，从天边烧到了这里。正好不知在说什么，岳有威笑得娇痴，又亲了他一口。秦山挤上前凑过脸，他照亲不误。叶之南看着他们，他原本也是能被岳有威大大方方亲吻面颊的一个。岳有威已经很久没在自己面前笑成这样了，自己太让他有压迫感了吧。不管爱不爱，岳有威就是不想再那么过了。岳有威沉浸在新生的喜悦里，忽一抬眸，隔着几米左右的距离，叶之南正望着他。叶之南没走近，岳有威也没过去，两人目光交缠。叶之南站了一会儿，目不旁视地走了。这样的岳有威是多么快乐，此情难在。岳有威鼻腔涌起酸涩感，放下酒杯说，
0: 去卫生间，别跟来。
1: 秦山盯着他，他脚下稳当，正好也惊了，
2: 乐乐的酒量竟然这么好啊。
1: 女卫生间门口排着长队，岳有威对着墙壁流泪，出来看到吧台边有个空位，他落座，要了一杯鸡尾酒。叶之南离去的背影像一把长刀，割得岳有威心里疼，头上的伤口似乎也在隐隐作痛。其实早在几年前，跟丁文海在一起时就了断了缘分，如今已是新生，更不能反悔。那随手折旧写满心意的小纸船已消失在夜空下的大海里。
0: 我已情多，十年幽梦略曾如此，甚谢浪也恨飘零，解道月明千里。
1: 21岁下定决心出国那年最喜欢的宋词。那晚月满肩头，亲手干掉了那个爱他的自己，不后悔且快乐。岳有威对自己说。有个外国男人坐过来，找酒保要了一杯 B52 轰炸机，对他挑了挑眉。嗨。男人英俊阳刚，身高超过2米，身上的衬衫被男男女女的手揉得皱巴巴的，还留下若干口红印。岳有威发笑，肌肉男总是受欢迎的。男人把 B52 轰炸机推给他，挑答如公子哥。你的。岳有威道谢，男人变出一朵玫瑰花想插在他的鬓间，又缩回手嘟囔道，你是短发。在男人想把玫瑰花插进岳有威胸口时，他扣住了男人的手腕。男人的肌肉非常紧实，他问，
0: 做哪一行的？
1: 男人挑眉，雇佣兵。岳有威嘿呦了一声，
0: 上次任务是关于什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76集，仲尼是明凤琴。
2: 酒吧太吵，说话都是凑近用喊的。江天对亚裔美人说，
3: 挑个高层大玻璃窗，我会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2: 正好喝多了，脑子反应不灵敏，别人跟他说任何话他都一脸笑。拉丁裔美人喊他娃娃，摇着骰子问，
4: 要不要加入我们？
2: 正好甜甜的应了。姚佳宁领会了半秒，表情变了，他把正好拉到一旁去和江天道别。
4: 时间不早了，江总，我们先撤了。
2: 拉丁裔美人拉着正好说，
4: 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2: 黄婷抢着答了，
5: 当然。
2: 众人准备散了，岳有威还没回来。秦山东张西望，江天鼓励他，
6: 哎，快去啊，今晚他是你的了。
2: 正好脚下打滑，黄婷和宋玲搀着他。他揉揉眼睛问，
4: 乐乐呢？
2: 姚佳宁说，
4: 没事，男人去找他了。
2: 正好也想去，头一歪醉倒在黄婷怀里。岳有威和雇佣兵划拳，连输了三杯酒。酒保充满同情，递来一杯饮料，暗示他不含酒精。岳有威和他相对，笑得很疯。秦山拎着一只酒走来，梗着脖子，瞪着眼珠，像是随时会磕碎酒瓶，照准雇佣兵的脑袋来一下。岳有威终于赢了一回，对他哈哈笑，
5: 哥们儿，把你眼神收一收。
2: 雇佣兵下一把又赢了，凑到岳有威耳畔，
7: 今晚我会让你很快乐。
2: 不等岳有威回答，他冲秦山挑衅的笑，勾住岳有威的下巴要吻下去。岳有威头一偏，秦山脑弦绷紧，酒往地上一扔，打横抱起他就走。风云突变，雇佣兵愕然。岳有威在秦山怀里对他摆手，
5: 我已经很快乐。
2: 秦山气呼呼，岳有威轻笑，
5: 好了好了，疯够了，回酒店吧，放我下来。
2: 秦山紧闭双唇不理睬他，一路都有人在笑。岳有威拍打着他，
5: 喂喂喂喂喂喂，我自己走。
2: 江天看过来，双手高举过头，竖起两个大拇指，祝福两人今晚爱河共度。岳有威拧着秦山的胳膊，
5: 我没醉，让我下来。
2: 没醉还喝成那样，差点被亲个正着，知不知道？秦山虎着脸问，
3: 真没醉？
5: 没醉，走到酒店要好几分钟呢，你不嫌重啊？
3: 不重，你才94斤。
2: 岳有威笑得花枝乱颤，醉眼酡红。秦山喉咙变得很干，心头的小火苗窜向全身。他低下头，呼吸喷在岳有威眉心。岳有威立刻把头拱进他胸膛，肌肤相贴，体温在灼烧。秦山往酒店走得飞快，越想越气。那孙子勾他下巴，他还笑，刚才岳有威拧他那一下还不轻，他要报复。秦山又低下头去，岳有威头埋进他怀里，臂膀白得像杏仁，刚剥掉壳的杏仁，但或许是雪媚娘那样的口感。秦山张开嘴咬了岳有威一口，岳有威浑身一麻，整张脸贴在他胸前，听着他的心跳声，不说话。岳有威和郑

0: 正好住一个套间，秦山轻轻踢了踢门，姚佳宁还没走，开门一愣。有威也醉了。岳有威问：“
1: 正好呢，
0: 在卫生间里吐着呢。”秦山问：“
2: 小威睡哪间？”“
0: 啊，在那边。”秦山把岳有威摔在床上，活动着胳膊。房间只开了壁灯，岳有威睁眼看他，他领口的汗水在发亮，眼睛沉在暗处，亮得像火在烧，局促的四下乱瞄，逃也似的冲出房间。
2: 晚安。
0: 酒店走廊，秦山把脑门磕在墙上降温，那首《红磨坊》主题曲又回荡在耳边。
3: 岳有威对着镜子看清肩头那一排整齐的牙印，不让亲，小老虎很生气，咬得还挺重。正好吐了几回，连喝了两罐橙汁，酒醒了大半，摸进卫生间。
1: 啊，乐乐，我晚上好像看到叶师兄了，我是不是醉了？
3: 岳有威说。
0: 他是来了。
3: 正好惊正。
1: 真的是他？那他为什么不加入我们？会不会是跟秦山一样不会跳舞吧？不像啊。
3: 岳有威卸着妆淡淡地说，
0: 他对大家来说是上司，怕大家拘束吧。哎，你的软件工程师呢？
3: 正好絮絮说起自己和相亲对象互视彼此为鸡肋，几天都不联系，一联系就是吃饭。让他费解的是，工程师不抽烟不喝酒，但身上气味难闻，他很排斥，连看电影都不想坐他旁边。前几天工程师又约他吃饭，他谎称有男朋友了，终止再了解下去。他问
1: 乐乐，我是不是太感性了？
3: 岳有微笑了。
0: 是这个原因的话，我赞成你，身体会识人。
3: 大学时岳有威在那么多追求者里找到了丁文海，很大程度就在于他的身体对丁文海很喜欢，总想靠他近一些。秦山也是，刚才自己是能挣开他自己走的，但秦山的气息很好闻。岳有威洗完澡出来，正好坐在沙发上发愣。岳有威盘腿坐下说，
0: 有心事就说吧。
3: 正好坦白了在叶志南办公室的那一幕，他从未想过人竟然能软成一滩水，正离叶志南的怀抱耗尽了他最后的力气，他的腿发软，心里发酸，扶住墙缓了半天，但身体每一个毛孔都在叫嚣，在怂恿他回去叶志南那里。正好羞耻地说不下去了，
1: 要不是有同事喊我，我可能……
3: 叶之南手段旖旎，让人毫无抵抗能力是必然的。岳有微问：“
0: 所以你才决定去相亲？”
3: 正好满心苦楚。
1: 哎，就在那天，我想明白了，都这样了，他尽力了，我也尽力了。那么多女人都喜欢他，我呢这么平庸，再喜欢他也不值一提。我不能再向他示好了，我不想再让他烦我。哎，总之就是以后不打扰他了。
3: 今晚岳有威完全看出张明宇对正好的那点好意，仅仅出于正好是头的朋友。他对宋林热情得多，反而是赵杰会关心正好，或许是目睹过正好的惨状，对他有几分怜悯。但赵杰在热恋，下午开会时他手机不断跳出信息，全是赵杰女朋友发来的自拍照片。正好问
1: 秦山比工程师还不能说，你不在场他就随便盯个地方发呆，谁说话他都听不见，你是怎么找话题的？
3: 岳有威说，
0: 听他说。
3: 正好又问，
1: 他不主动说呢？
3: 岳有威一笑，
0: 看着他，他会说的。
3: 正好气馁，这是美人手段，他无法套用，而且岳有威有高超的谈话技巧， 想和谁谈得来就能和谁谈得来。他聊起这几天的海外见闻，
1: 美国是很不错，但是身边没有认识的人，我就很慌的。
0: 再多感受感受吧。
3: 岳有为得知方瑶对郑好的一系列攻击，怒骂了好几声。
1: 切，他也就敢趁我不在逮你下手，你以后不要忍让，该骂就骂，温良恭俭让是对君子的，小人不配。
3: 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郑好突然后悔告诉岳有为这些。岳有为表面再占上风，方瑶也能有一百个办法让他吃暗亏。这世道跟方瑶那种人没法动真格的。他家有钱，天然就能聚拢一大群向着他的人。真要硬碰硬，法律、舆论、路人谁也不会替你挨着。不如认栽走人。岳有为可不是能忍的性格。
1: 明天我就见到他了，该说的我会说清楚，有事儿冲我来，他敢再犯我照样打他。
3: 第二天一早，江天打来电话，声音轻松。
4: 昨天群表现好吗？
1: 他像个乘人之危的人吗？我可是个醉鬼。
4: 那我得教育他了，对女人用点强，他们会更喜欢的。
3: 把人吵醒谈工作是江天的老毛病。岳有为坐起来，
1: 说吧，什么事儿？
3: 正好醒来时，岳有为正要出门。
1: 江天约我谈广告片，我中午在他爷爷家吃饭了，你们下午准时过去啊。
3: 昨天晚上两人谈到夜深，岳有为没睡几个小时，正好怒了。
1: 他不能老把你当苦力用吧，一把腰刀就想套住你卖命一辈子呀。
3: 既然活过来了，就得继续赚钱。岳有为带上门走了。
0: 你再睡会儿。江天早上和那两位美人分别，回爷爷家吃乔姨做的热汤面。岳有为赶到时，他正对着笔记本电脑伤脑筋。为广告片配乐的作曲家很出名，但江天越听越烦。他让岳有为先看广告片素材。
2: 你感受一下，配乐是什么风格比较好啊？
0: 美术指导常伟亮搭的景气势恢宏，摄影师拍的也好。岳有为被战争场面感动了，一问费用惊到了。
1: 常老师是神人呢。
2: 哎呀，作曲你帮我再想想啊。
0: 作曲家是美国人，对中国风的理解存在某种偏差。广告片画面很古典，但再用古筝和长笛来强调就太过了。岳有为把鼠标拉到中间段，让江天听。
1: 你听这一段，配上古宅的场景，会不会有阴森感啊？
2: 啊？哦，我就说吧，还得让创意人出马。背景音乐用交响乐行吗？会不会不协调啊？
0: 岳有为随便搜了一段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江天听完兴奋不已。
2: 哎，可行。
0: 用雄浑的音乐诠释一生所爱，相得益彰。江天又找了几首乐曲听。
2: 有版权不能直接用，是让他再试试还是换个人，我着急发布。
0: 江天和作曲家签了约，花了钱。岳有为给出建议，既然广告片会根据不同播放平台剪出不同时长的版本，而作曲家的作品有几段很不错，可以剪开穿插着用。但推广力度最大的那版广告片务必拿出最佳版本。江天走到一旁安排工作，岳有为手指在空中虚弹思索起来。广告片的情节简单，离去会归来，相爱共白首，百年一世，情深意长。他脑中闪过陆晚霞的名字。陆晚霞生于音乐世家，从小在作曲家父亲的指导下学习钢琴。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她为多部影视剧配乐，还给众知名歌手做过编曲。不仅是钢琴，陆晚霞还长于多项古典乐器，既是作曲家，也是演奏家，在全球顶级的音乐场馆都做过现场表演。 十几年前，陆晚霞为一部大热的古典主义历史剧做配乐，拿遍大奖，一举奠定了行业地位。那张原声大碟至今是国内乐坛的顶尖之作。岳有威点开给江天听，江天叫好。
2: 我就要这个人。
0: 陆晚霞，听说过吗？他和美国几大乐团都有合作的。
2: 哦，好像有印象。我读大学的时候好像看过他的演出。
0: 他把陆晚霞的音乐发去公司群里，得到反馈。
2: 哎，他们说他隐退了。
0: 哦，前年的事儿，说他女儿在商场丢了，监控显示被人抱走了，可能是被拐卖，也可能是落到更糟的地方。陆晚霞当时在为一个体育赛事开幕式作曲，当时好像都快疯了。
2: 啊，好惨啊。孩子找到了吗？
0: 至今没有。没多久他的精神好像就出问题了，再也没有在公众场合露过面。他的丈夫辞职了，全国到处找女儿。陆晚霞也和他离了婚，应该在奥兰多隐居。有人在飞机上见过他。记者对陆晚霞在机舱的状态用了四个字形容：状若丰富。岳有威很为他和他的家人难过。
3: 江天深感遗憾，总部的同仁又给他推荐了几位作曲家的作品，江天听下来还是喜欢陆晚霞的风格。他的乐曲里飘散着人文气质，简静安然，像田园牧歌，但在激昂处又能体现出金戈铁马的气概，跟广告片会是最佳拍档。岳有威和陆晚霞有过几面之缘，叶芝楠主锤过一场盛世华音世家珍藏古乐器专场，陆晚霞拍得一张宋代仲尼式鸣凤琴，造型端庄浑厚，龙池上方刻有楷书鸣凤。古琴传承几千年，现存的历代古琴中有伏羲、灵基、神农、连珠、仲尼、诗况、落霞、蕉叶等琴式。陆晚霞那张仲尼式又称夫子式，孔子曾经学琴于师乡，后以自己的理想研制琴式，被世人称为仲尼式。陆晚霞拍下那张宋代仲尼式鸣凤琴，找岳有威经手办了支付手续，还请教过托运事宜，想送去他位于美国奥兰多的家。岳有威为他办妥，他送来了谢礼。陆晚霞面容秀婉，像个做学问的知识分子，但身材高大，穿大衣像俄罗斯女人，有着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那种凛然的高贵感。后来一问，他是有俄国血统，他的曾祖母是苏联歌唱家。在那次拍卖会场，岳有威见到了陆晚霞的丈夫和女儿。他的丈夫是律师，女儿小名叫宝儿，那时还不到六岁。岳有威很讨小孩子喜欢。宝儿说，奥兰多的家是妈妈送她的生日礼物，因为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乐园，还有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宝儿去过一次，喜欢得不得了。他妈妈就跟爸爸商量，
0: 我们在这里买个房子好不好？
3: 房子是宝儿挑的，是一座湖边城堡。他给岳有威看过照片，他说新家和霍格沃兹城堡不一样，他更喜欢。白色城堡很华丽，距今超过400年历史。他第一代主人是某个商业大亨的情妇。宝儿说，等他念完小学就去美国留学，但8岁时的早春，他去向不明。江天让岳有威帮忙请陆晚霞谱曲，岳有威觉得是强人所难。陆晚霞精神遭受重创，才离群所居，不让人打扰，很可能无力再进行创作。江天说服了他。
2: 艺术家都有表达欲，不可能从此无声无息，只要外力带来正面作用，他就能再创作。
3: 岳有威沉思片刻，觉得艺术可能真的是让陆晚霞继续燃起热情，重新参与世界的方式。他和陆晚霞不熟， 但这件事他想试试。
0: 难度很大的，你得有备选。
3: 江天说，我会接洽别的作曲家，你的机票我来定，吃住玩全包。
0: 岳有威和江天就广告片一事签过劳务合同，这个项目他会跟到底。请作曲家是分内事，何况还额外有把腰刀当酬劳。他说，明天去买礼物，后天就去。秦山过来问，
3: 你要去哪里？
0: 岳有威说出广告片的事，但昨夜他身披轻纱入梦，秦山懒于和他对视，只去看江天。江天误会了，敲着桌子说，
2: 哎，岳，你快告诉他我给你钱了。
0: 岳有威忽然想起来，那张宋代仲尼式鸣凤琴就是山木制成，声音清雅纯正。他抬眼看秦山，
1: 我问过卓琴师，山木制琴的优点是什么？他们说山木稳定，香味明显，音色也细腻，还防虫蛀。
0: 秦山立即补充，
3: 而且很稳定，不容易变形，震动性能也比较好。
0: 江天听了听，懂了。
2: 哦，难怪他能跟你说的哇啦哇啦的。你对木材懂得不少啊。
1: 琴棋书画，琴排在第一位，我听过很多课。再说了，喜欢古乐器的人，家里能不弄点明清家具吗？这都是一体的。
0: 秦山对奥兰多很熟，他很小的时候就被母亲带去那里的太空中心参观，成年后也去过数次。他说，
3: 我想跟你一起去。
0: 岳有威同意了。那座城堡尖塔和钟楼直冲云霄，是哥特式建筑与早期文艺复兴建筑的结合体，是很值得秦山了解的。江嘉林的雨季已结束，但农忙期又快到了，秦山还要在美国待上一个多月。他向江爷爷告假三天，江爷爷大手一挥，
2: 去吧，多和女孩子接触接触，心情一好，创作思维就活跃。
3: 下午，方瑶最先到达江家门口，赵杰带着众人过来时，方瑶在讲电话。
5: 看到照片了吧？这种人家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呀？送他项链他还半天不接，不就想装成不贪财图个大的吗？
3: 只有正好听懂他在说岳有威，怒喝道，
6: 方瑶。
3: 方瑶冷眼看正好，电话没挂，呦了一声，
5: 哦，这不是你头像里穿的那条裙子吗？
3: 正好被噎得傻眼，怎么办？他五短身材，衣服虽多，但穿的好看的就这么几套。姚佳宁和黄婷互视一眼，都忍着气。这几天所有人都受够方瑶了。赵杰说，
2: 进去吧。
3: 岳有威和江爷爷的亚洲藏品助理 KR 向这边走来，方瑶走在赵杰身边，离岳有威团队的人远远的。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77集，陆晚霞不会客。
2: 岳有威和江爷爷会面，佩儿和赵杰寒暄。岳有威看出氛围不对，用眼神询问姚佳宁。姚佳宁给了他一个眼色，岳有威心领神会。一行人进了会客厅，佩儿去找江爷爷，赵杰负着手悠然赏鉴藏品，不时和团队的人探讨。姚佳宁发来信息，三两句话就讲清楚了事由。岳有威放下手机，直接对方瑶扇去一耳光。大多数人对待不喜欢的同事，多是沉默和疏远。岳有威在大客户家公然揍人，超乎他们意料，场面异常尴尬。方瑶捂着脸，他做了防范，还是被偷袭了。

0: 赵杰叹道，
1: 我也想像你一样，能动手就不跟他废话，但是他那种个性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0: 程鹏飞说，
1: 是他出言不逊在先，有为，如果他再找你麻烦我们都上。
0: 岳有为满不在乎，债多不愁，他再跳我就再施暴，总有一天能打服他。他向众人介绍秦山，这人是江爷爷的嫡传弟子，采访一下你是怎么想的。秦山看懂了，是方瑶欺负正好在先，他说
1: 他是不对。
0: 岳有为拍拍手，听到没有，他不对就该有人告诉他你不对。 K 儿推着江爷爷进来，江爷爷笑道，
1: 嘿嘿，这么开心呢。
0: 众人争先恐后地喊着江爷爷，秦山伸过手揉揉岳有为的头走了。昨晚要是那个雇佣兵亲到他了，他也能看到秦山骄横跋扈是什么样子。赵杰作为负责人，向江爷爷和 KR 详细汇报了针对个人作品展的宣传方案。 KR 代表江爷爷提出了建议，岳有为等双方谈完聊起了新想法。
1: 中午时，岳有为和江天碰了碰传家宝征集令活动。电视台和金生珠宝品牌合作的第一集纪录片将于月底播出，并在电视台的在线视频播放平台同步播出。岳有为建议江天根据播出效果追加制作一期《百年风雨情》特辑，邀请几对金婚老人聊聊他们的故事，拍摄地就放在江嘉林。浩瀚时代，遍地宏大叙事，但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以物喜，以己悲，风雨共度，白头偕老，这样的故事总会有人关注。江爷爷个人作品展是分批进行的，第一场不如就展出他那些关于江嘉林的作品，这样他和金生珠宝的广告片以及传家宝征集令活动都能结合起来。做名气不是一夕之功，得反复进行。岳有为的提议得到江爷爷的认可，他同意在国内做个展，最终目的正是为了让个人艺术馆被更多人知道，慕名去看，从而拉动当地经济。会议时间不长，后续阶段赵杰会随时和 KR 沟通。江爷爷还得接待两波客人，便让 KR 带众人去看看他的收藏。一楼藏品向访客敞开。江天和方瑶站在木廊下说话，所有同事都转头看岳有为，但是碍于 KR 在场，无人开口。方瑶明摆着在告状，江天会买账吗？方瑶抹着眼泪说，
2: 我对他没有恶意，就是不太喜欢他对有钱人的那副谄媚嘴脸。
1: 你父母有钱，他不照样欺负你了吗？
2: 可是我是女的，他在你们男的面前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
2: 我说了你不要生气啊。
1: 他又不是我女朋友，我能生什么气啊？
2: 我们公司的人说他很会玩弄话术，还玩弄男人于股掌。
1: 哈，哎呀，这在我看来是可以获得巨大社会成功的特质。
2: 不择手段向上爬，你也能欣赏吗？
1: 怎么就不能向上爬？天那么大，站得下你，也站得下他。方瑶柳眉倒竖，江天拍了拍他，大度点儿。随后探身，嘴唇堵上了方瑶的嘴。其实只是想看方瑶的反应，但方瑶马上勾住他的脖子，热情地回应了。所有同事又一起看岳有为，这下麻烦了，江天要为方瑶撑腰了。 KR 习以为常，请。江天和方瑶亲了好一会儿，松开方瑶，和岳有为招手。岳有为兴致勃勃，
0: 你们先看。
1: 众人走进收藏室，立刻被藏品征服。赵杰和姚佳宁等老员工都去过实力雄厚的收藏家府邸，但江爷爷毕竟是能够创立个人艺术

0: 大收藏家，又是艺术家，藏品从质量到规模都令人惊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

0: 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人的后天之本，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气血的生化都有赖于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有研究发现，脾胃与人体的免疫有着很大的关系。许多长寿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提倡大家饮食要有节度，过分的肥甘厚味、过饥过饱、不按时吃饭都容易损伤脾胃，脾胃一旦受损，健康就要受损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气血旺盛才能健康，所以保护好脾胃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饮食有节是保护脾胃的方法之一，除了注意饮食的调养之外，还想告诉大家，不良情绪也会对脾胃健康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七情太过也会伤人。例如中医讲的思伤脾，怒伤肝，不良的情绪因素啊，也会导致脾胃疾病。如果经常保持七情适中，精神愉快，就容易有一个好的消化功能，帮助营养物质的吸收，进而有利于养生保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养生保健除了注意饮食、运动和起居之外，根据自身的情况选用一些具有养生保健作用的食疗方子来食用，对于调理体质、恢复气血平衡、防病保健等方面是很有帮助的。中医有着药食同源的说法，有些食物和药物之间没有很明显的界限。例如《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很多药材，像大枣、山药、薏米、核桃、莲藕等等，都是人们日常的食物。所以呢，根据自身体质的不同，选一些具有保健食疗作用的食物，加工烹饪后食用，是很好的保养方法。

总是好的寂寞，你让我感觉还活着，不幸被眼中的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啊！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

0: 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矮脚虎王英马到疆场，一带缰绳，约把这七枚棍手中一横，用棍一点，哎，我问你，对过来的宋朝的官兵，你是什么人？捧起双手一端枪，我天目将军彭起。我问你，你是梁山的首领吗？我不是梁山的首领，我是梁山的将官，矮脚虎，我叫王英。回去，回去，干嘛让我回去？我听说你们梁山的头是什么晁盖，还有个什么宋江，无论是晁盖或者宋江，换他们上来。你家天目将军今天要捉你们的头领，像你这种无名小卒，在我马前没有三合勇战，我要把你战败了，都有伤我的名誉。彭起一说这句话，矮脚虎王英心想：呵，这小子这嘴够损的啊！你把我打败了，还有伤你的名誉。王英把这棍手中一横，呵呵，我告诉你，你要想见我们的头啊，这个不难，你得真能把我打败了，打不败我，你见不着我们的头。你别看我长得其貌不扬，我还跟你说句实话，我王英在我们梁山上，我是个儿最矮的，我是能耐最小的，我在我们这个山上都排不上座位。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在梁山上是给人家牵马坠凳，扫天挂地，倒洗脚水，拿尿盆，我就干这活的。今天要跟你交战几何。庞奇一听，什么？你是倒洗脚水的呀，上来打仗啊？小卫，就你这样的人还跟我动手吗？嘿，我们梁山有个规矩，来什么样的人呢，就以什么样的对待。来英雄对英雄，来好汉对好汉，来龙对龙，来虎对虎，来豹对豹，来虫对虫。今天你呀，只不过就是个虫，所以我在山上也是个虫，咱俩是虫对虫。彭起一听，他这是拐弯抹角的在骂我呢。彭起催马上前，双手一拧枪，扑棱一枪分心，就此直奔矮脚虎王英。王英拿棍往外一架，嘡的一声，二马一错蹬，两人打在一起是枪棍并举。这一动起手来，天目将军彭起才发现，哎呦，感情这个矬小子手底下挺明白呀，棍法娴熟，不是一般的人，经过名人传授，高人指教。两人征战打了有那么十几个回合，就听后边马挂銮铃响，一丈青扈三娘上来， 一丈青扈三娘手中一摆日月双刀，喊了一声：“王英，你闪开，让给我。”王英一听是自个儿的老婆子来了，王英赶紧把马往旁边一带，喊了一声：“老婆子，打的时候小心点啊，别让他伤着你。”王英这马就回去了。一丈青扈三娘马到跟前，把日月双刀一摆，不容分说，是摆刀就剁，刀往下一剁，彭起摆枪招架。彭起心想，这怎么男的下去换了女的了？彭起正在犹豫的功夫，那王英在旁边说话呢：“我告诉你小子，我跟你打了半天，我一看呐，你这个武艺不怎么样，我跟你打用不着，我让我老婆子跟你打就行了。”彭齐一听，这气就更大了。呵，看起来我跟你们梁山上男的都不配打，只配跟你们梁山女将打。彭齐恨不能一枪把扈三娘挑落马下，显示显示他的本领啊！所以这彭齐抖起枪来，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但是这一丈青扈三娘，日月双刀上下纷飞，彭齐一看，还真不能把他马上赢了。他哪知道这一丈青扈三娘比矮脚虎汪英本事大，打祝家庄的时候，矮脚虎汪英就是被一丈青扈三娘给生擒活捉过去的。他们两个人这一交战又打了20多个回合，这20多个回合彭起脑袋上可见点汗，不是彭起武艺不敌，而是彭起心里边着急。彭起心想，打的时间越长我就越丢人呢。后边双边将呼延灼，我的主帅，在那官兵料阵呢，一看我这个天目将军跟梁山上这么一个女流之辈打了这么半天都取不了胜，可见我这个功夫，我这个武艺是多么的一般呢。可是他越着急他越取不了胜。就在这个功夫，他忽然发现扈三娘这个刀花有点散乱了。彭起心里高兴啊，你这个人不过就是一马三刀一勇之将啊，打长了你就完了。他一看扈三娘刀花一剑散乱，他这个枪是更是步步紧逼。扈三娘跟他打着打着，突然虚晃一刀，拨转马头往下就败。扈三娘这刀花散乱可不是真散乱，他这是故意的卖破绽给他看，让敌人相信他的确不敌他了。因为此时扈三娘打算要使飞抓，扈三娘拨马往西败，彭起哪能放他走啊？彭起暗想，我这回追上去，我自要把你生擒活捉过来，我们这就是首战告捷，不管你男的女的，抓住一个就算数。彭起催马紧紧追赶，彭起这匹马还真比扈三娘那匹马快，彭起是自我那么感觉。其实扈三娘没把自个儿那匹马放开，故意地让他们两个拉近距离。正在彭起认真往前追的时候，扈三娘把日月双刀交在一个手里边，伸右手又打怀里边就掏出来这个飞抓。他把这皮套往右手的手脖子上一套，突然间一转身，这飞抓照着彭起的面门呼就扔过来。这飞抓往这一扔，彭起忽然见迎面飞来一物，不知什么东西。彭起要是不躲的话，这5把钢钩的飞抓就正好抓他脸上，要抓在脸上，这下子可就毁了容了。彭起呢，毕竟是天目将军呢，他一看这飞抓奔面门也来，突然间一低头，头往下一低，这飞抓又到他脑袋上就过去了，砰，正好抓到他后脖领子上。连甲胄再趁甲道，一下子都抓住。抓住之后，扈三娘往怀中这么一带，嗨，你给我过来吧。彭起在马鞍球这身子可就悬起来，他马鞍球那一悬这个身子，他双手抓住这个判官梁。彭起此时可心想，我不能让他把我抓过去，我是堂堂的天目将军，被梁山这么一个女流之辈要把我抓过去，我还有脸见人吗？他抓住了一个判官梁不动地方，扈三娘使劲往这边蹬这个绳子。就在两个人相持不下的功夫，胡彦卓那边阵脚下正任先锋官百胜将军韩涛催开坐下马，手中一颤，这条亮银枪 他来迎

0: 就捧起来了，催马他就上来了，韩涛端枪往上一冲，在宋江那边的阵脚下也上了一匹银鬃马，马上端坐一人，正是东京汴梁八十万禁军都教头豹子头林冲。林冲双手一颤，这条丈八蛇矛枪，林冲也看出来了，那个韩涛想要救彭起，林冲呢自然就应该营救扈三娘。林冲马到疆场之上，双手一颤枪，奔着韩涛分心就刺，啪一枪就扎过来。韩涛奔向救彭起，一看林冲上来枪奔他扎过来，他就顾不得救彭起了，他赶紧摆枪招架，跟林冲两个人打在了一起。韩涛跟林冲两个人马打盘桓，正在这交战的功夫，那边彭起呢，彭起呀已经让扈三娘给捉过去了。怎么瞪过去的？旁边有矮脚虎王英帮忙啊。这王英始终也没回阵脚啊，一直在旁边带着马给扈三娘观阵。说实在的，自从王英跟扈三娘两个人结婚之后，这汪英把扈三娘视如掌上明珠啊，那真是顶在头上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扈三娘在王英的面前是说一不二，王英整天在扈三娘的前前后后来回直转，扈三娘说什么她就干什么，完全听从扈三娘的指挥，用现在的话说，称得起一流的模范丈夫。扈三娘干什么事，王英在旁边都侧面关照。今天在两军阵上生死关头，这王英能放得下心吗？他一看扈三娘这飞抓把彭起抓住了，这彭起还不过来，王英一催马就上来了，拿那个齐眉棍照着彭起的后脊背邦啷就是一棍子，起来吧小子，你还不过去干什么呀？两口子把这彭起就给活捉了，把彭起带到那边阵脚下，绳捆索绑捆上了。彭起这一被捉住，双鬓胡彦卓在阵脚下一看，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今天我是出师不利，首战就把我的副先锋被人家捉去了。这个功夫就看韩涛跟林冲两个人正在厮杀，韩涛跟林冲一边打着问林冲来将从命，林冲一边打着回了一句话，豹子头林冲。他一报豹子头林冲，这韩涛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韩涛心想，哎呦，这是当初的八十万禁军都教头啊，无怪这梁山寨成了气候了，像林冲这样的人都到他这里来入伙了，可不能对梁山上的人等闲视之。他报出名字之后，这韩涛对林冲也加了小心了，两个人征战了二三十个回合。韩涛一看林冲的枪法名不虚传，我们两个要是打长喽，我未必能够取胜啊。百胜将军韩涛一边打着心里边加着万分小心，他很希望林冲什么地方能有一个破绽，给他留出一个乘虚而入的机会。可是林冲呢，枪招缜密，毫无漏洞。韩涛鼻挖鬓角和脑门上都见了汗了。双鞭将胡彦卓一看，这正先锋韩涛敌这个人不能取胜。双鞭将胡彦卓把这一对朱解钢鞭手中一分，一催左下这匹铁青马，胡彦卓就上来了，斗丹田高喊一声，韩涛闪在旁边，让给我。百胜将军韩涛赶紧右脚尖一领蹬，这匹马往外怀里拐，他闪开了，他一闪开，双鞭胡彦卓马到跟前，摆起双鞭照着豹子头林冲搂头盖顶，双鞭一起往下就砸。林冲举枪招架，两个人又站在一起。双鞭将胡彦卓那比韩涛的武艺可是高了一筹，跟林冲一气就打了三十来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这个时候就看对过宋江的阵脚下有一骑昏红马跑上前来，马上端坐一人，正是霹雳火秦明。秦明手中摆着叮叮狼牙棒，高喊了一声，林教头 闪在一旁歇息片刻，待我迎他。林冲一听秦明接战他来了，就知道宋江在后边担心，因为林冲刚才跟韩涛打了半天了，胡彦卓再一上来，他一个人占两个，怕他的力量不敌，所以派秦明来接应他。林冲往旁边拨马一撤，霹雳火秦明马到前面，把这个狼牙棒一横，哎，来见通明。双边将胡彦卓，你是哪个？霹雳火秦明。秦明这一报名字，胡彦卓一听，我知道了，这是青州的兵马都总管。秦明，你当初是拿朝廷的俸禄吃爷家的皇粮的人，如今竟敢背叛朝廷，投靠匪寇，你还有何颜面见我？看我生擒于你！双边将呼延灼说到这里，摆双边就照着秦明砸下来了。秦明摆狼牙棒往外招架，两个人是争战在一起。这一场恶战只打了四十来个回合，双方是战鼓齐鸣，咚咚咚，战鼓这一助阵，两个人是杀战得更为激烈，一直打到五十来个回合的时候，宋江在后边一看，指挥全军给我往上冲，梁山上二十多名守将齐催坐马，一起跟着就上来了。那边呢，韩涛带领着他手下的官军也一起往上冲杀。这一场杀战足打了一个多时辰，最后宋江鸣金收军，上船回山。这是首一次交战，宋江觉得我捉了你一个前不负先锋，这回我就算得胜了。宋江得胜回山了，双边呼延灼也收回了宋军，回到自己的大营之中。呼延灼回到营中是闷闷不乐呀，因为今天的出征首战不利，失去了一位副先锋啊。正先锋百胜将韩涛一个劲儿的安慰主帅，说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我们得考虑好明天这一仗怎么打。胡彦卓说，明天这一仗我就让他梁山上这些草寇知道知道我的厉害。韩涛说，胡彦将军，明天您怎么让他们知道您的厉害呢？明天我要用我的拐子铁甲连环马。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正先锋百胜将韩涛一个劲儿的安慰主帅，说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我们得考虑好明天这一仗怎么打。胡彦卓说，明天这一仗我就让他梁山上这些草寇知道知道我的厉害。韩涛说，胡彦将军，明天您怎么让他们知道您的厉害呢？明天我要用我的拐子铁甲连环马。感情这个胡彦卓呀，在他的汝宁州训练了一种特殊军队，这种队伍就叫铁甲藤牌连环马。什么叫铁甲藤牌连环马？他这支队伍都是挑选的最精干的年轻力壮的兵士，这些兵士既能善射又能善杀，他们身上穿的都是特制的铁甲。这种铁甲从头上到脚下全都用甲叶子包着，只露着俩眼睛，对过的什么剑啊，什么枪啊，什么刀啊，你都射不透砍不透。胯下骑的这马呢，马都披着藤牌甲，用这藤牌织的甲披到马的身上，只有马的四个蹄子的底半部在外边露着，这马它得走啊，底半部要都盖上，这马就没法跑了。所以这种东西披挂上之后，连人带马你从哪个方面也伤不着他，但是他们呢可以射箭， 可以用枪扎敌人。30匹为一伍，所谓一伍者，就是他们人与人之间有一种拐子都给连上，也就是说30个人是一个战斗小组。他这样的队伍一共有3000，这3000他先没使。为什么没使？胡彦卓先要探看一下梁山的实力，看看用得着用不着使这支队伍。可是今天这一战打完之后，双边将胡彦卓认为必须得用这铁甲拐子连环马了。所以第二天胡彦卓就把这3000铁甲连环马准备好了。3000铁甲连环马在大营的左侧列开了队伍等候着，铁甲连环马的前边有几面大旗把他们都挡着，不让对方看见。胡彦卓放炮出兵，来到水碰岸边，又往山上讨敌要阵。今天胡彦卓这一讨敌，山上的宋江带领着众位弟兄2000人马又下了山了。因为昨天打了个大胜仗，宋江一看所谓京都来的这些个征剿官军也不过如此而已，今天就带了40名战将一起下山，打算要跟胡彦卓打一个大仗，要一仗把他打败。宋江坐着船到了水泊岸上，众人马一上岸，宋江亲自怀抱令子旗指挥作战。今天首先一个出阵的还是霹雳火秦明，秦明手中摆叮叮狼牙棒，催马来到阵前，指名点姓要双边胡彦卓过来交战。双边见胡彦卓催马来到跟前，跟秦明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两个人正在征战之际，今天双边胡彦卓可不是真心实意的跟秦明打了，他主要是借着和秦明征战这个机会要引出他的拐子连环马来。胡彦卓打着打着突然间虚打了一鞭，拨转马头往下就拜。胡彦卓往下一拜，秦明把这叮叮狼牙棒手中一举，喊了一声你往哪里跑，随后催马就追。借着秦明催马往下一追的时候，宋江以为是大冲锋的机会到了，他把令子旗手中一摆，吩咐众三军给我乘胜追击。梁山的兵将漫山遍野奔着宋军的大营可就冲上来了。正在他们往上冲的功夫，双边将胡彦卓传了一道命令，吩咐一声把大旗打开。挡着拐子连环马的那几面大旗扑啦的一下子往旁边一闪，3000拐子连环马由打后可就上来了。30匹为一队呀，一共是100队。这100队拐子连环马拉开的大阵是漫山遍野奔着梁山兵将就来了。他们离远距离的时候先是开弓放箭，这些个人都是些个好弓箭手，箭不虚发，箭如飞蝗，奔梁山的队伍就射过来了。宋江一看，哎呦，他后边还有一支这样的队伍。这支队伍穿仗打扮跟平常的队伍不一样，宋江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军兵。宋江马上吩咐手下人也用箭射他们。梁山上这些兵卒和将官一个个摘弓抽箭，阵口搭弦，用箭往对过射。可是你这个箭射到他们身上啊，射不进去。眼见着那个箭射到身上，啪嚓就掉地下了。人家那个箭射到你们身上，你就得中箭，轻者负伤，是重者丧命。这些个梁山好汉和这些梁山的楼兵们一看不好，马上回来禀报主将，告诉宋江说现在对过来的这支队伍他们身上有铁甲，我们射不进。宋江一听马上吩咐队尾变对头往下撤。他说往下撤可就有点不赶趟了，这些铁甲连环马哈就冲上来了。马上的这些军卒们手中端的都是长枪，他们见了梁山的楼兵啪啪啪用枪之炸。可是梁山的这些喽啰拿刀剁他们，剁到身上剁不进去，拿枪扎到他们身上扎不进去，这一面的仗可就不好打了。 眼见的很多梁山正的楼兵一个个是应声倒下，尸体横陈。这一仗宋江败得比较惨，宋江催马往这水泊边上跑啊，后边双鞭将呼延灼手中摆双鞭，带领着千军万马随后追杀。呼延灼这眼睛可就盯住宋江了，他远远的看见了马上抱令子旗的那个人，就是梁山上的头领，我要把那个人捉住，此番到梁山我就大功告成了。呼延灼催开这匹铁青马，瞄着宋江这个影子紧追不放。这个时候宋江左近的几位将官秦明啊、林冲啊，他们都中了箭了，身带着箭伤往下逃跑。宋江来到水泊边上，甩邓林安下了坐马，李俊还有三阮众位弟兄已经把多少只船只在这预备好了，他们正要上船的功夫，看着后边呼延灼就追上来了。宋江回头一看，不好，一瞅他那个主帅跟上来了。这个时候小李广花荣一伸手把这弓就摘下来了，抽出雕翎箭刃口搭弦，瞄准了呼延灼，啪，撒手就是一箭。小李广花荣那是神射手啊，这一箭奔着呼延灼的面门就射过来了。呼延灼正往前追着，忽然听见风声响处，对过有一箭射来，呼延灼一低头，略微晚了一点，这支箭正穿在他的头盔当中，劲他这盔冲天铁角盔，上边有一个鹰嘴，这箭正射在那鹰嘴里边，噗的一下子，呼延灼一摸这箭在这儿呢，哎呦不好。他刚一愣神的功夫，小李广花荣第二支箭嗖又过来了，奔他的前胸。呼延灼赶紧往旁边一侧身子，这箭躲过去了。呼延灼心想，我不能再追了，对过有一位神射手，他赶紧左脚尖一灵蹬，这匹马一拨头带领着众三军回转营去。此时宋江带领着梁山兵将乘船来到金沙滩，下船一登岸，回头再一看，死伤的军士足有三分之一呀。宋江把脚一跺，哎，这是天绝我也。宋江这眼里边都转了泪了。旁边黑旋风李逵说了，大哥，那算什么，这就叫天绝你了。咱们打祝家庄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不是也没胜吗？后来还是咱们赢了吧。旁边众位弟兄一个个都劝慰宋江。宋江带着众兵将回转梁山寨，那边双鞭将呼延灼是大得全胜啊！打扫战场一查点，一共死了梁山的兵卒足有五六百人。呼延灼回到军营之后，马上杀猪宰羊犒赏三军，庆贺这次大战的胜利。不但说军营里边大肆庆贺，而且呼延灼又亲自写了一道公文，是报捷的公文呐，呈到东京汴梁朝廷之中，直接递给太尉高俅。这公文里边说，攻打梁山坡首战告捷，杀死梁山匪徒足有千人。不是五六百人吗？怎么说千人呢？五六百人那说的太少点，打点虚数说一千，给上级打报告都得有点虚张声势。感情打宋朝那个时候就有弄虚作假。呼延灼这公文走了，他在大营里边和先锋官韩涛在商量如何进一步攻破梁山。呼延灼的这个告捷公文到了东京汴梁太尉高俅手里边之后，高俅一看是心中高兴，心想这个双鞭将呼延灼果然是名将，之后到在梁山就打了胜仗了。太尉高俅马上把他这报捷公文就呈奏给当今圣上。皇上一听更是龙心大悦，马上降旨赏赐他羊羔美酒白银几千两犒赏三军。同时呢，皇帝在他的御马院里边找出了一匹马， 把这匹宝马赠送给双鞭。

呼延灼。这匹马名字叫踏雪乌龙驹。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呢？这匹马是一匹黑马，唯独这四个蹄子，从蹄碗往上一尺多高的这个地方是白的，因此而得了这么一个名。派朝中一个太监，带领着这些犒赏的物资，由打东京汴梁动身，就来到了梁山。到梁山下胡彦卓的大营之中，一宣读圣旨。胡彦卓跪接圣旨之后，把这位太监让在中军大帐。太监把犒赏三军的物品分派下去，胡彦卓又是一番庆贺，尤其是皇上赠送给胡彦卓一匹踏雪乌龙驹呀，这胡彦卓可是受宠若惊。胡彦卓心想，这说明皇上都知道我的功绩了，当今圣上心中有我，送给我这么一匹马，冲这一点，我得尽心竭力为皇帝效劳，我得争取在近日之内把水泊梁山一举踏平。现在胡彦卓那简直是野心勃勃，觉得踏平梁山之日即在眼前。在酒席宴上跟朝中来的太监喝酒的功夫，胡彦卓忽然想起个事儿来，告诉太监：“您回到朝中的时候见了太尉高俅，代我转言，我听说呀，咱们东京汴梁的军械库里头有一位总管，人送外号叫轰天雷，他的名字叫凌震。凌震这个人是咱们大宋国朝会造火炮的一个能人。听说他造的火炮发出去之后可以置人于死地，能不能告诉太尉高俅把这个轰天雷凌震给我派到前敌上来？现在我这首战使用拐子连环马，把梁山的宋江打得已经闭门不出了，他四周围都是水，我马上又找不着船，想攻打梁山特别的困难。如果说这轰天雷凌震倒在这里能带来几门火炮，把这个炮架在水泊的边上，调准了奔他梁山寨打他几炮，说不定就能伤损他们梁山的大本营，到那个时候我再找到了船只一举而攻之，可使梁山破灭。这太监一听，这个事儿我可以回去给你向太尉转告。太监在这犒赏完了三军之后，领着他的随从回到了东京汴梁，到东京见了太尉高俅，就把双鞭胡彦卓提出来的这个要求跟他说了。高俅一听暗身大指，心想这个胡彦卓果然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将军。你看看我这个军械库里边有这么一个轰天雷凌震，我没想到他想到了，既然他想到了，我就得给他以支持啊。所以太尉高俅马上就把兵械库里边这个轰天雷凌震给叫来，告诉他让他到梁山那儿去帮助双鞭胡延灼攻打梁山寨。轰天雷凌震奉了太尉高俅的旨意，马上带领着50名随从，带着他的炮身、他的炮架、他的炮车还有炮药，由打东京汴梁动身，就来到了梁山下。到梁山下先入宋军的军营，见了双鞭胡彦卓，一说来意，胡彦卓对轰天雷凌震那是远接高迎啊，让到大帐之中，就跟凌震商议，问他这个炮火究竟有多大的威力。凌震说，我这个炮啊，架好了之后一炮放出能打到几百步以外。那么说吧，如果他那有一间房子，我这一炮打上，这房子就能给他打塌。胡彦卓听到这里心想，看来这个炮要想把梁山寨的大本营给炸坏还达不到那么远的射程，因为大宋朝那个年头的炮可不像咱们现在的60炮高射炮有这么大的威力，那个年头的炮是比较原始的一种炮火。不过凌震在那个时候能研究出这种炮来已经属于能人了。胡彦卓又一想，即使这样，我弄几门炮
架到这水泊边上，没事就往你那梁山上轰，吓唬吓唬你，从心理上对你也构成一种威胁。呼延灼说：“凌将军，您看看是不是把这个炮早日得安排好，就安排在水泊岸边，调准梁山的方向，咱们放他几炮，能打到他的梁山那更好。如果打不到梁山，能打翻几只在那水泊上来回行游的船只，那也算我军的胜利。”凌震说：“这个倒可以。”酒宴之后，马上吩咐凌震准备造炮。他这个炮啊，有炮车，有炮架，有炮身、炮药，他得找一个地方把这个炮支好喽，安装好喽，才能放炮。凌震就在水泊岸边支好了三尊炮。三尊炮支好了，炮药原料都配备齐了，告诉呼延灼这炮可以放了。呼延灼亲自就在这炮身的跟前瞅着凌震，说：“你放几炮咱们看看，得找个攻击目标啊，往那个水泊之中瞧着。”这两天宋江是闭门不出，不下山寨，守在山寨上想着破敌之计呀。他不出兵，但是在这水泊湖面上经常有几只小船来回游荡。这几只小船是干什么用的呢？是刺探军情的。宋江知道双边呼延灼他的营中没有船只，因为这水泊周围所有的船只都已经归到这边岸上来了，对过岸上一只船没有。呼延灼如果想找老百姓再打造船只，那谈何容易，那可不是十天半月能解决得了的。出于这一点，宋江经常派出几只小船，就在离岸比较远的地方，远处观察宋朝官军的动向。说这几只小船在水面来回逛荡，双边呼延灼每天看到，也只能是望船而兴叹，奈何他不得。今天，他这三尊炮造好了，告诉凌震，就瞄准那船打。凌震在这告诉他手底下这些个炮手们，看准了船只，给我往这船上打。炮手们点头，凌震手中把小红旗一摆，瞄好喽，放。说了一声放，这炮手拿着火绳吹去了蒙头灰，往炮心上一点，呼，一炮放出。这一炮叫石炮，石头的石啊，就说石头跟这火药掺在一起。这一炮出去，乱石从天而降，正好就落在那船上，哗，乱石往下一砸，正好把一只巡逻的船只就给砸漏了，船上的很多楼兵都给砸伤了，还有一个楼兵把脑袋砸窟窿给砸死了。这船往下一沉，许多受伤的楼兵在水里边浮着水奔金沙滩岸边逃去，另外几只船也急急忙忙摇着橹奔金沙滩的方向逃跑。凌震马上吩咐再放炮，还有两尊炮呢，这两尊炮呼呼，这两炮打那船没打中，逃跑的船只

0: 山上聚义厅向宋江、晁盖军师吴用禀报，说对过啊，又增加了新式武器了，来了炮了，把我们的一只巡逻船只给打沉了。宋江一听，这脸色又沉下来了。宋江看了看军师吴用，又瞧了瞧入云龙公孙胜，你们说我们这个仗得怎么打呀？啊？一个铁甲连环马，就已经打得我们闭门不出了。如今又来了炮火，我们还能下山吗？如果我们不下山，就在这梁山上死守，守到何年何月算一个尽头呢？入云龙公孙胜在旁边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哈！寨主，不必担惊害怕。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他不是来了炮了吗？几门炮又何足惧哉？难道说您有破炮的计谋吗？这炮不用破，我们想想办法，把他放炮的人活捉过来也就是了。啊，把放炮的人活捉过来，那谈何容易？哎，寨主，我想，现在双鞭将胡彦卓虽然陈兵山下，但是他想上咱们梁山，比登天还难呐。我们四周是水，他缺少船只，怎么能上山呢？如果我们要给他送那么几十只船去，他不会不高兴。宋江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他正缺船，你给他送几十只船，你是引狼入室啊？不不不，这几十只船是钓饵。然后我们这么办，你看如何？宋江跟吴用一听，好，高见，就按您的计策去办。于是宋江马上叫过来混江龙李俊，还有浪里白条、张顺、船火、张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这几位水军的首领，告诉他们这么办。这几位首领领命之后，在山上点齐了几十名水军喽啰，带着40只船，就奔着山下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宋江马上叫过来混江龙李俊，还有浪里白条、张顺、船火、张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这几位水军的首领，告诉他们这么办。这几位首领领命之后，在山上点齐了几十名水军喽啰，带着40只船，就奔着山下来了。到山下来之后，到一个芦苇塘中，停下了20只船，另外带着20只船，悄悄地游到了岸边。到岸边，在芦苇丛里边停住，没露面。浪里白条、张顺自个儿一个人求水，奔着炮兵阵地那个地方就游过去了。离那个炮兵阵地不远的地方，张顺就上了岸了。他在芦苇丛中，通过芦苇的空隙观察那炮兵阵地周围的情况。这轰天雷凌阵呢，打了几炮之后，扬了扬自己的威风，这炮就不放了。干嘛不放啊？放没有用啊！你那个炮射程不够，竟往水里打，那不白费炮药吗？他准备着将来把船只要是打造齐了，攻打梁山的时候再发挥他这个炮的威力。那么这块炮兵阵地呢，呼延灼派了200多名宋军归灵阵调遣，守护着这个炮兵阵地，怕的是梁山上的人偷袭这个地方。浪里白条、张顺在这芦苇丛中看明白了，他这个阵地周围也就是200来宋军，远处的大营 离他这个阵地还有一段

跟距离，如果这个地方出了什么事儿，远处宋军大营不能及时得到消息的话，他想着营救，就恐怕有点远水不解近渴。这正便于我们行动。浪里白条、张顺看完了之后就回去了，回去告诉混江龙李俊。混江龙李俊领着三阮弟兄，带着那么十几个喽啰兵，他们就在这个芦苇丛中贴着岸边，奔这炮兵阵地这块走。走一段，俯身待一段，又走一段，又俯起身待一段。远远的看见那个炮兵阵地了，他们继续还往前走，故意的把自己的身影让炮兵阵地的那些宋军们能够看到。那些宋军们挎着腰刀，带着武器，围着这三尊炮是来回之转呢。其中有一个宋军忽然发现，在一望之内芦苇丛中人影摇摇，这个宋军就喊了一声："哎，那边有人！"说了一声"有人"，轰天雷铃震定惊，往那一看，是，果然有人，过去看看。有几十个宋军就过来了。这几十个宋军往这边一走的功夫，混江龙李俊蓦转头来，带着这伙喽啰兵撒腿往回就跑。他们撒腿往回这一跑，凌振就认准了，这是梁山上下来探听军机的探子。凌振一看，陶小姐就十来个人，这十来个人我要把他们抓住了，说不定就能得到一些梁山上的机密。凌振马上带领着这200多个宋军，跟我一起追。200多名宋军在凌振带领之下随后就撵，他们在后边撵，他们在前边跑，跑着跑着就到了他们停泊船只的地方了。这20多只船呢，十来个人蹭蹭蹭都蹦到船上去了，船上还有那么十几个人，一共也就是30来个人。这30来个人上船呢，他们假装着手忙脚乱解这个缆绳，好像这扣也解不开了，动作一慢，凌振带着宋军就追到这儿。凌振一看，哎呦，这儿有20多只船呢！哎呀，我们的主帅这2天为了找船，的眼睛都急红了，哪儿也找不着船，求老百姓打造，要不赶趟，这不他们给送船来了吗？既然你们送船来，我们焉能不要？快点抢他的船只！200多人对他30来人，那从心理上就占着上风呢，稀里呼噜往船上这一拥，李俊他们一个个的往水里就跳。气得扑通扑通扑通，全跳到水里去了，跳水里边往前就游。他们往前这一游呢，凌振领着宋军就都上了船了。上了船，解开缆绳，支舟离岸。他们驾着船追赶那些赴水的人，这些位赴水的全是好水性。一会儿的功夫，在对过的那片芦苇丛中又出来20多只船，这些赴水都上了那20多只船了。他一上那20多只船，凌振得龙而忘鼠，贪心不足啊，那还有20多只船呢，干脆吧，咱把他那20多只船一块都夺过来，这就夺了40多只船，这可就解决了大难题了。凌振站在船头上，吩咐手下人快点摇橹，把那几十只船追上。前面那个船就跑，他在后边摇着橹就追，追着追着就追到梁山泊的湖心之处。这船正往前走着，凌振就觉得这个船，不对劲儿，怎么有点往下沉呢？凌振此时才知道上了当了，怎么回事啊？这20多只船呢，都是特制的船，船底下都有一种楔子，什么楔子？有个窟窿，里边钉个楔子，这楔子是活的，一拔能出来。这个船，这是故意的赚敌人的船，他们带了20多只船，就是诓他们上来，好让他们进水。现在这水里边潜伏着有20多名水族，这水族在底下把这楔子就都给拔出去了。蝎子一拔出去，那个水顺着眼就往里拱拱拱拱拱一劲儿直灌。船里边要水要满了，它能不往下沉吗？
这船眼看着往下一沉，轰天雷凌阵一看，哦，不好，这船怎么的了？所有的这些个宋军们也都慌了神了，眼瞅着船往下沉没，其中有会水的宋军呢，扑通扑通这就往水里边跳，不会水的站在船板上，俩脚跺得干着急。轰天雷凌阵会不会水呢？轰天雷凌阵呢，会张口腹，到水里边灌满了蒜，眼瞅着这船就下去了，凌阵跟着也下去了，咕噜咕噜咕噜，几口水他就晕了。这些个宋军都被梁山上的水内兵卒把他们都给擒获了，凌阵呢，灌晕了之后也被捞上船来。混江龙李俊以及众位弟兄带着轰天雷凌阵回转梁山，来到金沙滩的岸边上，李俊把这凌阵肚子里边的水控出来，醒过来之后把他绳捆索绑带

宋江跟凌振说：“九牧将军大名啊，今日相见恨晚。我等众位弟兄在梁山落草，实出万般无奈。梁山上众位豪杰，哪一个人都有一段心酸的经历，被逼无奈，万不得已，才在此处

让将军在梁山立足，助我等一臂之力。宋江这是劝降啊。轰天雷临阵心想，我要是投降了梁山，就是欲折扣为伍。临阵半晌无言。宋江说，梁将军，如果您现在主意尚未拿定，这也不忙，暂且在我梁山小住，何时想开，何时再做道理。这临阵，包括前一回拿进来的那位天目将军彭起，一起在梁山就给软禁起来了，也不绑你，也不捆你，在梁山上给你找一个好地方，让你休息安歇，一日三餐，好酒好饭招待着。但是你下梁山不能下去，让你们两个在这好好的思考思考，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再入伙。宋江还很会做思想工作，这里把他们两个留在梁山上了。可是宋江以及诸位首领对眼前的强敌双边将胡延硕的铁甲拐子连环马却是束手无策。怎么破这个连环马呀？谁也想不出高招来。大家伙纷纷议论，谁也不知道这样的队伍应该怎么样的迎战。这一天，那个金钱豹子汤龙突然对宋江说了那么一句话：大寨主，这两天呢，我看您愁眉苦脸，我也挺替您着急的。其实破这拐子连环马呀，我倒听说过，不过呢，就怕这个事儿办不成。宋江一听，汤龙贤弟，你知道怎么破这连环马吗？据我所知啊，我这是听我父亲说的啊。我那阵刚学武术，就十几岁的时候，我父亲呢，在老中经略相公府当差，他给他们打兵器。有一回，我父亲让我打一种兵器，我没见过。我说这叫什么兵器呀？我父亲说这种兵器呀叫钩镰枪。我说这种钩镰枪是干什么用的呢？他说这种钩镰枪啊，可以两军阵上和敌人作战，同时呢，它还可以破拐子连环马。我说什么叫拐子连环马呢？当时他就给我讲过，但是我小啊，也记不太齐全。现在呼延灼带来这拐子连环马在阵场上一出现，我才知道这就是拐子连环马。所以要破这个拐子连环马，得有那钩镰枪。哦，宋江说，这钩镰枪你还会打吗？汤龙说，这钩镰枪我倒会打，跟我爹打了几回呀，我倒记住了，那个图样那个尺寸我都知道，但我只会打枪，不会练这个枪，光会打造不会练，那也白费呀。谁会练这个枪呢？要练这个枪的人可有这么一个，跟我还沾点亲戚，是我的表兄。他现住在东京汴梁啊，他在皇宫内院亲军队伍的金枪班里边当教头，人送外号金枪将，他的名字叫徐宁。这个金枪将徐宁，他们家祖传会练钩镰枪。钩镰枪的招数挺绝呀，一般人不会，徐宁会这个钩镰枪呢，人家也不外传，人家这是从他爷爷那辈传下来的独门把式。哦，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照这么说，咱们把这个徐宁请到梁山上来，让他们教咱们练钩镰枪，不就破了他的拐子连环马了吗？汤龙说，这徐宁他来不了啊，人家是皇帝的亲军，能帮着咱们办事吗？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我们想办法把他请来不行吗？金钱豹的汤宁说，您想办法，能想什么办法把他请来呢？吴用说，你跟他不是有亲戚吗？对呀，我们俩是姑表亲。亲戚走动的如何？我们这亲戚走动的一般，
我有那么好几年

0: 没跟他来往了。
1: 嗯，
0: 但是你毕竟是正式的亲戚呀，你去一趟见他请来不行吗？哎呦，我去一见他，我怎么请啊？人家问我在哪儿呢，我说我在梁山呢。你找我干嘛呀？我请您上梁山入伙去，人家能干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战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范瑞娟、傅全香、张桂凤联袂演绎的越剧经典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早在落地唱书时期已有《十八相送》《楼台会》等单折演出，随着剧种的发展，经过几代艺术家不断的舞台实践，《梁祝》从折子戏、木表戏、连台本戏，一直到后来各个剧团的经典改编本，它已经成为越剧小生旦角儿必修的看家戏。

0: 可是我是好。好，让我看看。
1: 哦，员外，小弟他好容易刚才上，员外不要惊醒了他。

0: 外，不是一辈子事情，还是替小姐请一个卜卦先生来卜一卜卦，依旧你呢？
1: 嗯，倒也是的。
0: 是。员外，卜卦先生请来了。
1: 请进。
0: 啊，先生，请你进来。
2: 员外在上，卜卦人叩见。
1: 先生少礼，一旁请坐。
2: 谢员外告诉了。请问员外，叫卜卦人官是文不？
1: 正是文不。
2: 是此青色相案，
1: 你是白色相案。
2: 是，请问员外，不知有何疑呢？
1: 只因小女应来向员外行正作数。
2: 哦，
1: 是我不用为此忧郁终身得了一笔。
2: 哦哦，
1: 彼此吉凶时候得请先生一卜。
2: 不知林爱有几岁了？
1: 今年二八，我要出任圣人。
2: 好，此次待我不来。

0: 问花儿多，万子娘令儿出门的好。
1: 我已记得，
0: 令儿在家多灾多病，出门可以治病消灾。大行程多什么？
1: 行程
0: 更是大吉大利。
1: 这怎么死的？这怎么死的？小丫头，你笑什么？还不带先生下去？
2: 是，阿弟弟。
1: 你。

0: 瞧当男子连弟弟都还不了，女儿此去万不也塞。
1: 你等不嫁不堂上那不真牵挂。

0: 你是一个穷太子，怎能好得如面远去好生？要读书，为何可请先生来赴教头？
1: 平上怎有名师？
0: 总有名师，怎奈你是一个女儿，
1: 女儿一定要去。
0: 这副堂堂千金，远去求道，成我体统。
1: 员外，小弟在家要是真的病亡了孙子，这是何事的？何况小弟家贫出身，连员外都认不出是其亲生女儿，一辈子之间还是应小弟去读书的好。
0: 你多嘴，应该去不得。
1: 啊，弟弟，这样做父乃是书香门第，女儿远去求道，为的是自负失礼呀。弟弟，女儿也曾听你说过，古时候有曹大哥、蔡文姬，都是一代才女，留名千古。难道女儿是由不得他们吗？
0: 这个

0: 即应该立志成才。要是应该真的能成为一代才女，岂不是光耀我做父妹妹？
1: 啊，弟弟等娘啊，弟弟。
0: 姨妈，应该此去家长暖子，切不可露出破绽。
1: 是。
0: 三年衙门无需说归。
1: 是。
0: 倘家有要事，一介家事接送归来。
1: 爹。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月，不是在此两座片刻。
1: 相公说得有理。相公，亭内有人。
0: 无妨。看他们也是淫女模样，说不定也是读书去的。你为神兄请了，小弟有礼。
1: 小弟真相万里，
0: 请问神兄真心大名，夫居何处啊？
1: 小弟姓赵，名应德，乃是上虞作家庄顺之。
0: 哦，做人兄，
1: 专问兄台子
0: 规矩两三辈。
1: 哦，两人兄，
0: 岂敢？
1: 神兄官是大行人读书，
0: 真是，请问你呢？
1: 啊，我也去办事去哟。
0: 哦，好极好极，请坐，
1: 请坐。哎，你们是到哪里去的？
2: 大行人读书，
1: 我们也到何处去读书啊？
2: 哎呀，大小姐了，小姐，他们，
0: 哎，
1: 小姐好端端的在家里。你替他做人，
2: 我想要是小姐能一起出来读书，那就好了。
1: 是啊，
0: 鬼问神兄莫非？
1: 神兄有所未知。

文书

0: 兄今年
1: 啊，
0: 二八，哎呀，我今年也是一十七岁了。
1: 哦，又到长者为兄，愚者为弟，
0: 只是你我得天一杯。
1: 哎呀，这旅途之中遇得相助，这是不是好啊？
0: 哎，是啊。哦，不妨出土为相。
1: 哎，此次等候。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还好啊，这个我的文章已读成了，也得找得有兄区区一些了。
1: 原文玉信来了，
2: 哦，
1: 啊，是不是原文玉来请我们回去的？
2: 是啊，
1: 那我们要不要回去呢？
2: 要回去，
1: 小弟，什么时候走？

0: 我来了。进来，进来。这才听你进来噻，你家里又有书信来催你回去了。是啊，实在家不来信，只有病要带我回去。我为离开回家，几时动身？我想禀禀先生，明白一道生辰，只是在他一路小心，别思慕。银子，快去斟到银庄伺候相公。
1: 哦，相公，我到银庄去了
0: 啊，师傅，银子，你还有一件啊？我。女生哦，进来，一话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范瑞娟、傅全香、张桂凤联袂演绎的越剧经典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马上看中国穿越华夏三千年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曾姿荣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这本书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南京大学文学院于斌教授所著的《南京味道》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集结了40余篇妙趣文章，书中为读者描摹金陵名馔、市井风味，畅谈南京吃的个性、吃的记忆，从盐水鸭、烤鸭到吃鸭的副产物鸭油烧饼、鸭血粉丝汤，再到马鞍桥、美龄粥、十样菜、梅花糕，将老南京舌尖和心头的味道一一记录下来，为读者呈现丰美的南京生活之味。榆钱儿、河钱儿、连钱马、连钱鸟，钱在自然事物中有哪些借喻？压岁钱是怎么来的？它还有哪些称谓呢？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神门记》与门神崇拜这本书，以钱为研究核心，系统梳理钱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化象征与民俗表现。全书从分析钱币的使用历史与形制流变入手，揭示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与民俗根基，又通过器物装饰、文学隐喻、神话传说、碎石民俗、人生礼仪等，钱如何深深嵌入传统中国的日常生活。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跨山海》是一部能翻阅、能收藏的纸上纪录片，从屈原的孤忠到韩愈的孤勇，从柳宗元的无畏到刘禹锡的达观，从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悠然，到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放，全书融诗词、历史、传记于一体，展示26位千古风流人物的真实人生。这本书写的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让你看到一个个立体鲜活的古人。当疾病突然降临，你会如何面对？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糖尿病生活》是一本兼具温情与科普价值的法国漫画作品，以作者马夏尔的亲身经历为蓝本，从他最初确诊糖尿病时的茫然，到住院治疗的种种遭遇，再到回归日常后控糖的点滴细节，作者用独特的法式幽默与自嘲，真实记录了自己与糖尿病斗智斗勇的生活。书中没有回避疾病给他带来的困境，治疗的疼痛、饮食上的严格克制、并发症带来的挑战，向读者传递了一种与慢性病的和谐相处之道，那就是乐观、松弛、不较劲儿。文汇出版社出版的《阿尔茨海默来到我家怎么办》这本书，将阿尔茨海默的病程分成4个阶段，记录了患者在各个阶段会表现出怎样的症状，以及家属应该如何应对。全书解答了病人家属的困惑，比如患者不同阶段的症状是什么， 不愿意去医院该怎么办？健忘爱生气怎么办？忘记吃药不吃饭不睡觉怎么办？骂人闹腾离家出走怎么办？为患者家属提供全阶段实操指南。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3: 马，它曾是帝王威仪的象征，是沙场征战的铁骑，是文人笔下的精神图腾。马上看中国，穿越华夏三千年，全书以120余件文物中的马为线索，展开一幅自史前奔腾至今的文明长卷。从贺兰山岩画里的朴拙身影，到商代御马的温润灵秀，从秦俑阵中昂首的雄姿，到汉代马踏飞燕的飘逸神采，从唐代昭陵六骏的传奇，到徐悲鸿笔下凛然的民族风骨，每件文物和艺术品中都蕴藏一段鲜活的历史，呈现马在战争、礼仪、艺术与日常生活中的多元角色，勾勒出马与华夏文明的深度羁绊。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马上看中国：穿越华夏三千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说说马。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需要表达“很快”“立刻”的意思时，咱们常用的一个词是马上，比如马上就来，马上就好，这个经典的口头禅呀，太实用了。而说到马在我们生活中的紧密关联还有很多，比如今年是马年，咱们彼此祝福的时候总会说马上有钱，马上封侯。而马上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儿，正说明在漫长的历史中，速度、效率和变革都与马有关。在现代工业领域，咱们衡量汽车引擎的力量依然使用的是马力这个词儿。铁路标准轨的宽度定在了1435毫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铁路出现之初要利用原本货运马车通行的隧道，我们每天通勤走的还是马路。

马上看中国穿越华夏三千年这本书呢，以文物为依托，全方位展现了马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书中通过大量珍贵的文物图片，如古代的马俑、马具等，生动再现了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象与用途。在古代的

发掘了马文化在艺术、文学等方面的体现，如马主题的绘画、雕塑作品，以及诗词歌赋中对马的赞美，让读者看到马不仅是实用工具，更是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是中华文化中勇敢、忠诚等精神的象征，深刻揭示了马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翻开这本大开本的《马上看中国》，作者从远古传说入手，按照时间线索，结合120余件国宝中出现的马的形象，细致讲述马在中国历史中的存在和影响。人类从原始迈向文明的标志，不仅在于学会了制作和使用工具，还在于人类拥有了想象和梦想。人类的祖先以狩猎采集为生，他们渴望拥有更丰富的猎物和果实，而为了记录并表现这种梦想，远古人类有意识成规模地在坚硬的岩石表面镌刻下他们梦想的图画。而在中国宁夏的贺兰山、内蒙古的银山等山脉之间，散落着许多史前人类绘制的岩画，涌现出大量的动物图案。这其中以羊、鹿、马最为常见。等到人类学会骑马之后，驯养和管理动物就更为便利。从狩猎时代过渡到畜牧时代，这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重大跨越。这些远古的岩画也充分证明了马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和中国古人的生活紧密融合。大约在2700年前的春秋时期，晋献公的宠妃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太子，暗中筹谋，挑起宫廷斗争，加害晋献公的其他儿子。这其中公子重耳为躲避杀身之祸，流亡他国19年。后来呢，他得到了胡衍、先轸、赵衰、介子推等贤臣的辅佐，终归晋国即位。《晋文公复国图》这幅画生动展示了重耳的复国历程，画面细节呢，也印证了马匹与身份等级的关联。重耳在流亡时乘车仅由一匹马牵引，而当他复国即位之后，则乘坐着4匹马拉的车，这也正契合了王侯四马的礼制和重耳身份的蜕变。《论语·颜渊》里说：“夫夫子之说君子也，四不及舌。”而这儿的四指的是套着4匹马的车，四不及舌则相当于咱们常说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尊贵的君子一句话说出口，4匹马的车也追不回。他也因此告诫世人，必须说话算数，信守承诺，不能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汉的雕塑中经常以大刀阔斧的气势来追求简单粗犷的风格，而东汉的雕塑则更注重精雕细琢，以线条细致地刻画面孔、衣饰、器物等细节。彩绘石骑马人就是用一整块石头雕琢而成的，骑马人头戴黑色平锦泽，身穿朱红色的美丽衣袍，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他的马儿也似乎在咧嘴欢笑。为什么这么开心呢？原来他一手提着旧户，一手拎着2尾鲜鱼，正满心欢喜地享受着生活的惬意。马儿此时也从战争时期的国家战略资源转变为和平时期个人财富的象征。再说说咱们能经常看到的中国旅游的标志马踏飞燕，这个大名鼎鼎的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的铜奔马，造型非常独特，因为它一个马蹄所踏的承载物造型酷似燕子，仿佛天马驰骋天际时偶尔落脚于一只飞燕的背上。这匹铜奔马陈列时仅凭一足之力就能完美平衡整件文物，
足见汉代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物体的力学品。

0: 平衡原理，工艺水平相当高超。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马上看中国，穿越华夏三千年，汇集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甘肃博物馆等多家机构的120余件珍宝图像，带读者近距离欣赏青铜器、壁画、长卷画中形态各异的马，透视华夏文明演进。从商代御马的温润，到秦俑战马的雄姿，从唐代马球的兴盛，到丝路之上的马对驼铃，每一件与马相关的文物都是一段鲜活的历史切片。
1: 马上看中国，穿越华夏三千年，这本书汇集了众多珍贵的文物，令人目不暇接。从古代的青铜马俑，线条流畅，形态逼真，尽显先秦时期精湛的铸造工艺与独特的审美，到汉代的陶马，体态健硕，栩栩如生，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对马的重视程度。还有唐代的金银马具，镶嵌着宝石，工艺繁复，也彰显出盛唐时期的奢华与繁荣。从古老的殷代车马坑，到甲骨文形象中的马字，再到现代丁真与李唐赛马节的火热，无不证明着马文化的源远流长。它让人们看到，马曾是中国先民生活的重要部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也是军事力量博弈的象征。我们再来看一下书中所写到的魏晋的西晋陶俑。湖南长沙金盆岭出土的一组西晋陶俑，人物表情和马匹造型可以说是别具一格，憨态可掬。虽然严格写实，但是装饰却极尽华美。马身的甲胄精致繁复，人物的衣饰纹路细腻，恰如俗语所言，人靠衣装，马靠鞍，生动再现了当时王侯将相出行的气派。尤其让考古学者惊喜的是，这组陶俑中出现了马镫。别小看这个小物件，没有它，骑手不仅上马艰难，骑行的时候也需要双腿夹紧马腹，极为辛苦不便。马镫出现之后，不仅便于骑手上下方便，更能稳定住骑手身形，减少体力消耗，为后世组建重装骑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时帝王都以马为伴，马成为他们征战四方、开疆拓土的得力助手。在古代，马匹的多寡甚至代表着国家的强弱与帝王的威严。如秦始皇的兵马俑，其中的马俑排列整齐，气势恢宏，展现出秦始皇一统天下的雄心与强大的军事力量。马也是勇敢、忠诚、自由等精神的图腾。在文学作品中，诗人常以马来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如我们所熟悉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展现了战士们英勇无畏、豪迈奔放的精神风貌。在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马球图，为我们展示了马在唐朝人的生活中的影响。马球是当时最负盛名的球类运动，兼具游戏和竞技性，风靡一时，在众多场合都会出现马球比赛。当然，打马球不仅是休闲娱乐，也成为当时人们训练马术、展示勇武乃至一较高下的舞台。马球图生动地定格了某场马球比赛的瞬间。画面中，几匹骏马风驰电掣，全力追赶，速度快到四蹄腾空，似乎都要挣脱画面的束缚。而跑在前面的一匹骏马则骤然急停，骑手趁其扬起前蹄之际翻身后倾，

0: 提起手中的球杆，对准地上的小球，奋力一挥。他专注的神情与有力的动作，让我们仿佛穿越千年时空，听见球杖击球时的脆响。而《明皇击球图》则记录下了女性在唐朝的马球运动中的表现。这幅画生动描绘了唐明皇与后宫佳丽同场竞技的热闹场面。画作以水墨白描的技法，用简洁流畅的线条，将众多人物的情态与人欢马叫的氛围刻画得淋漓尽致。画面中的中心人物就是唐明皇，他衣着华丽，神情专注，正在低头在人群中争夺。而他旁边的就是几位嫔妃，脸上洋溢着兴奋之情，虽然身着华裙，却同样争先恐后，不甘示弱。人群右侧，一位头戴花冠、身材婀娜的美颜女子正快马赶上，加入战团。她很可能就是传说中倾国倾城的杨贵妃。而画面的左右两侧分别是双方的守门员，他们正严阵以待，时刻防卫对方进球。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组彩绘陶俑，这组彩绘陶俑更是唐朝女子参加马球比赛的实物见证。女赛手们身着五颜六色的窄袖或者是短袖便服，骑在马上跃跃欲试。她们手中的木质球杖历经千年早已朽烂，但策马挥杆的身姿至今仍是栩栩如生。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在中国历史文明的演进中，马曾是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战争博弈等活动的重要工具和重要动力。在人类驯服意识的动物中，马与人类是历史合作最深、文化连结最强的动物之一。人马之间的情感已甚为亲密。马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不可取代的作用。
0: 书中对这些文物的呈现可谓是用心至极，每件文物都配以高清图片，细节之处纤毫毕现，文字解说也是简洁明了，详细介绍文物的年代、出土背景、文化价值等，让读者在欣赏文物的同时能深入了解其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使人在阅读时仿佛置身于文物宝库，与历史对话，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再来看书中浓墨重彩撰写的赵孟俯的《御马图》。这幅画展示了一幅马放南山的惬意生活。画面上，夏日傍晚，马官们赶着一群马来到小河边洗浴纳凉。入水处，一匹白马抬头观望着，好像还在犹豫要不要下去玩。左边的马官骑着黑白花马，牵着红马缓步入水，对面一匹红白花马前蹄进水，低头啜饮。稍远处，三匹骏马在浅滩边喝水休憩。河中间，穿着短裤的马官在为枣红大马舀水擦拭，人马对视，似乎满含爱惜与依恋。背对着观众低头喝水的大黄马左边，两个马官抓着缰绳， 正为一批黑色的神菌细细地刷洗身体，河水清澈见底，透过一片涟漪还能看见水下的马蹄。河岸边一匹马兀自打转不肯走，另一身穿蓝袍的马倌则一提缰绳已然轻松上岸。穿戴整齐的红衣老者牵着马，好像说要先走，而最左边的树下光着上身的马倌正在披衣穿靴，还不忘扭头笑着招呼刚刚上来的同伴。马上看中国穿越华夏3000年这本书具有着独特的视角，以马为切入点，新颖别致，能让人从不同角度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还有就是丰富的文物展示都配以解说，如同打开一扇通往历史深处的门。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马上看中国穿越华夏3000年》。稍后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曾姿荣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这本书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3: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3: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曾姿荣长期致力于中外艺术的普及、教育及出版工作，擅长以简练有趣的方式进行艺术启蒙，主编《墨中国》等丛书，并编著《中国名画绘本》《颜色里的中国画》等多部艺术普及读物。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了本书的作者曾姿荣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来创作这本书的。曾老师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马上看中国》的作者曾姿荣。
0: 这个书名呢，马上看中国是非常巧妙的，您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样的一本书领略到怎样的马文化？
4: 我一直在做文博艺术的推广啊，那么我发现啊，在文物和艺术品里面，如果出现动物的话，就马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这个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啊，就是马是跟人类最亲近的动物之二，其实只有两种，就
0: 是
4: 狗
0: 狗
4: 啊、所以我们有个成语叫犬马之劳，就是狗和马大概是陪伴人类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最亲密的两种动物啊。但是呢，狗狗呢，它只能够看家护院或者是帮着去狩猎啊，但是呢，它无法帮助人去骑乘，因为狗的体量比较小啊。所以人类外出交通狩猎啊，驰骋草原啊，纵横南北，其实马对人类的贡献更大。只是到了近代以后，因为汽车火车的出现啊，马才逐渐的退出了我们人类的这个日常视野。但是呢，这个马的身影和它的文化呢，其实浸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刚才您提到马上看中国，我为什么取这个书名，其实它是双关的啊。因为那个我们中文里面说快快一点快一点，最快的方式会用到马上这个词，就是因为在古代人骑在马上就是到达另一个地方最快的方式了，没有别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口头禅，就是说你催我快点快点，我会回答你我已经骑在马上了，我马上就到了。
0: 但是这个意思现在有点变了、
4: 对啊，
0: 如果我问您说马上就意味着会慢一点到、
4: 对， 这个里头有语境的问题啊，就是在古代，因为除了神仙可以腾云驾雾，骑在马上是最快的，我能为此做。

0: 做了2年的准备，就是从文物和艺术品里去挑选很有意思的并且跟我们的历史文化有密切相关的一些作品啊或者文物啊，都它是以马的形态来呈现的啊，我们就把这一部分东西挑选出来，大概我选了200件相关的文物和艺术品，那么结集成为了这一本书。
1: 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间有标准吗？
0: 有，第一个是从远古的史前文明一直到清代到近代，每个朝代我都要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是一个就是历史线的站位就是我每个阶段都有作品第二个呢，我会挑更多的挑选它背后这个故事很有趣，然后历史知识点很重要这样作品本身特别美就是这大概这么几个维度是我挑选作品的这个原则其实挑选的过程中挺难的，因为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关于马的文物和艺术品太多了，大概我手上掌握的资料可能有1000个，然后我最后要筛选出这200个的时候，我其实是在做减法，然后我要减掉更多数的部分其实那个挺难的，很痛苦，有的时候说哎呀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就舍不得放弃，但是一本书的篇幅是有限的，这个其实更难。
1: 您在书里头提到了马是读懂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在您心里大概是什么样子？
0: 如果它有形状的话，我会想象它是一把，就是古代有个兵符的概念虎符但我就会想象它是一个马符，但是呢我们手上所拥有的这个文物是它的一面，那另一面呢就隐藏在历史中，那我试图做的工作呢就是把这两个我们手上现代当代所拥有的这件文物和艺术品呢去跟历史暗合的那个马的文化去契合，当它俩咔嚓合上的时候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词叫符合，这个概念就出来了我就觉得它好像对上了一样我试图在做这样的工作，当然它这个工作做的不是那么完美，我实事求是就是就像贺老师刚才说的，有些地方可能还值得商榷但是呢咱们历史文化就是这一点比较好，就像沈从文先生说的没有结论只有各有所见，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呢可能关于一件文物它背后的故事呢会有不同的说法，其实呢我都尽量选择开放式的，比如说像虢国夫人游春图那11匹马里面骑在马上的到底是哪一位才是那个虢国夫人，其实是有历史的疑云中有好几种说法我都是用开放式的方法来给大家介绍，并且去问你通篇看下来你觉得哪一位才是那个真正的大女主虢国夫人
1: 就我们只能努力的去无限贴近历史
0: 尤其是我们每个当代人没有上帝视角，我们无法回到这个历史的现场去看那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1: 这么大的一本书，您是如何通过这些静态的文物去还原古人策马奔腾的动态生活场景和精神世界，比如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昭陵六骏您是如何理解李世民把他的某一种情思投射到了这个马身上，因为它确实很帅
0: 对因为古代这个尤其是行军作战的时候，这个马匹的数量是成千上万的这对一支大部队来讲，所以呢要区别普通马和主将所骑乘的马，乃至于像李世民这样的皇帝他所骑乘的马，那么古代人呢通常会有两种方式来做区别，一种普通的方式就是在马屁股上打个烙印，那么不同的烙印代表着这个马的分群以及它的归属，它是属于哪一位贵族或者是哪一个家族的那么皇帝的马呢，皇家的马呢有更特别的一些符号，比如李世民就把他的马的鬃毛就马脖子上那一束鬃毛他把它剪成了3瓣然后我们去看昭陵六骏，就会发现昭陵六骏这6匹马因为是李世民自己骑乘就是南征北战这个骑乘的这个御马，所以呢他脖子上都是被鬃毛被剪成了3瓣，那么于是呢在这个唐代的这个史书上就有一个专门的词就叫三鬃马，那么就专指皇家御马， 当然到了后来就不光是皇帝骑啊，就皇家的亲戚皇亲国戚啊也会去骑乘这种山中马啊。其实这个山中马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线索，就后来我们会去推断虢国夫人是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一个马队里面去找
1: 山中马，
0: 其实就只有两匹山中马，然后结论就比较容易找到了啊。
1: 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间，有没有哪一件马的文物或者是哪个历史细节让您感到特别意外或者是印象深刻？
0: 我特别意外的就是西汉时期的那个文官马勇啊，他居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马镫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小铁块啊，附在这个马的一边，而且他还是单镫，还不是后来的双镫。然后我呢查了相关的史料，这个马镫居然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因为他后来传到西亚波斯那一带以后，他还有一个专门的词句叫中国马具，就也就是说西方有很长一段时间就认为那个马镫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直到他们后来大面积使用以后，他就这个中国的属性就逐渐弱化下来。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古人没有发明马镫的时候，他骑马其实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啊？就因为骑在马背上尤其是快速奔驰的时候呢，会非常颠簸，
1: 侧翻下去
0: 啊，对，所以呢他要需要第一两条腿死死的夹紧马腹，对吧，这个对腿部的长期用力来讲是很容易疲劳的。第二个呢，他双手啊只能解放一只手去使用兵器什么的啊，另一只手他要死死的抓住马缰，避免他从马背上掉下来。但是我们中国人发明了这个马镫以后呢，开始只是为了方便上下马，就是有一个好像一个楼梯，对，一个支点啊，所以它是个单边的。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哎，这个马镫除了方便上下马以外呢，其实有便于我们驾驭马，并且把人固定在马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就很快，大概几十年以后，在南京的这个东晋时期的这个出土文物上就出现了双边的马镫。那个刚才我说的这个单边马镫还是在长沙金盆岭出土的，大概就是在西晋到东晋这么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发明了马镫，并且迅速的就研究出了双边马镫便于骑乘，并且就推广开来了。那么从这个魏晋时期之后的文物中啊，尤其到了隋唐时期，这个马镫就无处不在了，就这个件事情还是挺让我吃惊的啊。
1: 而且拓展了人在马身上的空间，
0: 对，
1: 你看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个特别炫的武大侠的这个镫里藏身
0: 啊啊，对，
1: 在马的肚子下面，
0: 是是是是啊，
1: 就它第一让马起到了掩体的作用，
0: 是的，
1: 第二在上面的攻击范围也宽了，因为那篇我还特意看了。那如果让您选书里头的哪一匹马会让您是非常喜欢的？
0: 如果是我自己喜欢的话，不是一匹马，我会更喜欢一组马，就来自于赵孟頫的这个花溪御马图
1: 啊，马最放松的状态。
0: 哎，对，首先第一个，我作为一个书画爱好者吧，我很喜欢赵孟頫。从艺术的角度上来讲，赵孟頫的书和画确实达到了我们中国文人所能起一个最高的水准啊。就他的艺术，尤其他画马，你看他那个马蹄在水底下，那么透过水纹我们还能看到隐隐约约那个水下的马蹄的那个部分，其实他在用中国笔墨表达这种写实和意境的时候确实非常之美啊。那么在这个御马图里面啊，因为有大概有十几匹马，因为中国长卷画大家了解，中国长卷画有点像一个纸上的电影啊，从右往左啊一路走过来，那么我们会看到很多匹马，每一匹马的姿态都不一样，有放松的，有警惕的，有侧卧的，有站立的，有正在洗浴的，以及有抖擞精神正上岸的。赵孟頫在这一组画里面把十几匹马不仅颜色丰富，五光十色，并且它的精神状态都呈现出了一种让你觉得好像瞬间的就回到了那个遥远的七百年前的这样的元代的一个秋后，然后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人跟马之间亲密无间的那种相依存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非常非常的有诗意。如果贺老师一定要问我怎么感受的话，我就会想到这四个字，就是这幅画充满着诗情和画意。
1: 而且事实上从画者的心态来说，马的神采也是他本人神采和情采的一个投射，
0: 是的，
1: 就是那一刻画者本人的心情也是融入在山水之间 无比的放松和惬意。
0: 是的是的，哎，就看了那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这个很多古诗什么采菊东篱下啊，就是这种人对这个自然的这种和谐的关系它都体现出来了。
1: 您说到这儿我就会想起古道西风瘦马
0: 啊，是是是，
1: 还有是古道西风胖马那个西风的意味就差点意思了、
0: 啊、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的描述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到这幅画的这个高清的图片或者是图书的这个印刷的版本去欣赏它，你会发现那些马太可爱了。
1: 从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您从商周的车马祭祀到秦汉的骑兵征战，再到唐代的马球娱乐，其实马的功能在历史长河中其实一直在发生变化，这个和时代的特征是紧密相扣的。您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和军事思想的哪些转变？
0: 对，首先啊，就是远古的时期呢，就是我们马它是我们人类实现梦想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大家知道远古时期人类没有发明这个养殖，也没有学会耕作，那么食物的获得就是采集和狩猎啊。那么尤其是肉食，除了打猎就没有别的途径。我们知道大多数自然界的动物其实跑得比我们人类快，就是人要怎么去捉到一只这个黄羊，那个跑得可快乐的那个羊，对人类来讲获得这样的肉类的食物是一种梦想。但是当人类学会了驯服马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篇章叫以梦为马，他就找到了一个实现梦想的工具，就骑在马背上可以去追逐，乃至于获得那些人类梦寐以求的这个美味的这个肉食动物，尤其是羊。我们今天的汉字里面鱼羊为先啊，羊大为美，这就是我们早期文化的一个投射，就是我们早期的人类知道羊是最美味，然后呢鱼跟羊是最鲜的这个肉食啊，所以我们正是因为驾驭了马才能够获得羊啊，这是一种梦想。那么到了上古时期呢，就是所谓的夏商周时期呢，我们知道就是朋友们大概知道一个国家的实力那个时候是用千乘之国来那个形容的啊，就是
1: 多少战车
0: 啊，对，那一辆战车配备几匹马，其实你一算你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实力是能够驯养多少军马啊，然后战马，然后去拉车。因为古代啊，它不是单独的骑兵作战，尤其是没有马镫的时代，是通过马车来作战的，那是上古时期啊。然后秦汉之后呢，那这个骑兵的这个分量就更重了啊。大家知道啊，这秦始皇兵马俑里面就已经出现了骑兵。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候呢，因为这个北方的这个胡人啊，游牧民族不断的南下，这个南方的汉人为了跟胡人在作战中获取胜利，至少不输吧啊，迅速的就学会了骑乘，并且组织这个骑兵。那么我们在历史上很著名的像卫青啊、霍去病啊，都是通过骑兵作战打败了游牧民族。历史进入到宋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名画，这幅画呢叫做宋太祖雪夜访普。宋太祖就咱们前阵子热播的啊影视剧这个太平年的主角之一啊，赵匡胤啊。那么他当了宋朝的皇帝以后呢，他其实那个时候宋朝并没有统一天下，于是呢他其实在战略上要有一个选择。于是呢我们在这幅画里面看到他在一个下雪的夜晚，他睡不着觉，他为自己的战略究竟是先南征还是在北战，他犹豫不决。于是呢他想干脆我去找我的心腹大臣赵普啊，就我们聊一聊到底是先打北边的有个不服的太原那边的北汉，还是先去收服南边的南唐啊。于是在这个战略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下雪的天骑着一匹马啊，在这个侍卫前呼后拥中啊，他到达了赵普家。而赵普呢因为下雪的夜晚他都已经换上了便服啊，他以为皇帝不会再找他了，结果没想到皇帝不仅找他，而且还亲自登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坐在这个屋檐下啊，席地而坐，还保留着先秦的那种文化啊，不是坐在椅子上。然后呢他们在吃烧烤，一个火盆里温着酒，然后呢火盆架上放着烤肉。宋朝人怎么吃烤肉啊？我们看这幅画很清楚啊，旁边搁着几个船盒，就是那种石井盒，就里面有不同的调料的， 就宋朝人把肉烤熟了以后呢，蘸蘸调料就吃，跟我们今天吃烧烤没有任何的区别啊。在这个宋太宗跟赵普就这么吃的，那么他们一边吃一边聊啊，然后赵普就说，北方其实北汉不重要，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契丹，是辽国，那么中间先隔着北汉，对我们来讲有利无害，所以呢，赵匡胤迅速就明白了，那我们应该先打南唐，啊，先把南方征服了，统一了以后呢，南方的物质和粮食可以源源不断的北上供我所用，然后我们再回头去对付北汉，再对付契丹，所以战略上有一个先后的抉择。而在这一幅画中，我们能看见那匹老马，真的是这个为赵匡胤立下了汗马功劳，那这个历史就定格在这一个瞬间。那么到了和平发展的时候呢，我们又发现这个战马就没有用武之力了，所以我们有个成语叫马放南山。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马呢就变成了各种玩具啊，陪着人去出游啊，前草才能牧马蹄啊，你能理解那是骑着马，肯定不是去打仗的，是去游春的，对吧啊。然后呢你还可以看到人们骑着马去打马球啊，啊从事各种的娱乐啊。这个时候呢它其实一种是和平状态，所以在战争状态跟和平状态下，这个马呈现的姿态和形象啊，都在我们的艺术品中会放射出不同的光芒。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文物中可以看到那种鬃毛竖起来在冲锋的马，也能看到那种依偎在人的肩膀上的马。
1: 所以就是马和人的历史，所以为什么您会说它是我们看历史的又一把钥匙？就是人的历史和马的历史是互相去影响的，
0: 也可以一马当先，也可以这个马失前蹄悬崖勒马。你看它的安全感和那种危机感都通过几个马的成语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大家可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在我们的成语大字典里跟马有关的成语不少于100个，这是别的动物哪怕是狗狗没有这个地位的。
1: 书里呢我特别选了这个唐代打马球的场景啊。在古代的绘画中，女性骑马的形象往往代表着一种开放和自由。那么您如何看待马在女性的这个社会地位变迁中的这种象征意义，和男人一样骑马？
0: 首先我会想起啊，那个唐代历史上著名的太平公主啊，像大明宫词里面提到的那些女生啊，她们很喜欢出游，那么女生出游啊，她们就也像男人一样骑马啊，以至于我们在虢国夫人里面，就是我们推导出的结果，其实最大的可能性，那个虢国夫人就是一马当先跑在队伍最前面的那位女扮男装的那位啊。很多读者看到这个推导结果会很吃惊，说啊，虢国夫人居然女扮男装。但是在唐朝啊，就是在和平的年代，女生像男人一样的骑马出去啊，而且快马加鞭啊，一马当先，纵横驰骋，
1: 而且至少在唐朝这个事是可以的。
0: 是的，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虢国夫人是这样做的。但接下来画风一转啊，我又选了一件作品，就是《唐明皇幸蜀图》。这幅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唐代的宫女们啊，后宫佳丽三千，陪着唐玄宗啊，在安史之乱中逃难去四川，他们的样子就跟刚才前面虢国夫人啊一马当先骑马的那种拉风状态就截然不同了。他们一个个累得东倒西歪的啊，他们骑在马上不得已进行这样的长途的跋山涉水，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换上了长裤啊，虽然他们身上还穿着漂亮的襦裙啊，但是下面是穿裤子，因为裤子是方便骑马的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裤子的裤子在古代啊用的是哪一个字吗？不是我们今天这个一字旁加一个库房的库，其实最早的库是那个纨绔子弟的库，就一字旁加个夸。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夸字呢？其实就跟骑马的时候要跨在马背上这个动作很相关。所以最早的裤子的裤啊，是那个是纨绔子弟这个裤啊。所以我们这个字到了近代以后才变成了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个裤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唐朝的那些女士们啊，

0: 只不过用汽车取代了马，用这个飞机取代了远方对我们的追求啊。可能狗狗更多的陪伴在我们今天的身边，那么因为马是大型动物，饲养一匹马的代价很高，对对，就普通人可养不起马。大家想一下，过去我们说农村里面连养头驴啊、养个骡子都不错了，但驴跟骡子相对马来讲便宜很多啊。所以这个都是社会文化折射出来的不同的镜像，但是对我们来讲呢，马它就是一个象征，它能够成为十二生肖之一，并且作为我们今天奥运会比赛还有专门的马术比赛，这种形象这种符号的这个价值，我就觉得它今天依然存在啊。所以我会更多的从符号角度去理解马。
1: 很多读者看完书之后呢，可能非常感兴趣您在书里提到的这些文物，如果他们想去看可以去哪儿看？
0: 我的文物选择大多数来自于咱们中国国家博物馆啊，因为我自己的工作跟国博有关系啊。第二个呢，除了国博的文物以外呢，我也选取了像故宫博物院啊，像南京博物院啊，那陕历博啊，还有秦始皇兵马俑啊，这些其实我们大家去旅行的时候啊，就经常走到的那个那些就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城市，它的相应的博物馆，像洛阳博物馆啊，我们都有相应的作品入选到我这本书里啊，大家可以去平常去留心一下。其实大家只要进了博物馆，你就会发现与动物有关的文物里头一定是马是最多的。
1: 要通过马这个角度去看历史。
0: 是的，
1: 如果您要是揪住了这个马尾巴，那您能看出一连串马的历史了
0: 哈。说起来，我就想大家读我的书的时候不要找到我的马脚啊！你看我当然是开玩笑，说明我们生活中啊，你看马尾巴揪马尾巴露马脚还有拍马屁等等，你看看这个马真的是融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本马上看中国，也特别感谢曾自荣老师来做客和大家分享这本书，欢迎您常来。
0: 谢谢您，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6: 日前
5: 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6: 1236手机客户。

0: 铁路学生购票手机客户端
1: 进行优化。
2: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3: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2: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7: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大家少不了谈论上火的话题，无论是口干、眼干、腹胀、生疮等等，一般都被我们叫做上火了。其实上火也分很多不同的种类，如果说眼干，眼屎多想发火，很可能是肝火；如果有干咳、手脚心热、肺部不适、失眠等等情况，那很可能是肺火；如果表现出食欲不振、腹胀、大便干燥、牙龈红肿等等，这可能是胃火；如果总感觉到口渴、心烦意乱、多梦或失眠，那就可能是心火了。总的来说，上火主要是人体阴阳失衡的表现，建议大家在注意适量补水的同时，最好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辩证调理，这样上火的情况才会得到改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有句话叫做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这是说呀，一定要适时地躲避那些虚邪贼风。很多朋友会问，虚邪贼风指的是什么呢？中医把在当季时令中异常气候叫做虚邪贼风，这些不正常的气候容易导致疾病的发生，也就是说，我们要顺应自然界的变化，及时地调整好生活，比如春天避风，夏天避暑热，长夏防湿热，秋避燥邪，冬避寒冷，不同的季节要按照相应的原则来安排好我们的生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唐代养生大家孙思邈比较重视养性修德对于养生的重要性。他认为良好的德行不仅是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长寿保健的前提。养德与长寿之间关系密切，医学研究也证实人体的精神与各个系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如果常怀仁爱之心，就容易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可以提高免疫功能，使人体各组织器官的协调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从而有利于防病保健，延年益寿。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第75集，不后悔且快乐。手机自动关机，岳有为充了一会儿电，手机蹦出来一堆信息，全世界的人似乎都在找他。他捡了最紧要的回复：
4: 这几天海上信号差，师兄别担心。
3: 然后回：
4: 我很好，活蹦乱跳的，你们三个放心啊。
3: 接着回：
4: 我要看奏书照片。
3: 刚回复了夏至，秦山的信息就来了：
5: 小薇，你是胆结石发作了吗？我在洛杉矶找了三家医院了。
3: 还好醒来了，再被秦山找下去就穿帮了。岳有为回道：
4: 你怎么知道我有胆结石的？
3: 下一秒，秦山打来了电话：
6: 小薇。
3: 岳有为听出秦山的情绪，柔声说：
4: 没事了，手术做完了。
6: 你在哪儿？
4: 南加大医疗中心。
6: 我离那里不远，你等我。
3: 同一个病区有个小男孩要做手术了，他才8岁，一头金发，可爱的只差一对翅膀。岳有为抱了一箱冰激凌去他的病房，塞进冰箱。
4: 十几种口味，你慢慢吃哦。
3: 大多数时候，冰激凌对小孩子都是最有效的药，它能转移注意力，抚慰情绪。这是童年时患上胆囊炎后，郑爸爸送岳有为看病时，一位女医生说的。小男孩喊岳有为宝贝，岳有为蹲下来，他亲岳有为的脸：
4: 我爱你。
3: 还问：
4: 你为什么不对我说？
3: 岳有为笑道：
4: 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啊。
3: 小男孩问：
4: 为什么不说呢？
3: 岳有为苦着脸：
4: 我太害羞了吧。
3: 小男孩拉着岳有为的手说：
4: 哦，可怜的人，那我再说一遍，我爱你，等我病好了就去找你结婚。
3: 岳有为忍住泪水亲吻着他。小男孩患的是恶性肿瘤，他做过开颅手术，但4个月后就复发了，视力下降，几近失明。他的父母为他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他可能活不到长大结婚了。生之艰难，死之残酷，谁都一样。医院门口，岳有为呆了片刻，秦山跑过来，夕阳穿过云彩和树荫，满目碎金。他一双满是血丝的眼睛对上岳有为的目光，狠狠地把岳有为按进了怀里。大半月没见，岳有为瘦得可怕，脊骨的曲线硌着秦山的手掌。他把岳有为抱得紧些，再紧些，埋手在岳有为颈侧，声音发颤：
5: 为什么关机？
3: 命贱又命硬，没那么容易死。岳有为的手僵着，蜷成拳头，没去抱他。
4: 病床上行动不便，没充电。
5: 为什么又回到洛杉矶？
4: 在这里预约的手术，旅行结束，手术期到了就又来了，怕你们担心才没说的。胆结石手术留了3个小疤，你送的祛疤药又能用上了。
3: 秦山的呼吸扫过岳有为耳后，语气又心疼又气愤：
5: 不能再让人找不到了。
3: 岳有为应了一声，脱离了秦山的怀抱。
5: 他一抬头，秦山就发觉不对劲，拂开他的头发。头上怎么也有伤？
4: 哦，哎，太疼了，走路摔了，撞到墙了。
5: 岳有为拿开秦山的手，踮起脚，轻轻地跟他碰了碰额头，可怜巴巴地说：“
4: 求你了，别问了，我好饿，我们去吃东西吧。”
5: 医院附近有家越南菜馆，岳有为点了清淡的河粉。吃完饭，他把行李箱寄存起来，和秦山在街头漫步。路遇一个乐队，岳有为问：“
4: 会唱《大雨将至》吗？”
5: 年轻的主唱摇头，看着两人。亚洲人，
4: 中国人。
5: 主唱吹声呼哨，拨弄琴弦，旋律响起，是阿里山的姑娘。我唯一会的中文歌。岳有为随着节拍，踢踢踏踏地走着，身后传来荒腔走板的歌声。姑娘和那少年永不分呢，绿水常围着青山转。秦山听得喜欢，岳有为笑得豁然无忧，哼的仍是岳有为想听的《大雨将至》。岳有为和秦山连夜飞回纽约，正好很生气，要当面骂他。飞机上，秦山睡着，时时惊醒看岳有为，确认他还在，才敢再合上眼睛。岳有为这几天睡得太多，有时他听歌，有时默然看着秦山的睡颜。秦山长长的睫毛投下两块小小的阴影，遮住了黑眼圈。这时候看着不像小老虎，倒像只乖巧的猫咪了。早晨，飞机在降落，岳有为去看舷窗外，疾病带给他一个警示，生命是有期限的，这个道理他一直都懂。但鬼门关走了一遭，才有更深的体会，从此不念过往，只问前程。
7: 正好等人住的酒店在时尚街区，紧邻景点，夜生活很丰富。秦山把岳有为送到酒店，正好扑上来揍他。
8: 好啊，做手术都不吭声，我差点要报警了。
7: 岳有为照样用谎言解释头上的伤。
4: 我看你们去的那个屋顶酒吧很有意思，今晚再去。
7: 秦山说：“
5: 我回去工作，晚上见。”
7: 岳有为伸出手掌，秦山和他接了一下。等秦山走了，正好说：“
8: 他真的好喜欢你啊，你给他一个机会吧。”
4: 男人乃身外物，赚钱乃分内事，先干活吧。
7: 除了方瑶，两个团队的人会合，共同商议江爷爷个人作品展的执行细节。叶之南负责落实展出场地，张茂林负责制定策展方案。因为是纯展览，不涉及拍卖，岳有威和赵杰的团队主要做些宣传工作。连吃了几天西餐，众人都说受不了。姚佳宁搜到一家中餐馆是改良版，味道马马虎虎。宋玲把岳有威喜欢的菜端到他面前，岳有威说：“
4: 一起吃吧，我吃东西不挑。”
7: 宋玲应了，没一会儿又把菜转过来，岳有威笑骂：“
4: 你第一天认识我？”
7: 宋玲难为情，说了真心话。他去人事部交出差事由单，万晴奚落说全公司就属他、张明宇和郑好的命最好。还没转正就能带薪公费旅游。宋林说是来工作，万晴哼笑：“
8: 哼，看清楚，我们是拍卖公司，纯办展对公司有什么价值啊？他做慈善上了瘾，也就叶之南拿着公司资源宠着他。”
7: 最后这句话，宋林可不敢告诉岳有威。
4: 万总说的难听，但我确实有点心虚。
7: 姚佳宁说：“纯办展公司做过不少，阵仗更大的也有，
4: 他胡说八道是在唬你呢。”
7: 纯办展看似不能为公司带来营收，但它是很典型的维护大客户关系的行为。国内一定有不少艺术机构找江爷爷商谈办展，他最终为何会选了贝斯特呢？一来是时机对了，二来是叶之南和张茂林打动了他。黄婷说：“
4: 江之行是大收藏家，往来无白丁，他的藏品一件不出的。但是你把他伺候好了，他一高兴就介绍几个有分量的藏家朋友给我们了，懂了吗？
7: 宋林和张明宇齐齐点头。张好说，
8: 我们不图眼下，谋在未来。
7: 赵杰补充说，他父亲赵志远说过，国内拍卖公司很多，藏家货主为什么和贝斯特合作？贝斯特必然先得做些树立公司品牌形象的事。叶之南代表贝斯特和张茂林合力搞的那个天空艺术空间，赵志远就很欣赏，他在推动艺术深入人心，培养大众基础，不在当下获利，但在未来会看到良性效果。岳有威说，
4: 视频网站早期也是纯免费的，网民通过网站观看影视和综艺节目的习惯被培养起来了，就到收割利润的时候了。哪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看似烧钱的行为，你们不用在意万晴说什么，他是行政人员，为公司主要创收的是我们做业务的。
3: 吃过午饭，方瑶还没来，手机还是关机状态，赵杰有点难堪。哎，名义上放在我

0: 团队，别的我说了都不算。以方瑶的资历，海关罚没资产拍卖会原本还轮不到他，赵杰郁闷。哎，我是逐字逐句的给他演示了几遍，但上台还有个心理素质问题，比如忘词儿、报错价，举牌看不过来。最低级的错误都犯，岳有为讶然。
1: 难不成他以前只做过在线拍卖？
0: 不知道他在国外怎么样，但是在国内，有求于他父母的人太多了，他听不到几句实话的。说不得，骂不得，表现欲还强，岳有为真同情赵杰。谁成想自己带出这么一个徒弟啊！一想到明天下午要去江家，赵杰很快高兴起来。岳有为没再提及江家藏有徐渭人物图，那就是没有了，他自然不会再问，免生尴尬。下午开完会，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去附近的夜市吃烤肉喝果汁，方瑶仍不露面。宋林说他大学时就有这样的同学，同性追捧，异性追求，身边热热闹闹，但有一点，他们看不上普通人，更不会和普通人做朋友，友谊是有阶层的。岳有为晃着手机说，
1: 也未必啊，江天说要带我们去酒吧，他请客。
0: 吃饱喝足，正好摸着肚子说裙子要爆炸，女人扎进路边衣服摊，试来试去。岳有为帮正好挑一条大摆裙，自己选了西班牙式大红裙，裙子上的图案是九盏花枝。正好说，
1: 吊带款能行吗？
0: 岳有为被拆骨剔肉重获新生，连日来的阴霾一扫而光。他看着左上臂的刀伤说，
1: 管他呢。
0: 江天发来一个地址，众人寻去，是个小酒馆。换上大红裙的岳有为被众人齐声喝彩，都说有异域风情。秦山跑进小酒馆时，岳有为正在喝酒，做完治疗已有几天，抿上几口无碍。男人们喝威士忌和白兰地，岳有为就喝点红酒。红酒有新世界和旧世界之分，劫后余生，这是属于他的新世界。
1: 小酒馆熙熙攘攘，音乐震天，岳有为招手，秦山挤过去。到了面前，他看清红裙子的款式，它凸显了岳有为的身材优势。腰细的两手一掐就合拢，胸口血样的白，晃得秦山情绪不稳，口中很渴。中午吃饭时，乔姨做的甜品里有一道雪媚娘，又白又软又糯，秦山吃得很爱惜，还想着这是那只小蝴蝶应该有的名字。这会儿见到岳有为，他后怕不已，幸亏人多，这要是昨晚在洛杉矶，岳有为身边只有他。青山眼里是冒着光的爱意。赵杰虽然是第一次正面和他打交道，但当即就明白了。
0: 你也来杯白兰地？
1: 换下的裙子被岳有为团成一团装进购物袋，他让青山转过去，
2: 就您的包最大。
1: 青山把购物袋塞进背包，拿起岳有为的红酒就喝，不敢多看他。岳有为脸上带着酒热的红晕，他竟想着亲他的雪媚娘，汗流浃背，不知该怎么熬下去。张明宇拿来白兰地，被岳有为抢去。秦山正担心，岳有为往酒里吹一口气，递给他，一双眼里似有醉意。
2: 我现在还不能喝烈酒，你也只能喝两口啊。
1: 秦山听话照办，不多喝。岳有为却像是要把自己往醉里灌似的，红酒一倒上仰头就喝。他一直是有些草莽气的，酒越喝越豪气，但能跳能笑能跑，能变成小蝴蝶。音乐太吵，正好大声对秦山说，
3: 他胆结石好了，可以喝，别担心。
1: 姚佳宁吼道，
3: 酒店走路就到，喝醉了你们男的接力背回去。
1: 台上的舞蹈到了火爆阶段，场内响起了红磨坊的主题曲，舞娘们邀请观众上台，所有人都向舞台挤去。岳有为

0: 行都没被抽到，台上男男女女贴身热舞，血脉奋张，台下程鹏飞大展舞姿，岳有威跟着他摇头晃脑，其余众人也随意蹦着。秦山不会跳舞，急得抓耳挠腮，岳有威拉过他，
1: 我教你。
0: 秦山乖乖学，一不小心踩到岳有威的裙子，下意识地去看他的伤疤。岳有威满不在乎，
1: 痕迹是不是淡了很多啊？真好不了的话就纹个大花臂，没人敢惹了。
0: 江天带着两个洋妞来了，一个亚裔，一个拉丁裔，一高一矮，都是丰乳肥臀型。岳有威和他们大喝起来，这下正好极了，
1: 再高兴也不能喝成这样。
0: 岳有威振振有词，
1: 医生说了能喝红酒，一口酒一口油，我要把自己养胖一点，我现在才94斤，裙子都快挂不住了。
0: 舞蹈越来越香艳，音乐也越来越奔放，驻场的女歌手有一把魅惑的烟嗓，唱得懒洋洋的。秦山不由自主地扯领口，好让呼吸畅快一些，却更热了。他去拿冰块，被两个女孩子搭讪，一转头，岳有威腰肢款摆，边跳边嘬起嘴唇，隔空和正好互亲。正好跳过去，岳有威啪地亲了他一口，还嫌不够，一气亲了所有同事的脸，包括男人们。秦山气得抓起头发要往天上跳，他往那边挤，半天没挤过去，把冰块往桌上一顿，去找女歌手。这场面不堪入目，这破歌令人愤慨。小费一掏，女歌手挑逗一笑，唱起了《大雨将至》。岳有威对秦山打了个响指，秦山嘬唇索吻，

0: 暗光映照在岳有威脸上，他笑得像一朵燃烧的花，整个人都很明亮，又野又疯。有女人来调情，叶芝楠不理会，站到一旁静看岳有威，穿红衣喝大酒，他最适合这种盛装打扮，艳得像那佛罗里达海边的云霞，从天边烧到了这里。正好不知在说什么，岳有威笑得娇痴，又亲了他一口。秦山挤上前凑过脸，他照亲不误。叶芝楠看着他们，他原本也是能被岳有威大大方方亲吻面颊的一个。岳有威已经很久没在自己面前笑成这样了，自己太让他有压迫感了吧。不管爱不爱，岳有威就是不想再那么过了。岳有威沉浸在新生的喜悦里，忽一抬眸，隔着几米左右的距离，叶芝楠正望着他。叶芝楠没走近，岳有威也没过去，两人目光交缠。叶芝楠站了一会儿，目不旁视地走了。这样的岳有威是多么快乐，此情难在。岳有威鼻腔涌起酸涩感，放下酒杯说，
1: 去卫生间，别跟来。
0: 秦山盯着他，他脚下稳当，正好也惊了，
1: 乐乐的酒量竟然这么好啊。
0: 女卫生间门口排着长队，岳有威对着墙壁流泪，出来看到吧台边有个空位，他落座要了一杯鸡尾酒。叶芝楠离去的背影像一把长刀，割得岳有威心里疼，头上的伤口似乎也在隐隐作痛。其实早在几年前跟丁文海在一起时就了断了缘分，如今已是新生，更不能反悔。那随手折旧写满心意的小纸船已消失在夜空下的大海里。
1: 我以情多，十年幽梦略曾如此，甚谢浪，也恨飘零，解道月明千里。
0: 21岁下定决心出国那年最喜欢的宋词。那晚月满肩头，亲手干掉了那个爱他的自己，不后悔且快乐。岳有威对自己说。有个外国男人坐过来，找酒保要了一杯 B52 轰炸机，对他挑了挑眉。嗨，男人英俊阳刚，身高超过2米，身上的衬衫被男男女女的手揉得皱巴巴的，还留下若干口红印。岳有威发笑，肌肉男总是受欢迎的。男人把 B52 轰炸机推给他，挑达如公子哥。你的。岳有威道谢，男人变出一朵玫瑰花，想插在他的鬓间，又缩回手嘟囔道，你是短发。在男人想把玫瑰花插进岳有威胸口时，他扣住了男人的手腕。男人的肌肉非常紧实，他问，
1: 做哪一行的？
0: 男人挑眉，雇佣兵。岳有威嘿呦了一声，
1: 上次任务是关于什么？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76集，仲尼是明凤琴。
2: 酒吧太吵，说话都是凑近用喊的。江天对亚裔美人说，
3: 挑个高层大玻璃窗，我会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2: 正好喝多了，脑子反应不灵敏，别人跟他说任何话他都一脸笑。拉丁裔美人喊他娃娃。

0: 摇着骰子问，
1: 要不要加入我们？
0: 正好甜甜的应了。姚佳宁领会了半秒，表情变了，他把正好拉到一旁去和江天道别。
1: 时间不早了，江总，我们先撤了。
0: 拉丁裔美人拉着正好说，
1: 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0: 黄婷抢着答了，
2: 当然。
0: 众人准备散了，岳有威还没回来。秦山东张西望，江天鼓励他，
3: 哎，快去啊，今晚他是你的了。
0: 正好脚下打滑，黄婷和宋林搀着他。他揉揉眼睛问，
1: 乐乐呢？
0: 姚佳宁说，
1: 没事，男人去找他了。
0: 正好也想去，头一歪醉倒在黄婷怀里。岳有威和雇佣兵划拳，连输了三杯酒。酒保充满同情，递来一杯饮料，暗示他不含酒精。岳有威和他相对，笑得很疯。秦山拎着一只酒走来，梗着脖子，瞪着眼珠，像是随时会磕碎酒瓶，照准雇佣兵的脑袋来一下。岳有威终于赢了一回，对他哈哈笑。
2: 哥们儿，把你眼神收一收。
0: 雇佣兵下一把又赢了，凑到岳有威耳畔，
4: 今晚我会让你很快乐。
0: 不等岳有威回答，他冲秦山挑衅的笑，勾住岳有威的下巴要吻下去。岳有威头一偏，秦山脑弦绷紧，酒往地上一扔，打横抱起他就走。风云突变，雇佣兵愕然。岳有威在秦山怀里对他摆手，
2: 我已经很快乐。
0: 秦山气呼呼，岳有威轻笑，
2: 好了好了，疯够了，回酒店吧，放我下来。
0: 秦山紧闭双唇，不理睬他。一路都有人在笑，岳有威拍打着他，
2: 喂喂喂喂喂喂，我自己走。
0: 江天看过来，双手高举过头，竖起两个大拇指，祝福两人今晚爱河共度。岳有威拧着秦山的胳膊，
2: 我没醉，让我下来。
0: 没醉还喝成那样，差点被亲个正着，知不知道？秦山虎着脸问，
4: 真没醉？
2: 没醉，走到酒店要好几分钟呢，你不嫌重啊？
4: 不重，你才94斤。
0: 岳有威笑得花枝乱颤，醉眼酡红。秦山喉咙变得很干，心头的小火苗窜向全身。他低下头，呼吸喷在岳有威眉心。岳有威立刻把头拱进他胸膛，肌肤相贴，体温在灼烧。秦山往酒店走得飞快，越想越气。那孙子勾他下巴，他还笑，刚才岳有威拧他那一下还不轻，他要报复。秦山又低下头去，岳有威头埋进他怀里，臂膀白得像杏仁，刚剥掉壳的杏仁，但或许是雪媚娘那样的口感。秦山张开嘴咬了岳有威一口，岳有威浑身一麻，整张脸贴在他胸前，听着他的心跳声，不说话。岳有威和正好住一个套间，秦山轻轻踢了踢门，姚佳宁还没走，开门一愣，
2: 有威也醉了。
0: 岳有威问，
2: 正好呢？
0: 在卫生间里吐着呢。秦山问，
4: 小薇睡哪间？
0: 啊，在那边。秦山把岳有威摔在床上，活动着胳膊。房间只开了壁灯，岳有威睁眼看他，他领口的汗水在发亮，眼睛沉在暗处，亮得像火在烧，局促的四下乱瞄，逃也似的冲出房间。
4: 晚安。
0: 酒店走廊，秦山把脑门磕在墙上降温，那首《红磨坊》主题曲又回荡在耳边。
5: 岳有威对着镜子看清肩头那一排整齐的牙印，不让亲，小老虎很生气，咬得还挺重。正好吐了几回，连喝了两罐橙汁， 酒醒了大半，摸进卫生间。
2: 啊，乐乐，我晚上好像看到叶师兄了，我是不是醉了？
5: 岳有威说。
2: 他是来了。
5: 正好惊正。
2: 真的是他？那他为什么不加入我们？会不会是跟秦山一样不会跳舞吧？不像啊。
5: 岳有威卸着妆淡淡地说。
2: 他对大家来说是上司，怕大家拘束吧。哎，你的软件工程师呢？
5: 正好絮絮说起自己和相亲对象互视彼此为鸡肋，几天都不联系，一联系就是吃饭。让他费解的是，工程师不抽烟不喝酒，但身上气味难闻，他很排斥，连看电影都不想坐他旁边。前几天工程师又约他吃饭，他谎称有男朋友了，终止再了解下去。他问
2: 乐乐，我是不是太感性了？
5: 岳有微笑了。
2: 是这个原因的话，我赞成你，身体会识人。
5: 大学时岳有微在那么多追求者里找到了丁文海，很大程度就在于他的身体对丁文海很喜欢，总想靠他近一些。秦山也是，刚才自己是能挣开他自己走的，但秦山的气息很好闻。岳有威洗完澡出来，正好坐在沙发上发愣。岳有威盘腿坐下说：
2: 哎，有心事就说吧。
5: 正好坦白了在叶之南办公室的那一幕，他从未想过人竟然能软成一滩水，正离叶之南的怀抱耗尽了他最后的力气。他的腿发软，心里发酸，扶住墙缓了半天，但身体每一个毛孔都在叫嚣，在怂恿他回去叶之南那里。正好羞耻地说不下去了。
2: 要不是有同事喊我，我可能……
5: 叶之南手段旖旎，让人毫无抵抗能力是必然的。岳有微问：
2: 所以你才决定去相亲？
5: 正好满心苦楚。
2: 哎，就在那天我想明白了，都这样了，他尽力了，我也尽力了，那么多女人都喜欢他，我呢这么平庸，再喜欢他也不值一提，我不能再向他示好了，我不想再让他烦我。哎，总之就是以后不打扰他了。
5: 今晚岳有微完全看出张明宇对郑好的那点好意，仅仅出于郑好是头的朋友。他对宋林热情得多，反而是赵杰会关心郑好，或许是目睹过郑好的惨状，对他有几分怜悯。但赵杰在热恋，下午开会时他手机不断跳出信息，全是赵杰女朋友发来的自拍照片。郑好问
2: 秦山比工程师还不能说，你不在场他就随便盯个地方发呆，谁说话他都听不见，你是怎么找话题的？
5: 岳有威说
2: 听他说。
5: 正好又问
2: 他不主动说呢？
5: 岳有威一笑，
2: 看着他，他会说的。
5: 正好气馁，这是美人手段，他无法套用，而且岳有威有高超的谈话技巧，想和谁谈得来就能和谁谈得来。他聊起这几天的海外见闻，
2: 美国是很不错，但是身边没有认识的人，我就很慌的。再多感受感受吧。
5: 岳有为得知方瑶对郑好的一系列攻击，怒骂了好几声。
2: 切，他也就敢趁我不在逮你下手，你以后不要忍让，该骂就骂，分良恭俭让是对君子的，小人不配。
5: 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郑好突然后悔告诉岳有为这些。岳有为表面再占上风，方瑶也能有一百个办法让他吃暗亏。这世道跟方瑶那种人没法动真格的。他家有钱，天然就能聚拢一大群向着他的人。真要硬碰硬，法律、舆论、路人谁也不会替你挨着。不如认栽走人。岳有为可不是能忍的性格。
2: 明天我就见到他了。该说的我会说清楚，有事儿冲我来，他敢再犯我照样打他。
5: 第二天一早，江天打来电话，声音轻松。
6: 昨天群表现好吗？
2: 他像个乘人之危的人吗？我可是个醉鬼。
6: 那我得教育他了，对女人用点强，他们会更喜欢的。
5: 把人吵醒谈工作是江天的老毛病。岳有为坐起来，
2: 说吧，什么事儿？
5: 正好醒来时，岳有为正要出门。
2: 江天约我谈广告片，我中午在他爷爷家吃饭了，你们下午准时过去啊。
5: 昨天晚上两人谈到夜深，岳有为没睡几个小时，正好怒了。
2: 他不能老把你当苦力用吧，一把腰刀就想套住你卖命一辈子呀。
5: 既然活过来了，就得继续赚钱。岳有为带上门走了。
2: 你再睡会儿。
0: 江天早上和那两位美人分别，回爷爷家吃乔姨做的热汤面。岳有为赶到时，他正对着笔记本电脑伤脑筋。为广告片配乐的作曲家很出名，但江天越听越烦。他让岳有为先看广告片素材。
3: 你感受一下，配乐是什么风格比较好啊？
0: 美术指导常伟亮搭的景气势恢宏，摄影师拍的也好。岳有为被战争场面感动了，一问费用惊到了。
2: 常老师是神人呢。
3: 哎呀，作曲你帮我再想想啊。
0: 作曲家是美国人，对中国风的理解存在某种偏差。广告片画面很古典，但再用古筝和长笛来强调就太过了。岳有为把鼠标拉到中间段，让江天听。
2: 你听这一段，配上古宅的场景，会不会有阴森感啊？
3: 啊？哦，我就说吧，还得让创意人出马。背景音乐用交响乐行吗？会不会不协调啊？
0: 岳有为随便搜了一段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江天听完兴奋不已。
3: 哎，可行！
0: 用雄浑的音乐诠释一生所爱，相得益彰。江天又找了几首乐曲听。
3: 有版权不能直接用，是让他再试试还是换个人？我着急发布。
0: 江天和作曲家签了约，花了钱。岳有为给出建议，既然广告片会根据不同播放平台剪出不同时长的版本，而作曲家的作品有几段很不错，可以剪开穿插着用。但推广力度最大的那版广告片务必拿出最佳版本。江天走到一旁安排工作，岳有为手指在空中虚弹思索起来。广告片的情节简单，离去会归来，相爱共白首，百年一世，情深意长。他脑中闪过陆晚霞的名字。陆晚霞生于音乐世家，从小在作曲家父亲的指导下学习钢琴。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他为多部影视剧配乐，还给众知名歌手做过编曲。不仅是钢琴，陆晚霞还长于多项古典乐器，既是作曲家，也是演奏家，在全球顶级的音乐场馆都做过现场表演。十几年前，陆晚霞为一部大热的古典主义历史剧做配乐，拿遍大奖，一举奠定了行业地位。那张原声大碟至今是国内乐坛的顶尖之作。岳有为点开给江天听，江天叫好。
3: 我就要这个人。
2: 陆晚霞听说过吗？他和美国几大乐团都有合作的。
3: 哦，好像有印象，我读大学的时候好像看过他的演出。
0: 他把陆晚霞的音乐发去公司群里，得到反馈。
3: 他们说他隐退了。
2: 哦，前年的事儿，说他女儿在商场丢了，监控显示被人抱走了，可能是被拐卖，也可能是落到更糟的地方。陆晚霞当时在为一个体育赛事开幕式作曲，当时好像都快疯了。
3: 啊，好惨啊。孩子找到了吗？
2: 至今没有。没多久他的精神好像就出问题了，再也没有在公众场合露过面。她的丈夫辞职了，全国到处找女儿。陆晚霞也和她离了婚，应该在奥兰多隐居，

0: 有人在飞机上见过的。记者对陆晚霞在机舱的状态用了四个字形容：状若疯妇。岳有威很为他和他的家人难过。
1: 江天深感遗憾，总部的同仁又给他推荐了几位作曲家的作品，江天听下来还是喜欢陆晚霞的风格。他的乐曲里飘散着人文气质，简静安然，像田园牧歌，但在激昂处又能体现出金戈铁马的气概，跟广告片会是最佳拍档。岳有威和陆晚霞有过几面之缘，叶芝楠主锤过一场盛世华音世家珍藏古乐器专场，陆晚霞拍得一张宋代仲尼式鸣凤琴，造型端庄浑厚，龙池上方刻有楷书“鸣凤”。古琴传承几千年，现存的历代古琴中有伏羲、灵基、神农、连珠、仲尼、诗况、落霞、蕉叶等琴式。陆晚霞那张仲尼式又称夫子式，孔子曾经学琴于诗乡，后以自己的理想研制琴式，被世人称为仲尼式。陆晚霞拍下那张宋代仲尼式鸣凤琴，找岳有威经手办了支付手续，还请教过托运事宜，想送去他位于美国奥兰多的家。岳有威为他办妥，他送来了谢礼。陆晚霞面容秀婉，像个做学问的知识分子，但身材高大，穿大衣像俄罗斯女人，有着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那种凛然的高贵感。后来一问，她是有俄国血统，她的曾祖母是苏联歌唱家。在那次拍卖会场，岳有威见到了陆晚霞的丈夫和女儿，她的丈夫是律师，女儿小名叫宝儿，那时还不到六岁。岳有威很讨小孩子喜欢。宝儿说，奥兰多的家是妈妈送她的生日礼物，因为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乐园，还有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宝儿去过一次，喜欢得不得了。她妈妈就跟爸爸商量，
0: 我们在这里买个房子好不好？
1: 房子是宝儿挑的，是一座湖边城堡。他给岳有威看过照片，他说新家和霍格沃兹城堡不一样，他更喜欢。白色城堡很华丽，距今超过400年历史。他第一代主人是某个商业大亨的情妇。宝儿说，等他念完小学就去美国留学，但8岁时的早春，他去向不明。江天让岳有威帮忙请陆晚霞谱曲。岳有威觉得是强人所难，陆晚霞精神遭受重创，才离群所居，不让人打扰，很可能无力再进行创作。江天说服了他。艺术家都有表达欲，不可能从此无声无息，只要外力带来正面作用，他就能再创作。岳有威沉思片刻，觉得艺术可能真的是让陆晚霞继续燃起热情，重新参与世界的方式。他和陆晚霞不熟，但这件事他想试试。
0: 难度很大的，你得有备选。
1: 江天说，我会接洽别的作曲家，你的机票我来定，吃住玩全包。
0: 岳有威和江天就广告片一事签过劳务合同，这个项目他会跟到底。请作曲家是分内事，何况还额外有把腰刀当酬劳。他说，明天去买礼物，后天就去。秦山过来问，
1: 你要去哪里？
0: 岳有威说出广告片的事，但昨夜他身披轻纱入梦，秦山懒于和他对视，只去看江天。江天误会了，敲着桌子说，
1: 哎，岳，你快告诉他，我给你钱了。
0: 岳有威忽然想起来，那张宋代仲尼式鸣凤琴就是杉木制成，声音清雅纯正。他抬眼看秦山，我问过卓琴师，杉木制琴的优点是什么？他们说杉木稳定，香味明显，音色也细腻，还防虫蛀。秦山立即补充，
1: 而且很稳定，不容易变形， 震动性能也比较好。
0: 江天听了听，懂了。
1: 哦，难怪他能跟你说的哇啦哇啦的。你对木材懂得不少啊。
0: 琴棋书画，琴排在第一位，我听过很多课。再说了，喜欢古乐器的人，家里能不弄点明清家具吗？这都是一体的。秦山对奥兰多很熟，他很小的时候就被母亲带去那里的太空中心参观，成年后也去过数次。他说，
1: 我想跟你一起去。
0: 岳有威同意了。那座城堡尖塔和钟楼直冲云霄，是哥特式建筑与早期文艺复兴建筑的结合体，是很值得秦山了解的。江嘉玲的雨季已结束，但农忙期又快到了。秦山还要在美国待上一个多月，他向江爷爷告假三天，江爷爷大手一挥，
1: 去吧，多和女孩子接触接触，心情一好，创作思维就活跃。下午，方瑶最先到达江家门口，赵杰带着众人过来时，方瑶在讲电话。
2: 看到照片了吧？这种人家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呀？送他项链他还半天不接，不就想装成不贪财图个大的吗？
1: 只有正好听懂他在说岳有威，怒喝道，
3: 方瑶。
1: 方瑶冷眼看正好，电话没挂，悠了一声，
2: 哦，这不是你头像里穿的那条裙子吗？
1: 正好被噎得傻眼，怎么办？他五短身材，衣服虽多，但穿的好看的就这么几套。姚佳宁和黄婷互视一眼，都忍着气。这几天所有人都受够方瑶了。赵杰说，进去吧。岳有威和江爷爷的亚洲藏品助理 KR 向这边走来。方瑶走在赵杰身边，离岳有威团队的人远远的。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
1: 方瑶捂着脸，她做了防范，还是被偷袭了。岳有威翘起大拇指指向惊愕的郑好，对方瑶冷冷地说，这是我姐亲的，我这人气量小，下次再嘴贱我照样扇你。岳有威回头一看，门口秦山和点心师端着甜品和茶水待在那里。岳有威面无表情，是不是被我的骄横跋扈吓坏了？秦山笑了，岳有威立刻绽开笑颜，揉揉他的头，肩膀上还扛着他的牙印，那一口真挺疼的。姚佳宁和黄婷等人说着谢谢，去帮点心师的忙，再无人理会方瑶。方瑶跺脚跑了，和江天撞了个满怀。他喊道，
2: 江先生。
1: 江天辨认着眼泪汪汪的女人，
3: 你是哪位啊？
2: 我们在逸庭轩见过，那天你送岳有威项链。
3: 哦，嗨，是你啊，谁惹你了？
1: 点心师走后，会客厅的人齐齐放松，正好很担心。
2: 这是在别人家里，你忍到晚上再说嘛。
4: 为什么要忍啊？上次在办公室那一圈，我就跟他结仇了。
1: 岳有威损人一千，自损八百，手心都红了。他真为方瑶感到庆幸，他大病初愈，力道不够，不然方瑶就被他当陀螺抽了。姚佳宁也很庆幸，得亏他只说了方瑶挤兑正好，没说别的，不然岳有威可能就抡凳子砸方瑶的头了。赵杰叹道，
5: 我也想像你一样能动手就不跟他废话，但是他那种个性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1: 程鹏飞说，
6: 是他出言不逊在先，有威，如果他再找你麻烦我们都上。
1: 岳有威满不在乎，
2: 债多不愁，他再跳我就再施暴。

0: 总有一天能答复的。
1: 他向众人介绍秦山，这人是江爷爷的嫡传弟子，采访一下，你是怎么想的？
2: 秦山看懂了，是方瑶欺负正好在先。他说：“
3: 他是不对。”
2: 岳有为拍拍手：“
0: 听到没有？他不对，就该有人告诉他，你不对。
2: ”K 儿推着江爷爷进来，江爷爷笑道：“
3: 嘿嘿，这么开心呐！”
2: 众人争先恐后地喊着江爷爷。秦山伸过手，揉揉岳有为的头，走了。昨晚要是那个雇佣兵亲到他了，他也能看到秦山骄横跋扈是什么样子。赵杰作为负责人，向江爷爷和 K 儿详细汇报了针对个人作品展的宣传方案。 K 儿代表江爷爷提出了建议，岳有威等双方谈完，聊起了新想法。
3: 中午时，岳有威和江天碰了碰传家宝征集令活动。电视台和金生珠宝品牌合作的第一集纪录片将于月底播出，并在电视台的在线视频播放平台同步播出。岳有威建议江天根据播出效果追加制作一期《百年风雨情》特辑，邀请几对金婚老人聊聊他们的故事，拍摄地就放在江家林。浩瀚时代，遍地宏大。

0: 知道，慕名去看，从而拉动当地经济。会议时间不长，后续阶段赵杰会随时和 KR 沟通。江爷爷还得接待两波客人，便让 KR 带众人去看看他的收藏。一楼藏品向访客敞开。江天和方瑶站在木廊下说话，所有同事都转头看薛有威，但是碍于 KR 在场，无人开口。方瑶明摆着在告状，江天会买账吗？方瑶抹着眼泪说，
1: 我对他没有恶意，就是不太喜欢他对有钱人的那副谄媚嘴脸。
0: 你父母有钱，他不照样欺负你了吗？
1: 可是我是女的，她在你们男的面前不一样。
0: 怎么个不一样？
1: 我说了你不要生气啊。
0: 她又不是我女朋友，我能生什么气啊？
1: 我们公司的人说她很会玩弄话术，还玩弄男人于股掌。
0: 哈，哎呀，这在我看来是可以获得巨大社会成功的特质。
1: 不择手段向上爬，你也能欣赏吗？
0: 怎么就不能向上爬？天那么大，站得下你，也站得下他。方瑶柳眉倒竖，江天拍了拍他，大度点儿。随后探身，嘴唇堵上了方瑶的嘴。其实只是想看方瑶的反应，但方瑶马上勾住他的脖子，热情地回应了。所有同事又一起看岳有威，这下麻烦了。江天要为方瑶撑腰了。 KR 习以为常，请。江天和方瑶亲了好一会儿，松开方瑶，和岳有威招手。岳有威兴致勃勃，
2: 你们先看。
0: 众人走进收藏室，立刻被藏品征服。赵杰和姚佳宁等老员工都去过实力雄厚的收藏家府邸，但江爷爷毕竟是能够创立个人艺术馆的大收藏家，又是艺术家，藏品从质量到规模都令人惊叹。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

0: 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我们在生活中有时有疲乏感很正常，但是身患癌症的朋友也很容易感到疲乏，这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与身心健康。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因肿瘤疾病带来的疲乏症状，提醒大家有哪些表现要引起重视。癌症患者出现疲乏症状，需要通过正规干预和治疗来改善。医生有话说，和大家聊聊癌症患者朋友应该如何科学应对疲乏，提升生活质量。
7: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健康专家号，
6: 很多身患癌症的朋友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多多少少的都会出现疲乏的症状表现。大家觉得疲乏感对于疾病来讲不算什么问题，很容易忽视了疲乏带给自己的影响。先来听听王先生的经历。

0: 65岁的王先生去年确诊了食管癌，经历了手术、化疗和靶向治疗，尽管复查显示疾病控制得很好，但他却陷入了挥之不去的疲惫深渊。每天睡10多个小时，仍然感觉很累。以前喜欢做的事情，现在也无法完成了，比如晨起散步、下棋等。他感觉身体就像灌了铅一般，动都不想动。
1: 身患癌症的朋友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除了挑战疾病，还常常会经历一种难以缓解的疲乏感。这种疲乏感不同于普通的疲乏，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今天健康专家号邀请肿瘤康复科专家带大家了解如何缓解癌症患者的疲乏症状。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李子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心理社会肿瘤学相关临床与科研工作，在处理肿瘤患者的疼痛、失眠、焦虑、抑郁及谵妄等症状方面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
1: 李子萌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2: 主持人好。我们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的李子萌医生。
1: 那李主任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聊聊关于肿瘤患者疲乏的情况。那听完今天这个案例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其实像疲乏、疲惫这种身体的状态啊，在生活当中很常见，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啊，就可能从小朋友到这个中老年的朋友都会有过疲乏疲惫的这种状态。患有肿瘤的患者会出现这种情况吗？肿瘤患者的疲乏和我们普通人群常见的这种疲乏疲惫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2: 确实哈，那疲乏呢和疲惫这种状态，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我们在生活中确实是很常见的。你看啊，比如我们平时也经常会听到周围的人说哎呀，你看我好累啊哈。然后说我们比如加了一天班，或者说是晚上这种熬夜呀、加班啊等等，这些都会感觉到非常的疲惫，或者感觉到非常的累。那就即使是比如说我们不上班，比如有一些假期呀或周末呀，比如我们出去玩，比如出去爬山呀、出去骑行啊等等啊，是吧，回来我们也会觉得身体很疲惫。那其实我经常也听周围的同事说啊，说哎呦，我这个周末过的哈，出去玩了，觉得带着孩子出去玩好像要比平时上班还要累。
1: 是
2: 吧，
1: 是的。
2: 所以其实你这种疲乏呢，在我们普通人群中其实是很常见的。但是对于肿瘤患者来说，其实肿瘤患者的疲乏哈，它更为常见，而且呢也更为严重。并且呢它跟普通这种疲乏呢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那我们再来谈一谈哈，肿瘤患者的疲乏和我们普通人的疲乏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一般情况下啊，我们这种普通人的疲乏，那比如说哈，我们加班了，熬夜了，那可能我们睡一觉就好了，或者说我们出去玩啊，这种旅游啊等等啊，我们休息两天哈，身体也好了，是吧？那这个就像是比如我们身体暂时没电了，那我们充充电，那我们身体就能恢复了。但是肿瘤患者的疲乏呢，它完全不一样。肿瘤患者的疲乏，它是不能够通过比如说像休息啊，或者我们这种睡眠呀，就能够得到恢复的。那就像比如说我们手机插着充电器，但是呢却感觉到这个电仍然是对，充不进去，或者是越来越少，越充越少这种。那其实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在案例里面所提到的，我们的这个患者哈，每天睡10多个小时，他仍然会感觉到很累。而且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呢是，比如我们这个患者哈，肿瘤患者，他除了身体的累，他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情绪方面的反应，比如说这种高兴不起来呀，或者觉得很沮丧啊，很悲伤啊，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啊。那看之前我们就有患者就跟我们说哈，说他以前比较喜欢跳那广场舞，那现在可能就是这种疲乏哈，导致他听到这个音乐的声，他就感觉到很烦了，就更别说 下去去跳舞了，
1: 嗯、
2: 是吧？
1: 是的，是的。
2: 所以其实肿瘤患者的他的这种累呢，是这种身体和情绪的这种我们叫这种组合拳。
1: 啊，
2: 嗯，它跟普通人的疲乏呢，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所以呢，其实在这里面呢，也是要提醒我们的患者和我们的家属朋友们哈，如果说患者经常觉得累，
1: 嗯、
2: 那我们千万别觉得他是矫情。
1: 嗯、
2: 那其实这可能就是我们身体所发出的一种求救的信号。
1: 嗯、
2: 这个时候一定要赶紧的去提醒他去就医呀、啊、去和医生去聊一聊他的情况了。
1: 嗯，对，其实我们说啊，疲乏疲惫就是老百姓呢可能就统称为累，就可能就表现很多的内容在其中了啊。但是其实这个累我们经常也说就是身体累和心累，
2: 对，
1: 两种。
2: 对对，
1: 有的时候可能身体也累、
2: 嗯、
1: 心也累，就是都累啊。
2: 嗯嗯、
1: 但是我听完您讲，我觉得可能这个我们肿瘤患者啊，他的这种累可能是属于持续伴随自己的这种情况。
2: 没错，
1: 我们普通人的累呢，可能这段时间太忙或者最近事儿多，他会出现这种状态，但是通过休息啊、睡眠啊，甚至出去玩玩，进行一定的调节，
2: 嗯、
1: 他能够有一个缓和。
2: 对对对，就是您说的这个意思，
1: 嗯、
2: 没错。
1: 但是呢，肿瘤患者，我觉得首先跟他的身体本来的这种体质的情况，以及他的现在遇到的这些情况，可能都没有办法自行做一个缓解，因为你想，他都不想出去，
2: 哎，对，
1: 不想出去玩了，不想出去跳广场舞。以前可能，每天一吃完饭。嗯，都不用说，特主动就跳广场舞去了，可高兴了。
2: 嗯嗯嗯、
1: 但现在根本想都不想，就是一听到，就像你说，可能他就烦了。
2: 对，
1: 嗯，他所以他找不到一个自我调节的方式，能帮助自己，不管是心理上的累，还是这个身体上的累啊。
2: 对，没错，是的，嗯
1: 嗯
2: 嗯,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发生疲乏的这种情况啊，在我们肿瘤患者当中发生率高吗？因为我觉得一说到这个肿瘤患者情况，大多。更多是关注到这个身体本身疾病带来的情况，但是很多人可能就怎么说呢，忽略了所谓疲乏疲惫啊累的这种感受上的状态。
2: 那其实哈，我们肿瘤患者的这个疲乏，它的发生率其实是非常高的。那有数据也显示，有30%以上，甚至能够达到99%甚至100%的癌症患者都会存在疲乏，而且呢有70%以上的癌症患者他在治疗的过程中也会经历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疲乏。那其实这要比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全球的调查结果，就是普通成年人慢性疲乏它的发生率20%-3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其实是要高出很多的。
1: 嗯，
2: 而且呢其实肿瘤患者的他的这个疲乏，他有一半以上可能都是需要我们临床去干预的。
1: 嗯，
2: 所以可以说肿瘤相关性的疲乏是我们肿瘤患者最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它的发生率其实是要高于像疼痛啊，像失眠呀，像恶心呕吐啊等等这些症状的。但是哈，其实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说我们的家属，甚至是我们肿瘤的医护人员哈，对于肿瘤患者的这样的一个疲乏的重视程度呢，是要低于像疼痛啊、恶心呕吐啊、
1: 嗯、
2: 这些症状的。
1: 没错没错。
2: 对、
1: 嗯、
2: 那其实那疲乏呢就像疼痛它是一样的哈，它都是我们患者的一个主观感受。
1: 嗯，
2: 就是有没有疲乏就像有没有疼痛一样，它是需要靠我们患者呢自己去根据自己的这种感受去、
1: 嗯、
2: 去评估的、
1: 嗯、
2: 那别人呢其实是替代不了的。
1: 没错，
2: 就是其实
1: 你即便你说我也感受不到你所谓的疲乏是有多么的疲乏，
2: 对，
1: 你的疼有多疼
2: 啊、对，没错，其实它是一种主观感受。
1: 嗯，
2: 那你看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就会有一些患者家属啊，他就不理解，他说他这个生病以后哈、啊、我看他天天就在那儿躺着，
1: 嗯，
2: 其实家里的活呢什么活我们都不让他干，
1: 是的，
2: 但是呢他就是说他特别累，他就什么他都不想干。
1: 对，
2: 那我们带他去医院也做了很多检查，像那种血液呀等等这些指标啊，其实也都还是在正常范围的、
1: 嗯、
2: 但是呢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就这么累。
1: 嗯，
2: 说大夫你看他不会是心理出问题了吧。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告诉家属哈，说其实疲乏呢就是肿瘤患者最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它的发生率呢、
1: 嗯、
2: 是非常高的、
1: 嗯、
2: 而且呢不同的 肿瘤的治疗的分期哈，我们的患者呢，他出现的这种疲乏的程度呢，也是不一样的。而且这样持续存在的疲乏，其实它是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患者的生活质量的。就比如刚才说的，就是连广场舞也不想跳了，
1: 什么都不想干，
2: 哎，
1: 门都不想出了。

0: 了，你不能一
1: 对，
0: 直憋在家里啊，
1: 对
0: 你不能一
1: 对对，
0: 直躺在床上啊。
1: 没错，所以它特别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对
0: 嗯。
1: 吧？所以，一呢是它的发生率特别高，二呢是因为它的对我们生活质量的影响呢非常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关注于患者的这个疲乏的症状。
0: 嗯，
1: 嗯。
0: 对，其实对于患者疲乏这个症状，我觉得患者本身以及我们的家属都没有重视到啊，因为他们和疾病本身来相比，大家不会觉得它是什么问题，而且它又在生活当中很常见，所以
1: 对，
0: 大家呢，很多时候听到对方说疲乏或者说累呀，就可能一笑而过了，这事儿就过去了。然后
1: 对，
0: 呢，对于这个肿瘤患者来讲，家属就想着，可能就算你不说累，我也不会让你干什么啊，是
1: 对，
0: 吧？
1: 是。
0: 肯定都是以这个休息呀、养着呀、哄着呀来为主的。
1: 对，所以其实你看哈，在我们门诊的话呢，所来因为疲乏来就诊的患者呢，其实是，要低于比如因为疼痛、因为失眠这些患者的，比如那些疼的患者哈，是吧？比如疼的都睡不了觉的，疼的这种吱哇乱叫的，是吧？这种情况的话，他就特别容易
0: 对，他
1: 愿
0: 就
1: 意
0: 容易就
1: 来，
0: 诊，
1: 哎，对，来就医。那我们的
0: 对，
1: 家属呢，也会更关注于患者的这个情况。
0: 没
1: 经
0: 错，
1: 常我们在门诊外边就听，家属过来说，大夫，你先给他来看看
0: 他
1: 吧。
0: 疼得不行了，是
1: 对，他
0: 吧？
1: 疼得受不了了。但是其实疲乏呢，因为他比较隐匿，也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他可能累了吧，那他就躺着吧，对吧？那其实我们的很多患者和家属呢，他就没有去关注这一点。
0: 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了，说因为患者本身呀，包括家属啊，可能都认为疲乏不是什么事儿，大家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治疗的症状表现啊。那么，医生为什么会专门研究呢？或者说，哎，因为这期节目的主题啊，是李主任给我们提供的，因为他主要研究了癌症患者疲乏的这件事儿啊。那么，我们也请李主任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医生会专门研究和治疗这种情况呢？
1: 那其实刚才哈，咱们也提到了，首先呢，是因为我们肿瘤患者的疲乏的发生率非常高，对吧？可以说是肿瘤患者最最常见的症状了，要超过于疼痛啊、失眠呀、焦虑啊、恶心、呕吐啊等等这些症状。但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哈，那疲乏呢又不像疼痛和失眠，比如我们的患者如果疼痛控制不好，或者整晚睡不着觉，这个时候他就主动来找医生看了，那这样的症状呢，经过治疗以后，可能很快就缓解了。但是疲乏呢，相对来说它比较隐匿哈，因为它不疼不痒的，不过就是累嘛，累
0: 而
1: 就
0: 且他症状
1: 歇
0: 表
1: 着。
0: 现好像没有那么极端，那么突出，那
1: 啊，
0: 么夸
1: 对，
0: 张哈。
1: 是没错。那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和家属都觉得这不是个事儿，是吧？那其实呢，因为疼痛哈。这个来就诊的患者在我们门诊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因为疲乏呢，来主动就医的其实是并不多的。我们一般都是在，比如在问诊的这个过程中啊，会问到患者，比如你有没有这种疲乏呀等等这些症状啊，对于你的生活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在我们问到这个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患者或者家属呢，才会给我们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描述啊，或者这样的一个情
0: 因为
1: 况的
0: 您
1: 介
0: 不
1: 绍。
0: 问，大家没觉得是事儿，那您问了，
1: 对。
0: 我们肯定就告诉您了。
1: 对，没错。但是实际上哈，其实疲乏对于我们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它的影响呢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有的患者因为乏力，他好多事儿都做不了了。那我门诊就让这样的患者哈，说其实他在得病之前，他家里的很多这种家务活啊，都是他在做的，比如说接送孩子上下学，然后给家里做饭、打扫卫生等等这些。但是因为生病的原因哈，他这个身体呢，他也不舒服，而且呢，他也会觉得特别的疲惫，觉得家务活呢也就做不了了哈，然后他就觉得这自己呢就成为了家人的累赘了。
0: 对，是的。
1: 对，那还有一些呢，因为疲乏，比如导致了这个社交活动减少。
0: 是的，
1: 对。然后继而的话呢，他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因为他其实很多的这种压力呢，也没有办法去排解了。
0: 是的。
1: 我门诊呢之前哈，就有一位老先生，他也是经过了治疗之后呢，他就一直觉得特别累。那他以前呢其实是一个性格特别开朗的人，特别喜欢下楼啊，就是跟那些大爷们一块下棋聊聊天之类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他连楼都不想下了，每天呢他就想躺在床上。甚至还有一些更为严重的患者哈，因为这种重度疲乏，可能连生活自理的这个能力呢都会受到影响。
0: 是的，我们都知道，你要真的很累的时候，你真的除了上厕所和吃饭的必须行为，你真的不想从床上爬起来
1: 啊。对，没错。甚至有的一些更严重的，可能连起来上厕所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都困难。
0: 是的，是的。
1: 另外呢，也是就是也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我们也有研究来发现，这个疲乏呢，可能还会影响到我们患者的这个治疗结局。比如我们有一部分患者，可能就是因为疲乏这个症状，他就拒绝继续治疗了，因为他太难受了，太痛苦了。这样其实如果他拒绝治疗的话，
0: 自己放弃了是吧？
1: 哎，对，他就可能会直接的来影响这个抗癌治疗的效果。那之前我门诊哈，就有一个这个淋巴瘤的一个患者，他也是一个老先生。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淋巴瘤经过这个抗肿瘤治疗之后，其实它的治疗效果呢都是很好的，对吧？那这个患者呢，他在前几次啊，他做了化疗哈，这个治疗效果呢确实还是很好的。但是呢，因为他打了这个化疗之后，他就感觉到哈，自身感受到的这个疲乏的这个就是严重程度啊，就特别重。那进而呢还影响到他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了。那他后续的话呢，他就想要放弃这个化疗，他就不想再继续做治疗了。他觉得这个治疗给他带来的这个痛苦啊，是他没有办法去承受的。但是呢，如果他放弃治疗，它势必就会影响到抗肿瘤的效果，
0: 那是肯定的。
1: 对，不论从患者本身来说，或者是从患者家属来说，其实都是不愿意去接受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那所以其实这个患者哈，我们就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像这种心理康复啊和这种运动干预啊等等这样的一种方法哈，来帮助他，来去帮助他去减轻这个疲劳感，帮助他去缓解这样的一个情绪。那这个患者最终哈，他就是愿意再次去接受治疗了。所以说哈，无论是我们肿瘤患者呀，还有家属啊，也包括我们肿瘤临床的医护人员哈，都应该去重视患者的这个疲乏这个症状。
0: 对，其实我觉得肿瘤患者的治疗就是你的主观积极性和你的被动治疗，我觉得对于后续治疗之后的康复的结果影响还是挺大的，是不是？
1: 没错，是的。
0: 对，就是如果一旦患者就是心态崩了，我们说塌了，他放弃治疗了，可能即便是医生给你做了相关的治疗，其实结果还挺好，但是你心态上的一个放弃，可能结果都不是太尽如人意啊。
1: 对，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症状的存在，它除了影响我们生活质量，它可能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治疗的结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和治疗这个症状。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我们再来说啊，其实疲乏这个概念它是比较泛泛的，就很广啊。那么在肿瘤患者当中啊，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疲乏到底都包含哪些表现呢？或者说让患者自己也知道，哦，原来我的这些表现是归纳在这个疲乏的整个的概念当中。
1: 那讲这个表现之前哈，我先给大家来简单的去介绍一下肿瘤患者的这个疲乏是什么意思哈。那肿瘤患者的疲乏呢，它叫做癌症相关性疲乏，或者我们也叫做癌因性疲乏。那顾名思义，是由于癌症本身或者是癌症相关治疗所引起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疲乏这个症状呢，它不光是包含我们这个躯体的症状哈，其实它还是包含了像情绪呀和认知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个疲乏。那刚才也提到了，疲乏是我们的一个主观的感受，对吧？它呢 跟普通人群的这个疲乏呢，区分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癌症患者的疲乏，它是跟他近期的这种活动量是不相符的。比如说我们普通人群的疲乏，比如说我走了20000步，走了30000步，对吧？我觉得疲乏。但是我们肿瘤患者，可能我没有这样的一个运动量，我也会觉得疲乏。它就是跟我们近期的活动量呢是不符的。另外一个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能够通过休息或者是睡眠来得到缓解的。这个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再具体的去谈一谈肿瘤患者的疲乏，它都包含哪些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躯体方面。比如我们的患者会感到这种全身的无力，或者是这种肢体的沉重哈，活动困难。那我们患者经常会形容说，我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哈，抬起来走路我都觉得费劲。
0: 是的
1: 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描述。那第二个呢是情绪方面的。那对于情绪方面的他的一个表现哈有很多。那我们疲乏的患者，他经常会感觉到他这个情绪很差。就觉得因为我没劲儿嘛。对吧？我什么也做不了嘛。然后我就觉得
0: 这种时候不可能有情绪很
1: 好的，对，不可能会觉得情绪好。
0: 对, 对, 对,
1: 对，那他就整天这种闷闷不乐的，就高兴不起来，或者是说，比如他以前愿意去做的事儿，那他现在体会不到快乐了。就像刚才所举的例子，比如喜欢去跳广场舞的，现在的就是让他去跳，他都没有精力去跳，而且他听到音乐就觉得烦，对吧？还有一些呢，就会表现在这种，就是发脾气，比如这个情绪就不稳定哈。
0: 是的，是的。
1: 对，他经常会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那我有的病人就会说哈，说我现在连给孩子做顿饭我都做不了。
0: 是的。是的，
1: 这样的话呢，会让我有这种特别强烈的这种挫败感。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这些呢，都是情绪方面的一些表现。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认知方面，比如说哈。我们这种疲乏的患者，他就不能集中注意力，他也会发现他的这个就是近期的记忆力是在下降的，比如一会儿忘了这个，一会儿又忘了那个，比如一会儿我钥匙刚放在这儿是吧，然后我转眼儿我这个钥匙放哪儿我就忘了，或者甚至有这种比如说做饭呀这个煤气什么的忘了关呀等等，这些就是这种记忆力的下降。那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也会存在一些睡眠的问题，那这个睡眠的问题啊，它可能就是既包括睡得多，也包括睡得少
0: 啊。睡得多是不是就是那种老睡，老睡不醒？
1: 哎，对，
0: 老觉得不解乏，就是昏昏沉沉的、啊。
1: 哎，对，老是这种昏昏欲睡的躺在床上，对，这是属于这种睡得多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这种失眠的，就是睡不着的这种情况呢也有啊，就疲乏的患者也会存在。但是这种不论是睡得多的哈，还是睡得少的，他都会感觉到他睡眠之后呢，他的这个精力呢是无法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的。其实这个也就是对应了我们癌症相关性疲乏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所以这个呢都是我们肿瘤患者疲乏的一些常见的表现。
0: 那我觉得如果家里有这个肿瘤患者的这个听众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家里的这个亲人是不是也存在着这些情况啊。
1: 对，
0: 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表现呢，那您可能需要近期带他去医院去看一看，需要做一个调整和治疗了，不能放任他的这个情况继续的发展下去啊。
1: 对，一定要去早期的去识别，我们才能早期的干预，才能够更好的去缓解。
0: 听众朋友们，癌症患者朋友出现的疲乏不同于普通的疲乏感，很多时候如果不进行正规干预和治疗，很难自行缓解。虽然疲乏说起来不算疾病，但是症状表现却多种多样，严重的疲乏状态也会影响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那缓解癌症患者的疲乏症状有哪些方法呢？什么情况下需要就医治疗呢？健康之家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李子萌带大家了解癌症患者的疲乏症状应该如何治疗与管理。
3: 医生有话说。
0: 那么了解过了这些表现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些个疲乏的表现一般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1: 那我们说哈，肿瘤患者的疲乏它是持续存在的。我们刚才也反复也提到了哈，其实这种疲乏呢，它是不能够通过休息来缓解的。但是呢，我们也不用害怕。就是说这样的话，疲乏是不是就好不了了呢？其实不是的哈，疲乏是可以治疗的。而且呢，根据我们患者的这种不同的疲乏的这个严重程度的话哈，我们就会采取一些相应的一些治疗措施。那经过这些治疗之后呢，其实我们的疲乏呢是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缓解的。所以不用太多的去担心。
0: 对，因为刚才说了疲乏的一些表现，然后疲乏的一些危害呢，那可能大家会想，那是不是我整个这种肿瘤的治疗期或者是患病期我都要面对这种疲乏的状态？
1: 但其实肿瘤患者的疲乏哈，也不是说就像我们想象中的哈，会存在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比如说肿瘤的这个阶段，还有我们肿瘤的这个治疗期哈。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在我们经过治疗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疲乏呢是可以来进行一个逐步的一个减轻，或者是呢来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缓解的。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疲乏就是经过治疗以后缓解了，其实我们仍然是可以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质量的。
0: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了解啊。刚才呢其实李主任多次提到，他疲乏其实他也分一个期，分一个等级的啊。我们来了解一下他都分哪些等级，那什么情况下就需要治疗干预了？
1: 那疲乏呢，它按照这个严重程度可以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哈。那我们怎么来去评估它是什么样一个程度的话呢？我们其实是有相应的一些评估的工具的。那我们评估疲乏其实它有不同的工具哈。那这里面最常用也是最简单的一个评估呢，我们叫做数字分级法。大家可能不太懂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比如我们有一把尺子哈，我们在这个上面呢，它的刻度呢是0到10。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患者哈来根据自己的感受，就根据自己疲乏的这个感受哈，按照0到10来进行打分。
0: 那这个其实跟疼痛那个打分有点像。
1: 对，没错，没错，
0: 就是你自己觉得这个疼痛对我来说是5级还是6级，还是我认为是10级了，已经非常疼的这种。
1: 对，它跟疼痛的这个评估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对，那它其实它这个分数哈，如果在1到3分哈，它也代表一个轻度的疲乏。我们疼痛不也代表一个
0: 轻度
1: 疼
0: 痛？
1: 轻度
0: 疼痛，
1: 对对对，是。那轻度这个疲乏哈，它就是我们哈还能够去完成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日常的一个活动。比如我们的有的患者哈，他比如以前他可以轻松的去散步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那他现在可能因为疲乏这个症状哈，他可能比如走15分钟或者走20分钟，那我就觉得挺累了，我就要歇一歇，是吧？那我歇一歇之后呢，我还可以继续再走。整体呢，它是不会特别的去影响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那还有一些患者呢，他比如说他以前一口气能干完的，比如说我扫地呀、拖地呀，或者洗衣服啊、做饭呀等等啊，是吧？那现在我可能比如说完成一件事儿，我就要躺在沙发上，我先歇一歇，回回血，是吧？然后我接下来再接着干。那这个呢其实都是属于轻度的疲乏。那如果我们这个评分哈，自我评分在4到6分，它就是代表了一个中度的疲乏。那中度的疲乏呢，它就是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生活呢还能够就是部分自理吧，就是没有说需要完全的去依靠于家人。这种比如我之前也有一个肠癌的患者，他术后哈化疗室期间他就感觉到这个体力就是明显的下降哈。他自己就描述，他说我有的时候我想给自己煮一碗面条吃，但是呢 我切完葱花以后哈，我就觉得其实手臂就很沉了、
0: 啊、
1: 我就很累了，我双腿也无力哈、
0: 嗯、
1: 我就得坐下来喘口气。
0: 嗯，
1: 然后我以前比如说我这个事儿哈，我十分钟就能搞定的、
0: 嗯、
1: 那我现在可能得用半个小时，四十分钟，
0: 嗯，
1: 而且做完了以后可能还得要休息很久。

0: 所以其实大家看，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对吧？但是呢，它又能够自己去做一些这样，它是属于一个中度的疲乏。那7分以上呢，它就代表了一个重度的疲乏。那可能这种疲乏，我们可能连生活自理哈都困难了，就是每天呢，我就只能躺在床上，可能我有一些，事情哈，比如说拿个药啊、喝口水啊什么的，可能都需要家人来帮忙。这种情况，就是属于一个重度的疲乏。我们就比喻哈，就像是这个我们手机电量，比如马上就要到，关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电量马上就要耗尽了啊，这是属于一个重度的疲乏。那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评估的方式啊，其实它是一个就是我们最简单的，或者是呢也最容易让我们患者自己去来进行一个操作的这样一个评估。那此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评估工具，那这些呢就涉及到了就是不同维度，比如说我们像情绪啊。像认知啊，像活动啊等等啊，涉及到这些维度更加全面的一些评估哈。那这里面呢，我也不给大家来赘述了。如果说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方面需求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比如来到我们的门诊，我们的医生呢也会从各个维度来给大家来进行详细的一个评估哈。
1: 对，其实这
0: 对，
1: 个讲的只是一个大概，让大家一个初步的识别，但是具体您是一个什么情况，可能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检查、各种各样的测试，然后才能确定您的这个情况啊。
0: 对。那其实就是在治疗的这个方面哈，我们就会根据患者的他的疲乏的这个严重程度来进行一些相应的选择。那一般情况哈，我们对于这种轻度的疲乏呢，我们就会给患者来做一些健康教育，比如说告诉患者和家属哈，如何去适当运动啊，规律生活呀，然后去记录这个疲乏的这个严重程度啊等等啊，以一种比较积极的这种态度去应对这个疲乏。那如果是中度和以上的，就是重度这样的一个疲乏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来给予相应的一些治疗措施了。
1: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也想到我一个朋友，其实挺年轻的，但是他是得了乳腺癌，然后他在治疗后的半年，他基本上就慢慢的在恢复正常的生活呀、社交啊，因为他希望更快的能够恢复和融入平时正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半年以后呢，我们就约了一起喝咖啡坐一坐。然后呢，到了之后我问他，哎，你出来这一趟觉得累不累？他说其实是有点累的，因为他坐地铁来的，然后下了地铁走到这个咖啡馆，他还其实有一段距离。他说："你看我走过来的这块，这段距离对他来说，他觉得哎还是有点累的。"我说："那你就赶快坐着歇一会儿。"像这种，我觉得听完您的形容，算是应该说轻度，就1到3级的这个状
0: 对，
1: 态，
0: 应
1: 是
0: 该
1: 吧？
0: 是一个轻度疲乏这样的一个范围。
1: 啊，对，像这种朋友，他就是属于首先心理上我是不疲乏的，我是愿意能够融入生活、融入社会的。
0: 对，还能够出来跟你来聚一聚，是吧？
1: 哎，
0: 聊
1: 对，
0: 聊
1: 天
0: 天
1: 儿，
0: 儿。没错。
1: 对。但是身体上的一些客观的情况，确实还是存在的。
0: 没错。那其实我们就是经过治疗之后哈，我们患者存在一段时间吧，存在这样一种疲乏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哈。那以轻度疲乏呢也为多。对，我们大概有70%左右的这个患者哈，都是存在这样的一种轻度的疲乏的。那对这种疲乏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鼓励他哈适当运动，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哈，来逐渐的去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量。对，其实运动呢，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来改善疲乏的一种方式，治疗方式。
1: 对，就是即便您疲乏，也别任由它发展，就完全躺在那儿不管了，不动了。其实
0: 对，
1: 适当的在合理的范围的运动是能够改善它的啊。
0: 对，适度运动很重要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治疗了啊。那其实大家都了解了，说疲乏有这么些的表现，又分了轻度、中度、重度。那我们就来说说不同的这个情况都有哪些治疗方法。
0: 对于疲乏的治疗方法哈，我们包括非药物治疗和药物治疗。那我们常说哈，疲乏它其实是一个多因素作用的结果。 它可能是涉及到肿瘤的原因，比如我们肿瘤本身就会导致疲乏。
1: 嗯，
0: 这可能就跟像一些炎症反应啊，或者是个神经内分泌功能的紊乱呀等等这些因素相关。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呢，其实疲乏它也跟抗肿瘤治疗也有相关性，
1: 哦，
0: 对吧？像手术啊、化疗、放疗、免疫治疗等等啊，这些都可能会导致疲乏。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提到了哈，
1: 嗯，
0: 就70%，就研究数据显示哈，70%-100%的经过治疗的患者都有可能会出现疲乏。
1: 哦，
0: 对，
1: 这个就是治疗所带来的疲乏的感觉啊。
0: 对，没错。那还有一些呢，是跟肿瘤的一些并发症，或者是说呢，我们叫跟肿瘤患者的一些躯体因素是有相关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患者有这个贫血，
1: 嗯，
0: 有感染，有疼痛，还有这种比如像营养不良，或者有一些其他的电解质紊乱呀等等这些躯体因素，它也会导致或者是说加重我们患者的疲乏。
1: 嗯，
0: 另外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个疲乏它跟我们的精神心理因素也是有相关性的。其实刚才咱们在谈到这个疲乏的临床表现的时候也提到了，对吧？这种疲乏不光是躯体的，还有情绪方面 的，对吧？可以说呢，这个精神心理因素跟疲乏呢，它是一个就是相互影响的，就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那像焦虑啊、抑郁啊、睡眠紊乱啊等等这些哈，也会导致或者是加重我们患者的疲乏。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一点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呢，就是要根据患者的他的这个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些相应的治疗方法。比如说营养不良的，那我们就要去补充营养。有贫血的，我们就要去纠正贫血，有疼痛的处理疼痛，有失眠的去处理失眠，有焦虑抑郁的去帮助他去改善这样一个情绪哈。那这些呢，我们都叫做对因治疗，就是针对于导致这个疲乏的原因，
1: 哦，原因啊，
0: 对，原因，
1: 这些因素导致它出现的疲乏，啊，
0: 哎，
1: 对，
0: 对，我们通过控制这些因素，来帮助我们的患者呢，来减轻疲乏，那我们说了这个对因治疗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对症治疗
1: 啊。
0: 对，那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哈，对于轻度疲乏的患者，我们一般呢是选用非药物治疗；中重度的疲乏，我们也需要选择非药物和药物的联合治疗哈。其实这些呢都是属于对症治疗了。那对于非药物治疗的话呢，我们主要刚才其实咱们也谈到过哈，像健康教育，运动干预，心理干预等等，这些都是属于非药物干预的方法。此外的话呢，还有一些药物干预可选哈，这些药物，但是呢，在选择药物之前，我们一定要是充分的去评估我们患者就是用药以后的利与弊。如果利大于弊，我们可以尝试着去用一些，但是如果弊大于利，其实我们更期望的是选择这些非药物的干预方式。对，所以其实非药物干预哈，对于我们疲乏的患者来说呢，它是最为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干预方式。
1: 就是即便你用药治疗，这个非药物的这种治疗也是要做到的啊。
0: 对，非药物治疗是我们第一选的，第一选择。对，那在于非药物治疗里面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运动疗法，或者是这种心理干预，那是我们最为推荐的这样的一个非药物干预方式。那我们会建议患者哈，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和自己的这个能耐受的情况，来选择一些合适的一些运动方式。比如像这种走步哈，走路，
1: 走路，
0: 对，
1: 快走还是
0: 对，快走，或者是跑步，游泳，还有呢，大家更容易去接受的，像太极拳、八段锦，这些就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一些的这样的一种治疗方式。那其实大家知道哈，比如我们通过运动，比如特别是通过这种有氧运动，它是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就是多巴胺这个快乐激素的释放，
1: 对吧？
0: 或者是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就这个压力激素，就是释放压力的激素，比如像内啡肽，促进这些来释放哈。 这些激素的释放，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起到这种放松啊，
1: 嗯、
0: 来减轻疲乏，起到这样的一种作用。
1: 愉悦感啊、
0: 哎，没错，对，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些治疗方式。
1: 对，所以其实呢，大家不要简单的理解说，哎呀，那医生。

0: 就给我引导引导，让我去运动运动，能有什么用？其实它那个隐藏的内在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啊，它对您的这个疲乏的这个状态的这个干预其实还是非常有效的。
1: 对，那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其实也是要循序渐进的。就是我们可以，比如刚开始我觉得挺累的时候啊，我就少一些运动，或者强度小一些，时间短一些，对吧？然后慢慢自己这个身体能承受了以后呢，我们可以逐渐的来，增加这个运动量，或者增加它这样一个难度和时间，哎，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种改善哈。
0: 对对对，这点是要重视的啊。那我们说了轻度的、中度的，那重度的，可能是不是就是更多的是需要一个药物的治疗了？
1: 其实不论是中度还是重度的患者都好哈，我们首选的一定还要是非药物的干预方
0: 这个
1: 式。
0: 都是离不开的啊。
1: 对，非药物是最重要的，因为现在的这个药物干预方面哈，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因为就是服药嘛，对吧？它可能有利有弊，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是要在充分评估之后，选择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那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比如像一些中成药哈，像人参皂苷类的，是吧？通过这种补气啊等等啊，去帮助我们患者去改善疲乏。但是无论是轻度、中度和重度这样的一种疲乏，其实我们都是要首选这种非药物干预的方式，而且现在也是我们在指南中来推荐的最有效的干预方法。
0: 好，那其实我觉得说了这么多治疗的方法，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第一步的，就非药物的干预一定要重视起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不管您吃不吃药，这个都是离不开的治疗方法啊。
1: 没错，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在治疗的时候，患者和家属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因为啊，其实就我了解啊，比如说家里如果有这种肿瘤的患者朋友，有的时候家属呢，不是特别会沟通，和患者来讲不是特别会沟通和交流。像有的患者会说，他们过分的、过度的关注我。就老来问我，老来关心我，你这样会让我觉得我很有压力。然后呢，老这不让我做，那不让我做，然后呢，就是小心翼翼的，我也会很有压力，就会更让我觉得我是个异类。
1: 对，这好像就是像在时刻提醒我们的患者，
0: 你是
1: 我
0: 个
1: 是
0: 病
1: 个
0: 人，
1: 病人。
0: 哎，对
1: 哎，
0: 对对，
1: 对，其实这会给他的心理啊，也会造成一定的负担和压力的。
0: 啊，对，他也会觉得我很累啊，他会这么
1: 对，
0: 说。然
1: 是。
0: 后有的患者呢，其实他有的，我觉得说我们老百姓会说这心眼小点的，心思细腻点的，心重一点的，他自己呢，他也会瞎琢磨，然后就觉得我是个。患者，我是个肿瘤患者，然后还是个严重的这个癌症的这个情况的患者，我这个不能做了，那个也不能做了，
1: 啊，
0: 然后，哎呀，我这个生命还有多长时间呀？是不是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等等等等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患者和家属，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治疗期间，或者说患病期间的一个正常的心理的建设也非常重要。
1: 没错，我觉得您这点哈说的特别好。那其实无论是我们的患者还是我们的家属也好，其实都应该对于我们这个疾病啊，包括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康复啊，都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其实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患者尽可能的哈去回归到正常的这种生活状
0: 哎，
1: 态
0: 没
1: 中
0: 错，没
1: 去。
0: 错，没错。
1: 对，那如果比如说作为家属来说，如果你什么都不让患者去做，那他会就会觉得，哎呦，时刻提醒他是一个病人，
0: 没错。
1: 这会给他带来压力。那如果我们的患者呢，时刻把自己当病人，
0: 是
1: 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他之后的，比如说一个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吧？对。所以呢，一定要是以一种比较，合理的吧，或者这样的一种态度去看待这个疾病。那对于我们的疲乏的患者来说哈，因为咱们今天的主题是疲乏嘛，对吧？那我们患者和家属都要注意哪些问题哈？其实我是这样想的，首先呢，第一点哈，就是无论是我们的患者还是家属，我们都首先哈，一定要避免去强迫我们的患者去运动。我不能，我刚才说了，哎，你这个运动很重要哈，
0: 对对。
1: 那

0: 我们家属就是说，哎，你得动啊，你不能
1: 医
0: 不
1: 生
0: 动
1: 说到
0: 啊。
1: 的这个运动
0: 对，
1: 啊，
0: 对，说一定要是根据我们患者的他的一个实际情况，以及根据他的一些耐受情况，以及我们医生的一些建议来进行适当的运动，并且呢要选择合适的一个运动方式哈。
2: 是的，是的。
0: 对，那我们这个运动量呢，它是可以循序渐进的，那就像我们充电一样哈，我们不能说一次充电。我们就一次性的把所有电就用完了，对吧？那我们家属呢，也不能说是老是催着我们患者，你一定要多动，因为我们有时候，其实刚才咱们提到了，因为这个治疗导致疲乏的这个发生率其实也是非常高的，对吧？那我们有一些治疗以后的这个患者哈，他的身体是很虚弱的，那他治疗的这段阶段哈，那可能我们躺着休息。它也是康复的一部分嘛，
2: 确
0: 对吧？
2: 实是，
0: 对，
2: 对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让患者呢以休息为主。那之后的话，等他的身体状况许可了，我们再去循序渐进的去增加运动量哈。第二的话呢，比如对于这种中度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疲乏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备一些辅助的工具，比如说像一些卫生间装上扶手。对吧？来避免，比如说他在如厕的过程中，比如说特别累了，在起来的时候再有这种跌倒的风险呀，等等这些，避免患者跌倒，或者说我们可以把水杯呀或药盒啊等等这些放在患者的这个床头柜上，或者
2: 近一点，
0: 哎，对他伸手就能够得着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是帮助我们的患者呢去减轻负担。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去注意观察，来记录患者他的这样一个疲乏的情况和他疲乏的严重程度，比如说，我就简短的来记录一下，比如我今天几点钟的时候最累哈，我做了什么，我感觉最累，那我通过什么样一种方式能够让我这个疲乏稍微有一所减轻，对吧？这个都记录下来，记录之后的话呢，可以及时的来跟医生来进行沟通，来根据你的实际的这个疲乏的情况哈，我们来调整相应的一些方案。第四个的话呢，也是要注意去补充营养。刚才也说到了，
2: 营
0: 养很
2: 重
0: 要，对。
2: 嗯、
0: 然后呢，也要注意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一些情绪状况哈。睡眠和情绪也很重要，对吧？来给予我们患者一些相应的一些心理支持，让我们的患者能够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去应对这样的一个症状哈。第五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家属呢，也要给予我们患者一个足够的一个陪伴，和安慰，对吧？因为有的时候家属的这种陪伴，可能你不需要说多少话，但是你在身边，我们
2: 的
0: 患者就觉得，
2: 啊、
0: 哎，就觉得安全，觉得温暖，是吧？对，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就是患者和家属哈，其实是要注意这些的，因为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以上的这些哈，它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患者在一定程度上去减轻这个疲乏的。
2: 好的，那最后啊，作为康复科的医生，请您送给我们肿瘤患者有疲乏情况的这些患者朋友们一些温馨提示吧。
0: 好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你正在遭受疲乏的困扰，不要去忽视它，请及时的和医生进行沟通，我们会帮助您呢来制定更为有效的康复治疗的方案，抗癌路上我们与您并肩同行。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们，癌症患者朋友的疲乏不仅仅是身体的疲惫感，更是心理与情绪的挑战。如果出现了刚才李子萌主任讲的那些疲乏的症状表现，并且觉得已经影响到生活质量，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大多数患者朋友都可以通过专业干预改善症状，癌症患者朋友的康复之路需要耐心与陪伴。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李子萌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

0: 编码100866。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千惠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8: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9: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0: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老年大学开设短学制班反响热烈。那什么是短学制班？它又有什么特色和优势呢？养老新观察聚焦老年大学里的短学制班。很多学位以门命名，这些学位又暗藏着怎样的深意？健康专题巧用学位护健康，邀请专家带您解读这些学位的奥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教育是满足中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各地老年大学发展也取得了显著成效。那有的机构呢，还针对学员的不同需求，纷纷开设了短学制班。短学制班的学习周期短，课程设置也更为灵活，能够帮助学员在短时间内快速地掌握实用知识或者是技能，方便时间精力有限的学员灵活就学。那么老年大学里的短学制班开展情况怎么样呢？这几天我们的节目编导张佳慧就来到了北京老年开放大学。
7: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这是一门京剧老旦的课程，正在北京老年开放大学的教室里进行教学。老旦是京剧旦行中专门扮演老年妇女的角色，学员们认真模仿着唱腔的抑扬顿挫，

年69岁的张阿姨非常热爱京剧，因为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国外带孙。

0: 修的哈，然后能使生活这个充实啊，能够多学一些东西的这样的人哈，中老年的朋友哈，能够开设这样的课程，特别适合我们。
1: 嗯，
0: 而且这个课程呢，更有针对性，因为呢，我们是属于热爱京剧的这群人吧。我觉得这个短期班是这样，它呢就是相对比较集中在一两出戏，而且是戏弧啊，就是戏的核心部分。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开设这样的班哈，就它非常灵活，也是结合老师他所要给我们的东西，比如这个戏都是古子老戏，是非常典型的，而且对于我们这个程度非常适合。所以我觉得这样短期班呢，我们学完以后就能够拿到剧社啊，到舞台上去演出，所以这个呢就非常适合我们的需求。
1: 那您觉得学习一项技能对于您生活带来哪些不一样吗？
0: 我觉得它应该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从这个，我觉得是精神层面的哈，可以说是它愉悦了我们的身心。因为老师和我们那个班主任都给我们讲啊，我们这个年龄实际上是要开心、要愉悦的，是吧？
1: 对。
0: 我觉得在精神上，应该是有这种愉悦的一个出口了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条件啊，这是精神方面。再一个从文化层面上哈，比如说像我呢，就是原来学习历史哈，其实它是跟我的专业就是相那个关联的哈。那么我学了历史之后，在专业上它是一个方面，然后通过这个戏剧呢，能够体会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人物的感情，其实在演起来呢，就等于是更丰厚了，就是你知道它的内涵啊，以及它的这个价值观念，所以这个和我的专业和我们就在文化层面上等于。也是更丰富了啊，然后第三个呢，实际上是从这个身体上啊，因为这个中老年人的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因为你这个学了戏啊，他老师教我们这个就是丹田用气，让位置实际上是一个通透。就是你的整个气息是非常通透的，那对于我们其实心脏各方面身体哈，那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李阿姨报名参加的健身气功八段锦课程也属于短学制班。李阿姨之所以选择这门课程，正是因为这种短学制班比较灵活，可以在短时间内培养兴趣爱好，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
3: 就是我本人特别喜欢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在数年前吧，我就学了24式太极拳，啊，当时是第一次接触到八段锦，然后就特别喜欢，就觉得这种缓慢舒展的运动，健身气功就特别好，但是又没有找到老师嘛，就在网上下载了一些视频，跟着视频做，然后后来是看到北开的这个课程，但是没报上，然后这次刚好看到了，哎，有名额，我就赶快报了，就想着能够跟着老师好好的系统的学习一下，就挺开心的。
1: 那您觉得就是像这种短学制班贴合您的就是需求，它有哪些优势？
3: 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灵活。因为我是刚好今年9月份之前这段时间就比较空闲，然后咱们八段锦刚好在这段开课时间就是完全吻合，我就可以有始有终的把这套课程学完。而且我觉着这种短期制的班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学习多种的兴趣爱好，特别好。
1: 那您觉得就是学了这项技能或者是爱好，就给您生活带来哪些不一样吗？
3: 有啊有啊，我本身是喜欢这个八段锦的，然后通过咱们老年大学学了这个课程，就相当于我做了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可以把我的幸福指数提高，然后像我平常像今天做的事儿和昨天的事是一样的，然后明天做的事情和今天做的事情又是一样的，就每天都很平淡，重复周而复始。而通过学咱们这个老年课程，相当于我学习了很多的兴趣爱好，然后就等于给平淡的生活增加了很多的色彩。
2: 那么与老年大学传统学制班相比， 短学制版有什么不同？负责课程与师资管理的王珏向我介绍了北京老年开放大学设置短学制版课程的一些具体情况。
4: 为了精准适配不同老年朋友的多样化需求啊，学校开设的这些线下课程呢，大多都是传统的学制班，来满足大家想要系统

0: 提升来稳步进阶的一种学习需要，但同时呢，也是为了兼顾大家的这种个性化学习选择，还是有了灵活多样的短学制班级。那所谓的短学制班呢，指的就是学习周期相对于传统的学习班，时间会更加短，然后课程的内容呢，也会更加的聚焦，会专注的去帮助大家掌握一项技能或者是专项知识的这样一种教学的班级。目前学校这边开设了有这种声乐乐理、太极、健身气功，比方说八段锦、易筋经，还有京剧的一些短学制班。一般我们的这种短学制班呢，都是八次的课程。目前我们的这种短学制班呢，主要是分为了三类。一类呢是专题的研习班，主要就是为了一个专题或者是专项的内容来设置课程，通过这种阶段性的集中教学，帮助我们的学习者去系统的掌握某项专项知识和技能。譬如我们开设的声乐乐理课，就是聚焦了这种基础乐理的知识讲解跟实操，来让大家呢在我们的系统声乐学习时候可以搭建更加完整的乐理知识的框架。那第二类呢叫做精品的定制班，就是结合了老年朋友的一些兴趣偏好跟基础，去量身定制我们的教学内容，实现小班的这种精准教学。譬如我们京剧课程中间的老旦、程派、青衣这些精品的小班，实现的呢是六人的小班化教学，学员的整个学习的基础基本相似，他们的目标呢也很一致，也会跟老师去共同商量，为他们量身选定他们想要学习的剧目的选段，去进行课程的定制内容，让我们的这种教学呢针对性更强。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核心素养班，我们是选取了比方说专业课程体系中的核心的重点内容，去进行这种规模化的精炼化的教学，突出呢知识的主干和技能，然后通过这种短期班的学习帮助他们能够掌握整个这个专业课程的核心内容，来提升他们的能力素养。比方说我们的太极、八段锦这些班，就是让他们的这种功法中间的核心的招式来进行重点的训练，让内容呢更加精简的实用。
1: 咱们这种短学制班和传统的学制班相比，就是它的核心区别是什么呢？
0: 和传统的学制班比呢，短学制班应该是有三个比较鲜明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的学制更短，像常规的学制班呢，我们都是以学年为单位，而短学制班呢就是会以次、周或者是月来为单位，时间上呢就更加的灵活轻便。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内容会更加精准，课程呢就是会聚焦一个主题、一项技能或者是一个难点，是属于我们整个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形式会更加灵活，像短学制班呢我们会设置专题班、会设置小班、会设置定制班，所以就会适配老年人他们的一些个性化的或者是这一阶段性的学习的需求。总的来讲呢，就是传统学制班它可能重在了系统长期的学习，那短学习班呢就是在快速见效的这种把握下呢，能够去精准满足他们的学习需要。
2: 王珏表示，短学制班的开设满足了一些学员的实际需求，促进老年教育资源更加普惠。
0: 学校的短学制班我们是从2025年的春季学期开始正式设立的。那设立初衷呢，主要就是基于我们对于老年朋友的这种学习调研，还有我们的这种教学实践，来回应他们的一些多元化的需求，其实也是破解了我们传统办学中的一些现实的需要。一个呢是能够去帮助他们补齐他们的能力短板，来强化核心素养。就我们在传统的学制班的教学中啊，会发现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可能对专业知识体系的某一个板块内容掌握的并不是那么的充分，可能就会去阻碍他们后续的一些进阶的学习。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会聚焦他们最需要、最核心的、最关键的这些内容，去开展一些短学制班，帮助他们去快速的去夯实基础，来提升专业的能力。第二点呢，就是其实也是响应到 大家的这种热门的学习需求，缓解我们老年教育的一座难求。像很多的这种传统热门的课程，比如说像声乐啊、太极啊、健身气功这一些，其实报名都是非常火爆的。
1: 嗯，
0: 那像很多学员，他们可能没有在第一时间抢到这个学位，我们就会通过在学习中设立这些短学制班，来快速的来满足他们没有报上名的这种学习的需要，让他们能够上到自己心仪的课程。第三一点呢，就是在时间的适配上来满足他们老年人的这种碎片化或者是短时期的这种学习的需要，来解决我们在传统学制班的一些学制的障碍。像很多老年朋友啊，他可能因为家庭事务啊，然后到这种季节的异地旅居的这些原因呢，可能他们没有办法坚持完整的一个学期的学习，所以短学制班呢就会以这种模块化或者是短周期的这些特征，让这些时间受限的老年朋友也能很好的去把握他们的学习节奏。第四一点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打造这种不同类型的精品班、小班来提升我们的教学质量。因为像我们做的这些京剧的短学制定制班啊，它可能在内容上会更加精炼，在规模上小，师资也会更优质，那就可以保证我们课程的专业性跟含金量，又能真正的呢面对这种少量的学员呢，对他们进行按需送教，来进行精准的服务，从而来提升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满意度和老年朋友的一些学习获得感。
1: 在您看来，就是还有学员的反馈来看，短学制班最受学员欢迎的优势是哪些？或者有没有令您难忘的短学制班学员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二？
0: 从学校实际运行的情况，还有我们老年学员的反馈来看哈，他们觉得短学制班的优势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时间上会更加友好一些，因为他的短学制学习的周期会比较紧凑一点，然后不会有时间上的这样的一个负担。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们的目标会更清晰，就是我们会坚持一个班一课一得，一个专题一个收获，所以会让课程的内容更加的精炼的实用。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形式更加灵活。我们的短学制班既会有专题的课程，也可以组建小班教学，还能根据大家的需求去量身定制，所以就能更好的去满足不同兴趣啊、不同基础的老年学员的学习诉求。就是我们这边呢有一个京剧班的一个学员，他是在这个学唱的过程中间吧，他可能就觉得自己的音准啊、节奏把握可能不是特别的稳定，特别是在跟着伴奏去演唱的时候呢，就觉得唱腔的那个韵味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很精准细腻的把握。然后后来就是为了突破这个瓶颈吧，他也是知道了学校有乐理课的这样一个短学制班，所以呢他就报名来学习了。那一段时间后呢，就是他自己跟我们说的哈，就是他再回到京剧课堂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自己对这个唱段的把握就更加稳定了，然后对于伴奏这个听的呢会更加准确，自己的发音的音准呢也会更加的精准，然后就觉得唱的时候吧，自己会自信也会从容很多，所以他就十分感慨，就觉得这个乐理课能够帮助自己把京剧唱得更好，所以这是他在学习过程之间一个意外但是又很实在的收获，就是也让他对自己以后的这种京剧学唱会更加有信心，也更有劲头了。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4: 听众朋友，老年大学短学制班课程设置灵活，适应中老年人群的时间特点，也吸引了更多人参与到终身学习之中。那么这种短学制班还有哪些特点和优势？今天的养老新观察，我们还邀请到国家老年大学直属学院院长刘彩梅，聚焦老年大学里的短学制班。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家老年大学直属学院刘彩梅。
4: 因为您也在国家老年大学哈，所以其实我知道咱们学校原来开设的班大多数都是长期班，一般可能一个学年是一个等级哈，一般可能要从初级学到中级再学到高级，这样的课程比较多。
5: 对，没错，是这样的。
4: 嗯，
5: 就是传统的老年大学，其实它还是在这个课程的设置上，跟传统的教育是非常相像的。
4: 嗯，
5: 就是它会讲究这个学制的问题，
4: 嗯、
5: 而且一般学制是不少于一年，
4: 哦、
5: 一年起，
4: 是以学年为单位的。
5: 对，大概是一个学年两个学期。
4: 嗯，
5: 据我了解的，我听到的就是最长的学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上海分部，
4: 嗯，
5: 他们的钢琴是9年。
4: 哦，
5: 这是我听到的最长学制的一个课程，但是大部分。课程其实都是处在可能一年起、
4: 嗯、
5: 大概就是两三年、
4: 嗯、
5: 啊这么一个节奏。
4: 但是这几年、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短学制班越来越多了，就是可能以学期为单位的，甚至都不到一个学期的这种课程。
5: 嗯，
4: 那在您看来，这种短学制的班为什么会出现，满足了一些老年学员的哪些需求呢？
5: 我觉得短学制班就像您说的，首先呢是学员有需求。
4: 嗯
5: 啊，因为学员的需求呢也跟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学员其实他们新老人是有关系的。
4: 嗯，
5: 如果说我们原来的学员可能是这个40年代50年代生人比较多，那么现在呢基本上都是60年代70年代为主了。
4: 嗯，
5: 那么他们整体的这个学历知识的背景其实跟以前相比是有了一些变化的。
4: 嗯，
5: 就是他们对这种新的知识的求知的欲望，包括对知识的这个广度都是有更高的一些要求。
4: 嗯，
5: 那么这样的话呢，一些可能长学制的班呢就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比如说课程的内容是要求更丰富了。
4: 嗯，
5: 但是很多一些这个课程的内容，比如说原来老年大学主要是我们说以这个吹拉弹唱，
4: 嗯，
5: 可能休闲娱乐为主。
4: 嗯，
5: 那么那些技能性的课程，比如说最受欢迎的什么书法、绘画、舞蹈，它一般都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你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平。
4: 是
5: 啊，但是现在呢，因为他们对这个知识的需求，比如说扩展到了很多的方面，那尤其是国家老年大学呢，我们包括了这个从我们的办学宗旨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办学理念也好，是希望给大家提供更丰富的一些类型的课程，甚至包括一些这种社会参与的课程啊，包括一些志愿服务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呢，其实更适合短学制的一些内容。
4: 嗯
5: 啊。
4: 嗯，
5: 所以主要是满足了他们的一些需求。
4: 嗯，
5: 另外除了课程内容的需求之外呢，他们对这个学习的形式其实也越来越个性化了。
4: 哦，
5: 啊，可能很多人呢就希望能够把握自己的节奏，
4: 嗯，
5: 或者说我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学到一样东西，
4: 嗯，
5: 而且能让他呢就是有所展示，这样的话他的成就感也会更强。
4: 嗯嗯。也是因为大家有这方面的这种诉求在了哈，
5: 嗯，
4: 所以也催生了我们教育上的一些形态也发生一些调整和改变哈。
5: 没错，
4: 那学制变短了，就是我们想原来学制特别长，那课程的容量会特别丰富，从浅入深一步一步来，
5: 嗯，
4: 课程体系也有一些积淀和传统哈。现在这种学制短了，那对于我们上课的要求也有变化。
5: 是，其实我觉得他还是从这个丰富需求跟内容的角度去说，因为长学制的课程还是存在的，
4: 嗯，
5: 只不过是增加了短学制的这种形式。
4: 嗯，
5: 而且呢有的时候短学制你可以把它还从某种程度上当成一个叫体验课程。
4: 哦，
5: 啊，可能有的人呢他上了这个短学制，哦，他知道这个课大概是怎么回事。
4: 嗯，
5: 那么如果他想在这个领域有更深的一些，就像您说的我想更精进，
4: 嗯，
5: 那么他还可以选择相关的一些长期制的课程再去进修和提高。
4: 哦，
5: 嗯，所以短学制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类型和形式的，
4: 所以有点像这个兴趣班和专业课的区别。
5: 嗯，
4: 就是短学制更像是个兴趣班，您先体验体验，尝试尝试。
5: 嗯，
4: 就虽然大家可能感兴趣，但是不是真的适合你，是不是真的能长期学下去，可以通过短学制的班去更好的去体验。
5: 没错，
4: 如果有真的有兴趣，那我们其实是有长学制班，
5: 对，
4: 让你深度学习的。
5: 所以其实短学制我觉得就是从内容上来讲它有两种，一种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4: 嗯，
5: 就像是一个体验班，
4: 嗯，
5: 我可以先从短期感受一下这门课程的一些内容，尤其是一些比较新的课程，
4: 嗯，
5: 那么之前可能很多传统的老年大学是没有的，嗯，那他并不知道这个课程是讲什么的，那我先来体验，甚至比一个学期更短啊，半个学期或者一个月的时间，我就知道啊，哦，那么我想不想再去进修啊，这是一种课程。另外一种呢就说的它其实就是短学制，它就是一个学期就能完成的，因为有些课程的内容它并不足以支撑分层分类，它可能是一些 AI 的技能啊，
4: 嗯，
5: 这个智能手机啊，
4: 嗯，
5: 就是你学一个学期就完全可以掌握到一定的程度了，
4: 剩下可以通过自己的探索。
5: 没错，
4: 所以这也真是时代的这种发展的需要哈。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今年三月，厦门老年大学的短学制班又迎来新一批学员。这个学期学校开设了35个短学制班，1400多人报名。这种学制灵活、内容紧凑、一学期即可结业的模式，有效缓解了一座难求的矛盾。厦门老年大学今年开设的短学制课程内容丰富，既有家庭园艺等传统课程，也有咖啡制作、减龄穿搭等时尚课程，还有手机 AI 应用实操、 AI 与自媒体创作等紧跟时代发展的课程。学员张如旭第二次报名短学制班，他选择了 AI 与自媒体创作课程。张如旭表示，短学制学得快，内容也实在，他希望把学到的技能运用到自己喜爱的摄影中。学员林娟已经在厦门老年大学学习10年，因为这里有持续吸引她的好课，所以不愿毕业。林娟表示，之前学过摄影短视频制作，这次报名 AI 与自媒体创作，希望能够做出更多好看好玩的作品，分享自己在老年大学的生活。那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短学制班课程会给大家带来哪些积极影响？短学制班模式如何助力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我们继续和国家老年大学直属学院院长刘彩梅交流。
4: 其实现在我们这个短学制班就是从内容上来讲也是非常丰富的。我知道从我们整个老年大学的体系来讲，开设了像健康养生类的课程，智能设备使用，就刚才您讲的 AI 也好，智能手机也好，还有一些文化艺术，甚至包括反诈科普。
3: 嗯，
4: 这样的内容都是对于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其实还是挺有意义的。这种课程其实很多都不太适合真的长学制，其实可能你像 AI 教程也好，还是反诈课程也好，它可能就是几期课就够了。然后呢，可能今年的课和明年的课内容差别会很大。
5: 是的，就像您说的，有时候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进步非常的快，对吧？各种信息包括一些这个技术的发展，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它也这种短学制的课程也有利于你不断的去更新最新的知识。
4: 嗯，
5: 包括像我们这个学期，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还增加了急救的课程，它也是一个短学制的。
4: 嗯，
5: 因为我们讲在校园里面，这个校园的安全防风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请来了比如说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这种志愿的团队和机构，他们在校区呢会给大家讲一些这种急救应急一种实操的一些课程。我们希望所有的学员都可以在这个课程当中去学习到一些东西。
4: 而且对他日常生活也是有帮助的。
5: 是的，
4: 刚才提到了这种短学制课特别适合这种新老年人的这种涌现哈，所以大家其实不光是对文化生活有兴趣，对于旅游啊、出游啊，包括日常生活，它其实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可能遇到的这种突发的情况怎么来应急，对他来讲这也是日常生活当中特别重要的一种常识性的东西。
5: 没错，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从基础的层面上来讲呢，就是把老年大学的课程从原来的这个刚才说的休闲娱乐为主，现在变成了一些比如探求新知、社会参与、主动健康啊，就是把种种的这个类别其实都可以放到这个老年大学的课程当中。那么这种需求的丰富就决定了就是你的这个课程的内容的提供也是要很丰富的。
4: 而且包括其实我们现在上课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传统的这种坐在课堂里老师讲我们学生来听的这种形式哈，而且这种班的规模也会根据课程内容有大有小，然后我们现在还有线上的课，还有旅居的形式。
5: 是的，
4: 所以是不是也因为形式多样了，所以对我们整个学制的规划也确实不能像以前那样就是特别的按照学年一步一步来。
5: 是的，是的。
4: 嗯，
5: 因为现在这个课程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原来可能传统的老年大学以线下的这个课堂老师讲授，然后学员呢去练习为主。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需求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叫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课程。比如说有一些这种线上的课程呢，直播有很多的形式。那我们有这个纯直播的课程，就是老师底下是没有学员的，那么他就是对着这个摄像机再去讲课。就是、
4: 学生线上直播，
5: 对，学生线上观看，
4: 那就可以提问了。
5: 是的，是
4: 可
5: 以互
4: 动
5: 的。
4: 对、
5: 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就是线下有学员，但同时也在线上去直播着。这样的话，线上的那些学员呢，他们就可以 就是其实就解决了一个地域的问题。
4: 嗯，
5: 因为像比如像我们校区有很多这个非常不错的课，
4: 嗯，
5: 那么经常有学员有时候在我们那个招生的那个底下就会问说，哎呀，我们不在北京怎么去上这个课呢？所以我们也是为了满足这个需求。因为其实教育的资源可能都存在一个不是那么均衡分配的一个问题。
4: 是，
5: 那么在北京呢，因为这个老师的资源是比较丰富的，
4: 对啊，
5: 所以我们
4: 开北京本身高校就多，
5: 对对，
4: 啊，
5: 没错，我们也致力于去开发一些特色的课程。因为我们这个直属校区本身在国家老年大学的定位呢，我们就是把它像一个实验田一样，
4: 嗯，
5: 我们就是要在里边实验很多教学的内容，教学的形式。
4: 嗯，
5: 那么这些新的课程呢，就是有些人就会特别想上，比如说像您说的，我们 AI 的课程就开了好几门，
4: 嗯，
5: 啊，有做手机的，有做视频的，甚至有一门就叫 AI 与这个美好生活，
4: 啊
5: 就讲你怎么在生活当中去运用这个 AI 的一些技术和理念。
4: 嗯，
5: 那么类似这样的课程，甚至包括比如说我们这个主动健康的课程也特别多，
4: 嗯，
5: 尤其是心理健康的，大概开了得有个十门左右。
4: 嗯，
5: 那么这些课程在一般老年大学是没有的。
4: 嗯，
5: 他们就像我说的，有些人看到了就特别想来上，但是呢，一个是因为地域的关系，另外呢，也因为教学空间，即使在北京一个教室，因为现在大部分其实也都是小班制，
4: 是
5: 可能到40人就最多了
4: 啊
5: 那这样的话呢，线下的空间根本就不够，所以我们就把一些这种新的受欢迎的课程，
4: 嗯，
5: 比如说这个学期呢，我们是举两个，有两门课，
4: 嗯，
5: 一个是叫家族故事写作。
4: 家族故事写作，
5: 对，
4: 哦，这个很新哎。
5: 对，它其实是结合了一个就是个人史包括写作在内的，
4: 嗯，
5: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特别愿意写一下自己的故事，
4: 尤其退休之后有时间了，可以整理整理，
5: 是的，
4: 就是写回忆录也好，像家族史也好，
5: 没错，
4: 啊，这个很
5: 有些人其实都成了素人作家，
4: 嗯，
5: 都出版书了，
4: 嗯，
5: 啊，所以我们开的这个课程呢也特别受欢迎，但是也是因为线下的这个空间有限，
4: 嗯，
5: 我们就同时把它开通了线上，
4: 嗯，
5: 这样线上线下一同学习。
4: 就是来课堂能有多少人？
5: 来课堂的大概有20人吧，
4: 20人左右。
5: 对，
4: 但是线上呢？

0: 它就一个是解决了地域的问题、
1: 嗯、
0: 另外可能也解决了一些老年人不方便的问题。
1: 没错，是这样的，
0: 对吧？
1: 有些人就是因为他这个比如说身体不是
0: 对
1: 很适合往这儿跑，
0: 对，
1: 那么他在家里或者说他有其他事情，他甚至可以就是边做家务、
0: 嗯、
1: 他都可以边上课，
0: 对，甚至就白天带着小孙辈儿哈，
1: 没错，
0: 也能解决这种上学的问题，
1: 是的，
0: 就是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好还是实际的需求也好，
1: 是的，
0: 尤其是像这种家族史的写作、个人回忆录的写作，可能确实越有年龄的积淀、
1: 嗯、
0: 他越有这种冲动和这种意愿，
1: 没错，
0: 对，
1: 而且这个课程呢在短学制里边属于更短的，就我们其实6周的课程，
0: 6周，
1: 对、
0: 啊、
1: 因为一般我们一个学期呢在我们直属校区是12周算是一个学期，
0: 嗯嗯，
1: 所以他只是需要
0: 一半
1: 个学期就可以把这个课程学完，但是因为他这个课程的每次的时长会比较长一些，
0: 嗯，
1: 就是大部分课程我们都是1.5个小时一次课、
0: 嗯嗯、
1: 那么这个呢是相当于是3个小时，因为写作有的时候它需要这个构思啊、
0: 嗯、
1: 酝酿啊，然后大家互相交流啊、
0: 嗯、
1: 就是类似也有这种像我说的6个星期完成，但是每一次的课会时间稍微长一点，比如说像油画也是这样的、
0: 嗯、
1: 短学制的课程非常受欢迎，
0: 整个油画创作过程它就不是一个1-2个小时能进行的一件事儿，
1: 是的、
0: 嗯、对，
1: 所以跟这个课程的内容也是有关系的，
0: 嗯，就刚才您说举2个课程、嗯、这是一个课程，还有一个呢，
1: 还有一个是我们叫这个环球畅游英语，
0: 哦、
1: 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老年人还学英语会有多大的用处啊、
0: 嗯、
1: 但实际上这个语言呢，一个是从健康的角度，就是学新的语言对他大脑的这个认知可以去延缓认知的衰老，
0: 没错，
1: 他本身学新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大脑的方式，
0: 对
1: 啊、嗯、第二个
0: 不用学会什么，他学的过程就是一个锻炼认知延缓这个可能大脑退化的一个过程，
1: 对，另外还有你想不到的一些好处呢、
0: 嗯、
1: 比如说有些这个学员说我们在家里还可以给自己的孙辈去辅导一下英语课呢，跟他们一块儿学英语真的是的，
0: 促进了家庭代际共荣、啊、
1: 对，促进代际共荣、
0: 嗯、
1: 而且他们就像您说的这个旅游的需求现在也很旺盛，包括出国旅游、
0: 嗯、
1: 那么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稍微懂一点旅游的这种英语，所以这个环球畅游英语也是主要是讲这个旅行，它是以场景式的，
0: 嗯，
1: 就是从你这个到机场开始，
0: 嗯，
1: 怎么通关，什么免税购物，然后怎么去这个餐馆里点餐，非常实用，
0: 实用，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课程也是因为线下报名太火爆了、
0: 嗯，
1: 我们就把它直接开了线上，
0: 嗯，
1: 这样的话线上线下一同讲，
0: 有了线上这个渠道，我觉得就可以满足更多的老年朋友的这种需求哈，
1: 嗯，
0: 确实我们的线下课程一直以来都是一座难求的，
1: 嗯，
0: 确实需要通过线上的这个手段让更多的哥哥姐姐哈，这个叔叔阿姨能够享受到我们这么好的教学的资源，
1: 对，所以短学制的这个形式再加上线上教学，它从另一个程度上来讲是解决了老年教育很久以来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线下的一座难求、
0: 嗯、不仅是满足了大家的兴趣爱好，而且我们的整个教学的形式是特别灵活的，然后让我们能在学习当中收获很多这种乐趣，然后实现很多这种人生的价值、
1: 嗯、
0: 因为确实从老年教育本身来讲它和学历教育有很大的不同，
1: 是的，
0: 而学历教育可能大家从未来的发展会有很多的这种期待和要求、
1: 嗯、
0: 但是老年教育可能不见得非要让老年人学会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那个钢琴哪怕是9年的这个课程、
1: 嗯、
0: 它也不见得说我学完这9年我一定考到几级、
1: 嗯、
0: 对吧，所以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不是带着这样的期待和要求自己去学的，
1: 没错，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老年大学的就是你的一个办学的宗旨跟目标是有关系的，
0: 嗯，所以现在我们一直在强调通过老有所学、
1: 嗯、
0: 实现老有所为，
1: 是的，
0: 这也是很多老年朋友的其实内心的一个期待。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3: 办好老年教育，既要着眼现实需要，也要进一步关注质量与普惠等方面的问题。在质量方面，老年教育和基础教育相比有自身的特点，中老年学员更多希望通过培养兴趣爱好提升晚年生活质量，因此老年大学开设哪些课程，采取何种教学方式，要瞄准中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并注重适老化建设。在普惠方面，随着越来越多中老年人把文化养老作为提升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选择，老年教育应当找到更多着力点，

0: 解决公办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等问题，比如推动市、县区、镇街、村居等四级老年教育教学网络建设，优化利用公共资源开展社区老年教育，开发线上教育平台，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等，逐步扩大教育的有效供给和覆盖面。那么，老年大学短学制班课程模式对于发展老年教育还有哪些意义？我们继续和国家老年大学直属学院院长刘彩梅交流。
1: 从我们这种形式来讲，它对于我们整个老年教育有什么意义呢？
2: 我觉得意义其实是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说是满足这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可能学员的个性化的一个需求。
1: 嗯，
2: 正是因为我们学员的需求就是越来越具有这个丰富的不同的层次，包括不同的这种类别。
1: 嗯，
2: 那么本身呢，就是他对老年教育的这种内容和形式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促进。那么第二个最重要的，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缓解了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的这个问题。
1: 嗯，
2: 就是通过内容的丰富，然后这种形式的增加，
1: 嗯
2: 啊，然后各种就是我们所说的模块化的一个设计，那么这样的话更多的去供给了老年大学的学位。因为当时国家老年大学成立的时候，很大的一个目标其实就是为了增加老年教育资源的供给。
1: 嗯
2: 啊，我们也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1: 通过线下的课程确实覆盖的人数还是比较有限的。
2: 是的，
1: 它对于学员也有一定的要求哈。
2: 嗯，
1: 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这样的形式，包括缩短了这种学制的班，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2: 是的，但是我觉得现在还不够，
1: 还
2: 可能将来我们在这个路上，
1: 所以这也是我接下来要想要了解的。因为这个这样的一个形式已经很吸引大家的关注，而且在我们很多这个分支机构也好，在我们各地的这个老年大学学校来讲，也成为大家普遍开展的一种形式，或者老年教育的形式之一了哈。那接下来这个形式啊，是不是还有可能怎么去创新和优化它？
2: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在着手在规划一些未来的这个一些课程。
1: 嗯，
2: 我觉得一个呢是内容上还需要再去丰富。
1: 嗯，
2: 因为这个大千世界的这个知识是非常多的。
1: 没错。
2: 那么我们这些学员或者说这个群体他们的这个需求呢，包括对内容上想学的东西也是特别多。
1: 嗯，
2: 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去丰富这个内容。比如说我们最近呢在做一些关于这个艺术疗愈的课程，
1: 嗯，
2: 可能也会引到这个老年大学来。
1: 嗯，
2: 这些课程呢它可以以更短的学制的方式，甚至一次工作坊啊，包括一次这个比如说这个周末可能半天，
1: 嗯
2: 啊，甚至包括这个一场讲座可能都能让他掌握一些内容。第二个呢就是说会去更多的丰富他这个课程的这个时长的一个设置。
1: 嗯
2: 啊，就是各种选择都有。
1: 嗯
2: 啊，包括从时间的安排上，我们现在假期周末晚上就是都可以去选择，不像传统的可能老年大学一般就是白天，
1: 对
2: 啊，周一到周五。
1: 嗯，
2: 所以从时间上也给了大家更多的选择。第三呢，我们是想就是把它做一个模块化的设计。
1: 嗯，
2: 就是在课程之间会进行一些横向的打通，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课可能它就是一条线，比如说一个主线，那学这个舞蹈可能我就是一个舞蹈去学一某种舞。但是现在我们设计的一些课程，比如说我们去年刚开了一个新课叫健康敦煌舞。
1: 嗯，
2: 那么这个课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根据不同模块组合起来的一个课程，比如说它本身是一种舞蹈。
1: 嗯，
2: 但是呢它又是一种养生功法。
1: 哦，
2: 然后呢另外它还接触到传统的文化。
1: 嗯，
2: 对，因为它有这个敦煌文化的这个底蕴在里边，
1: 所以它不光是学一个舞蹈了。
2: 没错，
1: 它可能还是要感受一种文化。
2: 是的是的。嗯，所以我们就相当于是把它这个健康，
1: 嗯，
2: 舞蹈，
1: 嗯，
2: 然后加上传统文化，
1: 嗯，
2: 结合起来，这种叫模块式的课程。
1: 嗯，
2: 那么将来这样的课程可能会越来越多。我们把一些这个课程不同的模块给它结合起来，
1: 嗯，
2: 就变成了一门新的课程。所以从横向上也是可以去打通的。嗯，其实还是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1: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舞蹈课已经是很多了。
2: 嗯，
1: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还能进行这么多种创新哈。
2: 对，因为原来传统的舞蹈课基本上还是以这个就是它就是一种舞蹈。对，一种舞种，比如说古典舞，
1: 嗯，
2: 新疆舞是吧。
1: 对，
2: 就是蒙古舞。
1: 嗯，
2: 大概是这样的去辨别。但现在我们希望呢这个把这个舞蹈 不仅仅是一种舞蹈，他可能还能学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1: 而且这样的话，它门槛可能会更低。
2: 嗯，
1: 就是能让更多的，因为你比如说真的是学某一个舞种的舞蹈，咱们就以舞蹈为例子，
2: 嗯，
1: 那可能对于学员的要求会相对更高一点。
2: 是的，
1: 你至少舞蹈你得有特别强的舞蹈的能力哈，
2: 嗯，
1: 然后你可能甚至前期要有大量的基本功的训练。
2: 没错
1: 啊，这个可能还是挺枯燥的。
2: 嗯，
1: 但是如果是这种健康和舞蹈相结合的一个，那本身它以健康为目的，那可能它对于舞蹈技巧的要求降低了。
2: 没错，
1: 那对于大家这个有健康意愿的人的这种吸引力就会更强。
2: 嗯，
1: 然后又融合了很多文化的元素，就是其实有很多其实不一定是让大家多剧烈的运动起来。
2: 没错，
1: 可能更多的有欣赏，甚至可以和游学啊等等延伸。
2: 是的，您说太对了。嗯，我们这个健康敦煌舞呢，就是接下来可能就是要延伸一个敦煌的研学的路线。
1: 嗯，没错。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就是你光游学其实光看我觉得肯定是不够的，你怎么更好的去和自己的生活能做一些结合，有一些更深度的体验哈。而且除了像舞蹈，我们最近采访一些和老年教育有关的或者社区的活动，发现很多非遗的项目。
2: 嗯，
1: 就是对于一个非遗其实也可能就是一两节课让大家有体验有感受就可以了。就是你也不可能成为非遗传承人了，也不用学的那么透彻哈。
2: 就是重在一种体验和感受。
1: 和感受，但是这种体验和感受对于文化的传播又非常有意义。
2: 对，所以我们现在从课程的设计，除了这个就是整个的课程模块化之外，甚至包括任何一门课程的内部，比如说你这每次课之间也是模块化的。
1: 哦，
2: 因为之前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你要没学第一节课，你前面不学可能后边就感觉很难去学。
1: 嗯，
2: 但是现在很多这种课程呢其实可以把它进行一个模块化的设计。
1: 嗯，
2: 就是你即使缺了那么一两次课，
1: 嗯，
2: 也完全不影响，就你每节来其实都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油画课程就是这样的。
1: 哦，
2: 油画课呢我们叫就是每一节课都能带一幅画走。
1: 嗯
2: 啊，你整个的这个将近三四个小时的过程就是完成一幅作品。
1: 嗯
2: 啊，所以就是不会受这个你前面基础啊或者是这种的限制。
1: 这个确实是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是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讲会更加有吸引力哈。
2: 是的，
1: 就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退休生活还是挺丰富的。
2: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受家里的事情的一牵绊，有的时候可能安排了身体的检查。
2: 嗯，
1: 有的也可能和老伙伴约了一些出游的活动等等。
2: 他
1: 是不可能保证这个学制期间的每一次课都能准时准点的这个参与，因为它确实也和学历教育那种硬性要求不一样。
2: 嗯，
1: 我们也不会要求你这个缺课了就怎么怎么样。
2: 嗯，
1: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那我如果缺了这次课对我下次课有很大的影响的话，那我就很多事儿都不能安排了，就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去选择。
2: 是的，所以这个课程的这个内容的设计就特别重要。
1: 对，
2: 嗯，另外呢，除了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课程内容的模块化之外，我们所有的课程它都是可以看回放的。
1: 哦，
2: 对，
1: 即便我这次就是这个时间点错过了，
2: 没错，
1: 那我可能我下午可以再看，
2: 随时随地都可以看。
1: 嗯
2: 嗯，因为之前
1: 说，或者是我学完这一次课之后，我觉得哪些知识点我没记住，
2: 没错，
1: 我还可以重新再
2: 复习一遍。是的，是的，可以反复的这个去学习练习。
1: 嗯，
2: 我们有的学员就反映说，有的时候晚上都得这个把课程听一遍才能去睡觉，学习非常的认真和投入。
1: 对，这个确实也是因为他是带着兴趣来学的，
2: 嗯，
1: 他会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课程里。
2: 是的。
1: 嗯，我们也提供了很多这种便于大家去学习的这种服务哈。
2: 总之吧，就是人人时时处处都可以学习。
1: 嗯，
2: 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想达到的一个目标。
1: 对，其实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服务的形式。
2: 嗯，
1: 也更好的促进实现终身学习。
2: 没错，
1: 所以我们现在强调的这种终身学习也是需要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从我们老年大学的这种体系的角度来讲，就正在推动这样的一件事儿。
2: 是的，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大学都加入到这个课程内容的丰富，课程形式的这个多样化。
1: 嗯，
2: 比如说我们这个，像我知道我们宁波分部，
1: 嗯，
2: 原来就是是没有一年以下的课程的。
1: 嗯，
2: 那么从去年开始他们也推出了这种学期制的课程。
1: 嗯，
2: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嗯
2: 嗯，
1: 听众朋友，充实的晚年生活是我们每个人的愿景，办好家门口的老年教育，扩大优质资源供给，加强服务保障，才能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更加便捷地加入到学习当中，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3: 那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中医穴位之精妙，不仅体现在它的疗效上，更蕴藏在命名的智慧和文化意蕴当中。很多穴位以门命名，那这些穴位又暗藏着怎样的深意和古人的智慧呢？我们又该如何用好这些穴位呢？在接下来的健康专题《巧用穴位护健康》当中，主持人丁西、嘉宾孙媛媛、单家伟将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胡慧的讲解下，解读门穴的奥秘。
3: 我们一共有41个穴位是和门字相关的。那么实际上你看，古人把这一类的穴位啊命名叫门字，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咱们都知道北京城门特别多，是吧？这个不同的城门它有不同的名字，那么它也有不同的作用。首先它是一个门户，一开一合，对吧？这才是叫门。所以它是一个通路，沟通什么呢？沟通我的内部跟我的外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通路，这个叫门。所以它可以打开可以关上，像有的它是保卫作用的，永定门，有的它还是起到运输作用的，像朝阳门，它就是我们运输粮食的。同样的，咱们的经穴有这么多命名了不同的门，那么咱们不同名字的这个和门相关的这个经穴，它也是有不同的作用的。
4: 我们首先来看七门穴。
3: 那为什么叫七门穴？几个含义。我们的气血的运行在12经脉当中，它是循序渐进的，从肺经开始，然后经过大肠啊、胃经啊、脾经啊，最后到了肝经。到肝经之后它还要循环的嘛，所以到肝经之后它要重新再回到肺经。那么肝经的最后一个站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七门穴。所以它是一个周期的终点，是一个时间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把它叫七门穴。那么还有一个含义是什么呢？在汉代的时候，它是一个官职的名称。这个官职是什么官职呢？就是护卫的官职，也就是做这个护卫的人。那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个保卫、保护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门户。它这个门户是什么？让老百姓出去，让老百姓进来，你要有人进来，你要有人出去，哎，这样呢，它就这个门户是通达的，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七门出现了问题的时候，这个老百姓进来了，出不去了，或者说老百姓要进来，进不来了，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什么？
4: 拥堵。
3: 拥堵，用我们的中医的术语就是什么？郁结，肝气郁结，就是它应该是疏散的

0: 畅通的，这个时候都堵到一起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肝气的郁结。
1: 嗯，
0: 那肝气郁结会产生什么症状呢？这个地方的胀满
1: 啊，两胁胀痛，
0: 胁肋的胀满和疼痛
1: 啊，
0: 所以胸胁的胀痛，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肝气不舒了，这个位置也是气门所在的这个位置，它会出现了胀痛或者是胀满。那么还有呢，腹胀吞酸，反酸，反酸烧心。哎，说反酸烧心，这个不是胃的症状吗？对吧？那这个里面其实就是说，就肝气过于充盛了，它会阻碍了胃气的通降。那胃气以降为准，胃气不能够下降的时候，它就会怎么样？往上反，就是胃气要上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往上烧心呐、甚至包括反酸了。而且酸呢是肝所主啊，从五味来讲，肝主酸。所以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出现了腹胀和吞酸这些表现。肝主调达，主疏泄，如果是肝气郁结的话，这个人就很容易烦躁，还会容易想的特别多，就会焦虑。所以这个气门失守，它还可以出现焦虑烦躁，我们说的这种各种的情绪的这个症状。
1: 这个应该是非常普遍的，圆圆是不是有这样体会？
2: 前段时间去看中医，加上之前也会经常去看中医嘛，去调理身体。然后我的这个门诊的这个诊断上面经常会有四个字，叫肝郁气滞。然后这个

0: 烦躁已经完全是变成常态了，每天早上都会不高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不高兴。我昨天就是那个桌子上好像是有一些这个油点子，然后我就用那个湿巾去擦，擦了半天我没擦掉，我就跟这个桌布生气了，我真的生气了。然后但是我就很愚蠢的把那包湿巾纸直接就砸到地上了。哎呦，我说为什么，怎么就擦不干净呢，怎么这么难呢？然后后来坐在那儿我都很纳闷，为什么生气啊，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身体出现问题了。
1: 圆圆的这个症状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它就是肝气不舒的这种表现，因为它的疏泄功能比较差，要调达，就是你的心胸要开阔，不要自己跟自己在这较劲。所以它这个就是主要是气郁气滞的表现。
2: 那么肝气郁滞啊，不能调达，我们就要把这扇门打通，究竟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嘉伟要给你施针了
3: 啊！
1: 七门这个穴位呢，就是我们首先得来去定位啊。定位的时候其实比较简单，尤其是男病人的时候，我们就先找到乳头这个位置，它是在第四肋间隙。那么我们再往下数两个肋间隙
2: 啊，直下方，
1: 对，
2: 一个凹档里，
1: 对，这个肋间隙第六的肋间隙。
2: 疼不疼？
1: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2: 有感觉，
3: 有
1: 点
3: 疼
1: 啊，左右是对称的，它基本上离正中线是旁边四寸，那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七门穴啊。那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穴位刚好是在我们的胸廓的这个区域，所以这个地方的治疗首先要保证安全，就是包括我们针刺的时候也不能过深，如果过深的话就会扎入到胸腔里面啊，就会产生脏器损伤，这底下还是有脏器的，肝呐、这些啊，那所以这个地方的治疗操作一定要谨慎啊，针刺的深度要适中。那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一些新的针具啊，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我们古代叫沁针啊，现在我们把它叫做皮内针，
2: 其实就是一个迷你的一个小的针。
1: 对，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哈，这儿有一个很小的针。那也就是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小针压在我们的七门穴上，它的好处是你看，第一它很安全，然后第二个呢它一点都不影响你活动。
4: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巧用穴位护健康，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

0: 欣赏。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有一句话说得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您看这句话说的呀，多像咱们身边充满热情的活力老人呐、他们就是不带扬鞭自奋蹄，发挥力所能及，贡献余热的人。说了这么多呀，咱们今天听到的第一个相声呢，是王千祥、李增瑞为您带来的《夕阳晨曲》。
1: 啊，像你们这个相声演员，也希望经常有人给您提供点那个
2: 什么呀？
1: 那个原材料什么的吗？
2: 原材料
1: 啊，
2: 欢迎您向我们提供生活素材，来丰富我们的艺术创作。
1: 哎，那这我就给您提供点行吗？
2: 哎呦，那可太好了。
1: 哎呀，可惜手底下材料不多，先给您少对付点吧。
2: 哎呀，多少不拘呀。那么你打算给我对付点什么呢？
1: 这么着吧，我呀，先给您对付一个大爷吧。
2: 哎。说这么热闹就给我找一个大爷啊，
1: 一个是少点儿，
2: 少点儿
1: 也拿不出手去、这么着，以后有了合适的我再多给您对付几个。
2: 行了啊，要有富裕您自己留着得了。那我们家里有五个大爷呢，
1: 再来一个凑半打吧。呢
2: 凑半打
1: 啊？
2: 干嘛呀，我们家搞大爷展销啊，是怎么着？我要那么多大爷干嘛？
1: 您理解错了，我不是说让您增加一个大爷，是想给您介绍一个大爷的事迹，您看着合适呢，您编成相声给宣传宣传。
2: 哦，是这么回事。哎，他贵姓？
1: 免贵，我姓王。
2: 哎，谁问你了？我问那大爷贵姓。
1: 哦，姓牛，甘当人民老黄牛的牛。
2: 哦，牛大爷，这个牛大爷有什么值得介绍的事迹？
1: 哎，我呀，今天就给您介绍介绍牛大爷退休以后的事迹吧。
2: 哎，这人呐，一退了休就没什么事儿干了。
1: 是，虽然说牛大爷退了休啊，可是在家里啊待着呀，看着别人为四个现代化出力流汗，越待着心里越不是滋味啊。
2: 这有什么呀？那闲着没事儿，跟老伴儿聊会儿天那多美。
1: 可惜啊，老伴儿早已坐骨啊。
2: 坐骨？那就坐骨上聊去吧。
1: 坐骨上聊、还趴罗上聊呢。
2: 趴罗上更稳当啊。那
1: 什么？坐骨都不，坐骨是一句老话、就说这个人故去了就叫坐骨了。
2: 你说他死了不完了吗？你跟我拽什么文呢？
1: 啊，对，老伴儿死了，没儿没女，家里除了养了一只画米鸟以外呀、再没有会喘气儿的了。
2: 这好，
1: 您说跟谁聊去？
2: 这还真没得聊了。
1: 唉，实在没辙，
2: 怎么办呢？
1: 跟鸟聊不？
2: 跟鸟聊？那鸟一讲话叽叽喳喳，有什么可聊的？
1: 牛大爷就能跟鸟聊天，
2: 怎么聊啊？
1: 你听那小鸟一叫唤啊。
2: 不太，
1: 你退休了
2: 啊？我呀到岁数了。
1: 你到岁数了？
2: 哎，
1: 你到岁数干嘛把我捐起来？
2: 我不捐我怕你废了。
1: 赶明我到岁数退了休，我也把你捐起来行吗？
2: 这鸟有退休的吗？
1: 你知道在家里待着难受，我整天在笼子里唱高调，我好受吗？
2: 那你吃饱了就唱，你多美呀、
1: 你看着好啊，咱俩换换呗。
2: 换换，
1: 你进来，我出去。
2: 没听说过，哪有这么换的？
1: 你把我放了，
2: 放了。我凭什么放你啊？
1: 你们人类说过，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要天高任鸟飞。
2: 您瞧吧，这鸟还有文学修养啊。
1: 牛大爷越听啊，越觉得人家鸟师傅说的有道理啊。
2: 这就变鸟师傅了。
1: 听着听着，一打笼子门，这小鸟突飞了。
2: 是啊，不飞呀、这鸟得憋死。
1: 小鸟一飞，牛大爷受启发。
2: 他有什么感受？
1: 牛大爷想，小鸟尚能展翅高飞，难道我就不能飞吗？ 想到这会儿，牛大爷一拍翅膀，一纵身，突也飞喽。
2: 哎呦，老头成精喽！
1: 什么叫老头成精了？
2: 你这都像话吗？他有满天飞老头的吗？
1: 有啊，
2: 有，这像话吗？
1: 这只是个比喻。
2: 比喻什么呀？
1: 就是说牛大爷虽然退了休啊，不愿意在家里待着，要用自己的有生余年多为社会办好事，这不正恰似那小鸟飞出了樊笼展翅高飞吗？
2: 对，这真是啊，老牛最知夕阳短，不须扬鞭自奋蹄。
1: 你说什么呢？
2: 我没说什么。
1: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2: 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那书本上说的，我不过就是学学舌。您
1: 你说的太好了。
2: 你是神经病啊，你说我说的好不得了吗？
1: 你这番话呀给了牛大爷更大的启示啊。牛大爷想，对，奋蹄何须扬鞭，今后我要做好两件事。
2: 哪两件事啊？
1: 没事找事，多管闲事。
2: 没茬找茬，无事生非。
1: 干嘛找茬打架呀？
2: 我那他要干嘛呀？
1: 没事儿干，找事儿干。
2: 干什么事儿？
1: 帮这家买米，帮那家买面，送报送信，打车，代管房租水电，家家锁门上班，钥匙归他保管，中午给您热饭，下雨给您送伞，打扫院内卫生，禁止随地吐痰，早起给您挂号，夜里都送您住院。
2: 住院
1: 还代管抓药煎药，亲自送到床前，还带做病号饭，煮碗热汤面，搁点葱姜蒜，撒点胡椒面，再搁俩手榴弹。
2: 哎，对了，干嘛要把我炸死了？
1: 不是，再握俩荷包蛋。
2: 荷包蛋，你吓我一跳。
1: 日久天长，牛大爷成了我们那一片不可缺少的人民勤务员了。
2: 哦，这么一说，这个牛大爷什么事儿都管，
1: 力所能及，发挥余热呀。
2: 哎，那你能具体的给大家谈谈吗？
1: 行啊，我呀，今天就给您从牛大爷的儿子这儿介绍起。
2: 哦，
1: 牛大爷这个儿子呀，
2: 不对，不对，不对。这牛大爷没儿子，
1: 是
2: 说了，
1: 牛大爷是没儿子，
2: 哎，
1: 那他就不许培养发展一个象征性的儿子吗？
2: 哎，这什么叫象征性的儿子？
1: 哎，象征性的儿子就说这个儿子呀，他不是专业儿子，是业余儿子。
2: 哎，业余儿子？
1: 不是，是那个临时的，没转正的，试验的，你明白了吗？
2: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这么回事
2: 啊？
1: 牛大爷他们又。

0: 院里西屋啊，住着个年轻工人，叫李大明。
1: 李大明
0: 从小父母双亡，三亲六故是一概没有，
1: 他是无依无靠。
0: 牛大爷从小把他抚养成人，供他上学，送他上班。哎呀，那疼他真跟疼自己的亲生儿子似的。
1: 哎，明儿个再给这李大明说个媳妇儿，他们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牛大爷享受天伦之乐，这多美啊！
0: 您还别说
1: 啊，
0: 李大明心里头
1: 啊，
0: 还真有一个人。
1: 哎，那就找那姑娘谈谈去吧。
0: 不行，
1: 怎么呢？
0: 李大明有一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0: 最大的缺点，不敢接触女同志。
1: 哟，那哪行啊，这小伙子要搞对象啊，那就必须千方百计的往女同志跟前去凑合，不凑合就成不了。哎，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哎，我怎么知道的
0: 啊？
1: 我这是经验之谈，我跟我爱人就这么凑合出来的。
0: 李大明没你脸皮那么厚。
1: 对了，你才脸皮厚呢。
0: 李大明脸皮薄。
1: 哦，
0: 走到胡同里头，碰巧劲儿啊，对面来个年轻姑娘。
1: 嗯，
0: 李大明离挺老远的，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1: 哟，
0: 要是凑巧劲儿，俩人一对眼光，李大明那脸腾一下子就红了。
1: 是啊，
0: 他这红脸还与众不同。
1: 有什么特点呢？
0: 每次红脸
1: 啊，
0: 都从前胸脯这红起。往上红，红过脖子，红过脸，红过脑袋，顺着脊梁沟一直红到后腰眼儿，这才算到站。
1: 真够厉害的。
0: 据说他这毛病还不好治。
1: 为什么呀？
0: 这属于大面积的烧伤。
1: 哎，那叫烧伤啊。
0: 嗯，
1: 那叫看见姑娘过敏。哎，那么他这个心上人到底是谁呀？
0: 其实也不是外人
1: 啊，
0: 就是院里的西屋啊，赵大妈的闺女叫赵小婷。
1: 哦，他们是同院的街坊。
0: 其实小婷啊，心里头也早就偷偷的爱着李大明，李大明呢也偷偷的爱着赵小婷，中间就是这个赵大妈
1: 啊，
0: 她就不同意他们俩谈恋爱。
1: 这老太太成老碉堡了。
0: 李大明一想起这事儿来，心里就烦呐。下了班，一头扎在屋子里头，弄这录音机，足这么一通放迪斯科。
1: 是啊，
0: 立体的音箱，最大的音量，您听吧，震的那小院全晃悠。
1: 别吭气，这多吵的慌啊！
0: 赵大妈管这叫抽风曲儿。
1: 抽风曲儿，哦，上岁数人不爱听这个。
0: 见着牛大爷就诉委屈呀、啊，哎呦，他牛大爷，您得好好说说这大名字了，别让他没黑日带白日总放这抽风曲儿。他那一抽风，我这就哆嗦；他不上班走，我都不敢刷牙。
1: 啊，为什么呀？
0: 他那一抽风，我这牙刷子竟往腮帮子上杵。您说这玩意儿多悬呐、啊？
1: 嗯，
0: 这哪天再杵漏了？据说这玩意儿杵漏漏还没地方热补去。
1: 这多新鲜的，哪有热补腮帮子呢？
0: 牛大爷一听就乐了、
1: 哦、
0: 那什么，他赵大妈，那个大名字听的那个，那不叫抽风曲儿。
1: 哟，牛大爷，那不叫抽风曲儿，那叫什么呀？
0: 那个叫那个
1: 叫什么呀？
0: 哦，叫那个第四课。
1: 哦，叫第四课。哎呦，他听第四课我就差点把腮帮子杵漏了，他再听第五课我还活得了啊、
0: 哦、他赵大妈是这么回事，您不知道，大名字呀，他那是找不着媳妇，他心里烦，他才听那玩意儿呢。
1: 哦，一听那玩意儿就找着媳妇了、
0: 啊、
1: 那卖录音机的一天得找多少媳妇啊。
0: 他赵大妈，我看这大名字跟您那小婷啊，俩人都有意，您就成全他们俩人吧。
1: 不行，小婷她爹去世早，我们这闺女岁数小，我不能让她早恋。
0: 早恋？小婷今年多大了？
1: 72。
0: 啊，
1: 不是27了。
0: 27也不小了。
1: 啊，是大闺女了、
0: 嗯、
1: 我呀得给她找一个好样的。
0: 大名字就不错呀，您看看，学习刻苦肯钻研，工作积极勇向前，见义勇为做好事，那厂里厂外都称赞，为人正派又腼腆，烟酒不动能攒钱，那大名字没挑了。
1: 没挑了？
0: 嗯，
1: 我就不带进他这腼腆，那看见女的就脸红，那多别扭。

0: 明儿真要结了婚，一天到晚的脸老红着，知道他是害臊，不知道啊还以为他吃酱豆腐串皮呢。
1: 有那么串皮的吗？
0: 其实啊，他那个心思我知道，他想让小婷嫁大明，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让我一个人守空城，3-1领先，让他赢，这事儿根本不可能。
1: 那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好呢？他赵大妈，
0: 哎，今天呢，我得提仨条件。哎，要是做到了结婚，我没意见；要是做不到啊，这事儿就是冻豆腐，嘿嘿，难办喽。
1: 那您说说，您这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0: 头一条，在我没批准以前，两个人不许一块儿逛公园、压马路、看戏、看电影。
1: 这是第一条。
0: 哎，
1: 我答应。行，第二条。
0: 第二条，李大明得干一件一鸣惊人的事儿。
1: 一鸣惊人，这也行。第三条。
0: 第三条，我让李大明父母双全，他爹妈全死了，我看你怎么办。
1: 他赵大妈，您这第三条
0: 啊，
1: 行，我答应。
0: 你答应？
1: 你
0: 打算给他找俩处理品呢？
1: 找处理品干嘛呀？
0: 那牛大爷怎么办呢？
1: 牛大爷是因势利导，见缝插针，声东击西。
0: 声东击西？
1: 赵大妈不是不让他们俩看电影听戏吗？
0: 啊，
1: 牛大爷专门给他们俩买球票，
0: 球票
1: 让他们俩看赛球的去。
0: 那不让逛公园压马路呢？
1: 让他们俩爬长城去。
0: 哎，爬长城
2: 给发的拔的领去了。
1: 无巧不成书，
0: 怎么呢？
1: 没过多少日子
0: 啊，
1: 赵大妈得了急性阑尾炎。
0: 好，好，太好了。
1: 好什么呀？
0: 哎呀，你想啊，这赵大妈一病抢救无效，一翻白眼，一蹬腿，嗝搂一声，玩完了。两个人痛痛快快的结婚，这多好啊！这个啊，
1: 这种人趁人之危，幸灾乐祸，什么思想境界
0: 啊？我这不对啊！
1: 你看人牛大爷怎么想的？
0: 牛大爷想什么呀？
1: 救人要紧。赶紧借来了平板三轮车。
0: 哦，
1: 赵大妈躺在车上，赵小婷坐在车上扶着赵大妈，指派李大明登车。那李大明干这种事儿，向来是见义勇为，义不容辞。
0: 好，
1: 时间就是生命。李大明这辆车蹬的就好像一艘鱼雷快艇一样，疾驰在各种车辆的汪洋大海里头。
0: 您瞧吧，他卯足了劲了。
1: 李大明的这身汗，湿透了前心，湿透了后心，也湿透了赵大妈那颗凝冻的心。
0: 好，这李大明还真感动老碉堡了。
1: 赵大妈躺在车上，眼含热泪，跟赵小婷说：“
0: 说什么呀？
1: 小婷啊，
0: 啊，
1: 快，快给你大明哥哥擦擦汗吧。”
0: 哎呀，行，这事儿有门儿啊！
1: 啊，你说，这玩意儿会蹬平板车有多大的好处啊？啊，没对象的小伙子们
0: 啊，
1: 没事别净搓三尖去，闲着也练练蹬平板车。
0: 那干嘛呀？
1: 这玩意儿有用啊，
0: 有用。
1: 平板车能帮忙，他能感动丈母娘啊。
0: 哎，没听说过，这都像话了呀。
1: 李大明这辆车是越蹬越快，那真是脚下用力，耳边生风。
0: 哎，他可得注意安全。
1: 为了安全起见，李大明嘴里还不停地发出警号。
0: 哦，还有警号，
1: 就是学那个救护车。啊啊啊啊
0: 啊啊啊！这是平板救急车呀。
1: 到医院确诊以后，
0: 嗯，
1: 给赵大妈注射了止疼针，暂时恢复了平静。这时候牛大爷也赶到了。
0: 是啊，
1: 赵大妈眼含热泪跟牛大爷说。
0: 说什么呀？
1: 他牛大爷
0: 啊，
1: 那什么，父母双全这条就算了吧。
0: 哎，当初就不该这么提。
1: 甭算，我已经大名字说好了，让他结婚以后是男到女家啊，您有了儿子，他有了妈，您是一儿一女一枝花，晚年幸福笑哈哈呀。
0: 好，这一下赵大妈3-1领先。
1: 要不然一鸣惊人这条就免了吧。
0: 免了吧。
1: 一鸣惊人也不用免，人家大名字已经做到了，刚才那一鸣多惊人呐。
0: 哪一鸣啊？
1: 就是那个啊啊啊啊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夕阳晨曲》。这生活中啊，难免遇上挫折，可是希望也会常伴我们左右。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的这段由贾玲、张小斐、赵红霞、艾丽表演的小品《女人 N 次方》，为我们演绎了几个面对挫折不言败、努力生活的女性朋友的故事。在笑声中，相信大家会获得启迪。
1: 我是个阔太，
2: 我是家庭主妇，
3: 我是超级白领，
4: 我是人。
1: 我和我老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想当年我27，他72。我28，他还是72，
4: 因为他已经过世了。
2: 哎，我跟你们讲，猪肉又涨价了，大家赶紧去抢吧。
5: 我就不去了，我家里还存半扇呢。哟，我得赶紧走了，我还得去接孩子放学，给婆婆取体检表。我老公还有3小时零24分钟就下班回家了，我得赶紧做饭去。
3: 爱情对于我来说 so easy， 家庭对于我来说 so what。事业对于我来说 so 小车不拉腿好，
4: 工作舒心就行，钱够花就行，老公是男人就行。其实俺也是个白领，因为每个月发完工资，俺交完煤气水电房租以后，总是要感叹一声，咦，又白领了。其实俺非常满足现在的生活，每天都有不同的新鲜感。就比如说今天，俺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来看春晚，却没有一个鼓掌的。天哪，这究竟是为什么？我老公刚过世，他的家人就要跟我争财产，家丑不可外扬，我决定庭外和解。
3: 说吧，这个各位。家是什么呀？家是避风的港湾呐。
4: 对，就是把我逼疯的港湾。
3: 哎，谁逼你了？谁逼你了？
4: 你们逼我了，小狗逼我了，行了吧？
2: 调解员同志，你听到了吧？他这就叫擒贼先擒王，骂人先骂娘啊！他
3: 不是，等会儿，你们俩到底谁是娘啊？
4: 啊，调解员同志是这样的，我72岁的爷爷娶了27岁的他。她是我奶奶，这是我妈。
3: 你别以为你嫁了我老爹，你就是阔太了啊！
4: 怎么了？我就是阔太，我就是阔太，我就是阔太。欠踹！我告诉你，我是女人，我自己男人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3: 你这话就不对，你是女人，你也不能随便花呀。
4: 调解员，人家梅艳芳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
3: 嗯，什么话呀？
4: 女人花就应该随便花，女人花。
2: 你听他说的话，他说了，
3: 你别
2: 说
3: 了。怎么那么乱呢？不是，我说两位啊，这个依法他应该继承家产，哈
6: 哈哈，和所有的债务。
4: 你就卖了家产，慢慢还吧，阔太。
5: 哼，你们闹了半天，我还赔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嫁给我那大学同学。我要做个家庭主妇，那该多好啊！我好惨呢、啊。天哪，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他们对我有这么多的意见，这么多看不惯呢？
1: 妈妈，
5: 哎，宝儿啊，来来玩这个啊！哎，老公，老公，你今天晚上几点回来呀？哎，你想吃什么？告诉我，给你做啊。
7: 儿媳妇儿，
5: 哎妈，
7: 我儿子又不是没给你钱，你也不知道打扮一下自己，难道要我管你叫妈呀？
5: 我知道，我知道。妈，
7: 哎呀，教不会你了，
5: 老公，
4: 你干嘛呢？得帕金森了，怎么回事啊你啊？弄得一天到晚家里死气沉沉，一点情调都没有。
5: 我知道，我知道。今夜你几点回来？

0: 我是树啊，
1: 你痒痒啊，
2: 宝儿啊。
1: 你把孩子吓得，你到底想怎么着？一天到晚打扮成这样啊！你也不出去看看，人家现在外面的女性，人都多么时尚，多么活泼，多

0: 行啊，儿媳妇儿，整个场面都被你 hold 住了。你以为你天天在家这样作，我儿子对你就没意见了啊？现在的女人得有自己的事业，为家庭分担压力。
1: 黄脸婆，女儿走，
2: 抱抱，
1: 长大再抱。
3: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早知道这样的话，当初我就不应该为了孩子辞了工作，没准这会儿我也是个女强人了。我好惨。
0: Oh my god， 这究竟是 why？ 如此努力的我眼看就要 surprise， 最后居然被炒鱿鱼了，原因是因为我太爷们儿。搞不懂。不过没有关系，我决定改变形象，重新求职，展现我女人的一面。
2: 嗯，姓什么？
4: 吉，吉祥的吉。
3: 叫什么？
4: 吉娃娃。
1: 为什么起个狗名呢？
4: 我就是要做公司的一条狗，天天守在大门口，让我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1: 这是狗啊还是兔子啊？
0: 你对加班有什么看法？我最喜欢加班了，我觉得加班有利于减肥，有利于美容，有利于缓解交通，总之
4: Very good。
3: 你身体怎么样啊？
4: 不好说。
1: 怎么了？不是有什么病吧？
4: 工作狂算不算病啊？
0: 老板，只要你们肯聘用我，我保证第一个月让你们的业绩翻两番，第二个月翻三番，到了第三个月
1: 倒闭了。
0: 绝对不会，只要有我在，公司绝对不会倒闭，我就是派来拯救地球拯救你们的。
5: 纯爷们儿。
0: 老板，按照刚才我的人呢？要不是因为我太强势，我太惨了。
1: 喂，妈，哎呀，你俩烫鸟饼不吃烫就行了，没事让俺爹给你炖只鸡啊。啥？俺家的鸡被黄鼠狼叼走了。哎呀，没事让俺爹再抓一只。啥？俺爹抓黄鼠狼的时候腿摔断了。没事让俺弟赶紧去找大夫就完了。啥？俺弟找大夫的路上掉河里了。没事让俺哥赶紧给俺弟捞起来就完了。啥？俺哥捞俺弟的时候胳膊拽脱臼了。妈，家里没事吧？哦，俺哥胳膊接上了，俺弟就是多喝了几口水，俺爹能下床走路了。哦，家里一切平安，我就放心了。我挺好的，我工作着了呀。行，好，那就这样。哎，喂，妈，家里以后别养鸡了。家里一切平安比啥都重要，俺非常满意现在的生活。生活嘛，不就是这样，无尽的挫折跟希望。俺上班去了。
3: 你被辞了。
1: 老板，洗碗工不好找啊。
3: 走吧。
1: 咋会这样了？没有关系，俺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老公去。老公，你长得这么难看还搞外遇啊？嘿，咋会这样了？生活不是充满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4: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吧，阿姨，阿姨，
1: 叫姐姐。
4: 姐姐，你怎么了？
1: 没事，刚才摔了一跤。
4: 摔倒了你哭什么呀？
0: 摔倒了站起来。嗯，
4: 再哭。好了好了好了，疼吗姐姐？
1: 有一点儿。
4: 嗯，你摸一下我书包里面有什么。
1: 书包？嗯，一颗糖。
4: 嗯，吃了就不疼了。甜吗姐姐？
1: 甜。
4: 嗯，
6: 我上学去了。
1: 再见。
6: 再见。再见。
1: 小姑娘说的够对呀、啊，摔疼了，吃颗糖就不疼了。生活嘛，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我的手机啦！这是小学生啊！哎呀，
6: 你们还在底下笑啊？
1: 我不活了呀！我要跳楼啊！
6: 阿姨，
1: 叫姐姐，
6: 姐姐，你的手机。
1: 你这个死孩子呀！我以为你拿了俺的手机，俺刚才差一点从楼上啪，哇哇哇哇，嘣嘣嘣！
6: 好了，不哭了，生活就是无尽的挫折和希望，你要坚强，
1: 坚强。
6: 嗯，我走了，
1: 再见，
6: 再见。
1: 生活，这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
0: 电视广告做得好，不如家庭主妇好。
3: 事业好，他好，我也好。
7: 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
1: 做女人，挺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玲、张小斐、赵红霞、艾丽表演的小品《女人 N 次方》。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不但传统相声的功底好，而且善于在表演上创新，同样是文哏的段子，马季先生的表演呢就有着一股清新之气，富有时代特色。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嚯，上来就吟一首唐诗啊。
1: 对呀、
2: 啊、我得考考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呵，行啊
1: 行
2: 啊。你再听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2: 哎呀，宋词也会啊。
1: 什么全会。
2: 你再听这个。
1: 来吧。
2: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万里

0: 李长征人未还，
1: 但使龙城飞将在，
0: 不教胡马度阴山，
1: 明月松间照，
0: 清泉石上流。
1: 唐杰忠到此一游，
0: 乱刻字儿罚款十块。
1: 哎呀，啊，看来你还真像一位诗人呐。
0: 不敢那么说。嗯，我国素有啊诗国之称。哦，诗歌是浩如烟海，诗人多似繁星。哦，在座的都是诗歌的爱好者。
1: 是啊，
0: 我这点滴的知识啊，也不过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1: 那是你谦虚啊。
0: 不，我这知识也就是万里长城下面的一粒沙子，呵，也就是原始森林里的一片落叶。
1: 行，
0: 也就是蚂蚁腿上的一根汗毛。
1: 那也太小了。
0: 不行，
1: 你说说啊，你都读过哪些诗啊？
0: 诗我读的不多，嗯，不过主要现在我攻读的，嗯，是我屈老师那个《离骚》啊。
1: 屈老师，嗯，屈原，
0: 啊，对对，让您见笑。哎
1: 呦，这有什么见笑的？这
0: 还有我曹老师的《观沧海》，
1: 曹操，
0: 还有我岳老师的《满江红》，
1: 岳飞。
0: 我李老师的《蜀道难》，
1: 李白。
0: 我陶老师的，
1: 哎，你把那名字带出来吧。嗯，我还得给你当翻译啊。
0: 还读过陶渊明的啊，白居易的，呵，苏东坡的，哦，孟浩然的，王安石的，哎呦，李清照的，嗯，哦，还有王之涣的，嗯，哦，还有王威，还有王勃，嗯，还有杜甫，还有杜秋。哦
1: 哦，还有真优美、史村、横路敬二，
0: 日本电影。
1: 什么叫杜秋啊？那是杜牧
0: 啊！对对对，他们的诗文我全拜读过。
1: 哦，是啊，您提到的这几位啊，啊啊，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诗人。
0: 我和您有同感啊，读了他们的诗篇呢，嗯，受益匪浅，对我们祖国锦绣河山更加热爱。对我们光辉灿烂的古老文化感觉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啊。
1: 那这样吧，你把这些位诗人的特点给介绍一下怎么样？
0: 哎呀，在这大庭广众之中有多少位有识之士啊，我这才疏学浅，不敢对我老师妄加评论。
1: 哎，没关系，你说说嘛。
0: 万一有唐家后代人听到之后，那岂不说我是狂妄至极。
1: 哎，不不，你放心吧，这儿没有唐家后人。
0: 没有吗？
1: 没有。
0: 我怎么听说你是唐伯虎的外甥啊？
1: 谁呀？没有这层关系。
0: 那好，那我斗胆的把我的观点谈一谈
1: 啊。你点吧。
0: 不对之处请您指教。嗨，
1: 您太客气了。
0: 我认为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1: 什么呀？
0: 我这可是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了，
1: 啊，你别那么谦虚啊。
0: 对对对对，哎，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啊，我这是龙爷面前卖自来水了。
1: 各抒己见嘛。
0: 可以可以，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我这官王面前耍得到了。
1: 你别那么多顾虑
0: 啊。对对，唐宋诗人最大特点呢，我这可是，
1: 你还说不说了？
0: 我是实在不敢冒昧的发言呢。哎，
1: 百家争鸣嘛，啊，不要心有余悸。
0: 是，我知道，啊，我是怕我的观点一经公布出来之后啊，怕引起我国诗界的一片混乱。嗯，那些位诗人一个一个都目瞪口呆，张口结舌，无地自容，纷纷投河自尽，这后果可悲呀。 啊
1: 不至于啊，你放心，一个自杀的都没有。
0: 是吗？哎，那我就谈谈我的观点。
1: 谈谈吧。
0: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1: 是什么呢？
0: 就是眼神好啊。坏了，他要自杀去。
1: 没有啊。什么呀？啊，你总结了半天大诗人的特点就这个呀？
0: 哎，我这不是信口开河啊，有诗为证啊。
1: 什么诗上写眼神好啊？
0: 你听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嗯，千里目是什么？
1: 什么呀？
0: 千里眼呢？千，一看一千里，眼神好不好？
1: 哦，这就眼神好了。
0: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1: 这什么意思啊？
0: 登上山顶一看，云彩里有住家户，你看得见吗？
1: 我看不见。
0: 诗人眼神好，看见了。
1: 哦，这就是眼神好。
0: 到过庐山没有？
1: 哎，庐山我到过呀。啊，
0: 庐山的瀑布一定看到了吧？
1: 那是一大景，当然看到了。
0: 你说那瀑布究竟有多长？
1: 哎呀，有多长啊？那谁知道啊？
0: 诗人知道。嗯、啊，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诗人一看，告诉你了，3000尺。
1: 哦，那3000尺是诗人看出来的。
0: 啊，不是看出来，还量出来的。那李白走到哪儿全带着皮尺啊？
1: 没听说过。
0: 还是的，眼神好嘛。哦，
1: 那你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呢？
0: 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喝酒。
1: 爱喝酒？
0: 酒喝得越多，诗写得越精彩。
1: 这有根据吗？
0: 有诗为证啊。
1: 什么诗？
0: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1: 哦，这是李白。别的诗人也喝酒吗？
0: 哪有诗人不喝酒的呀？
1: 杜甫。
0: 杜甫喝呀。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对，有这个诗。
0: 好还乡啊，那是品酒呢，又好还香呢。啊、嗯、甭问，喝的是五粮液。
1: 行了行了、啊、别瞎联系了。苏东坡喝酒吗？
0: 也喝呀。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把酒，有酒他就把着。哦，
1: 把酒，好嘛，他喝酒还够毒的。女诗人李清照不喝酒吧？
0: 喝的更多。嗯，有诗为证啊。
1: 什么诗啊？
0: 昨夜雨宿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这怎么讲啊？
0: 头天晚上喝的酒，第二天愣没醒过来。
1: 哇，这诗人跟我一样没出息。
0: 就是啊。
1: 这清朝诗人龚自珍喝酒吗？
0: 龚自珍喝。他喝酒还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随时随地喝得特别勤。
1: 有什么诗为证啊？
0: 甭用诗了啊，你听他这名字龚自珍，有功夫自己就斟上了。
1: 哦，这么讲啊。
0: 诗人爱喝酒啊。
1: 那您说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
0: 还一个特点就是费鞋。
1: 费鞋？他这论据都新鲜。
0: 一点都不新鲜。嗯，这些位爱国诗人呢、啊、嗯，为了描绘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哦、踏遍青山绿水沙漠草原，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你说岂能不费鞋乎？
1: 哦，还呼呢。他这儿找着根据了。
0: 再一说那个话剧屈原看过没有？
1: 看过。
0: 你说屈原出门的时候戴什么帽子？
1: 头戴窃云冠。
0: 身穿什么袍？
1: 身穿银灰袍。
0: 足蹬什么靴？
1: 足蹬厚底云履靴。
0: 为什么穿厚底？
1: 为什么？
0: 怕走的半道磨破了，没地方打前掌去。
1: 他怎么琢磨来着这个啊？
0: 你从诗人留下这些不朽的诗章当中啊，可以看出来这些位诗人走遍了我国各个角落呀。哦，
1: 长江的三峡他们走过吗？
0: 那当然走过了。
1: 有什么为证？
0: 有诗为证啊。
1: 是啊，
0: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好，船过三峡的壮景写出来了，
0: 对吧？
1: 黄河他们去过吗？
0: 黄河也去过、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有情有景。哎，洞庭湖走过吗？
0: 走过。西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吗？
1: 哦，有气魄。哎哎，我国著名的风景区他们去过吗？
0: 去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太美了。新疆他们到过吗？
0: 到过。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嗯，笛子闻折柳，春色未曾堪。呵，对吧？
1: 这诗人哪儿都去啊。哎，我们家他去过吗？
0: 你们家也去过。嗯，给你爱人还留一首诗呢。
1: 什么诗啊？
0: 嫁得瞿塘古，朝朝误妾妻，早知朝有信，嫁与弄潮泥。
1: 这

0: 四句什么意思？
1: 还不理解啊？嗯，说你爱人已经嫁给你了，
0: 那当然是了。
1: 但是你每天在外面忙碌，
0: 顾不上家。
1: 要知道是这样呢，
0: 怎么样啊？
1: 他早嫁别人去了，
0: 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在2018年春晚，冯巩和贾旭明等三位诗歌发烧友，通过赛诗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给观众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由冯巩、贾旭明、曹随风、侯琳琳合说的相声《我爱诗词》。
1: 想死你们了！
2: 冯巩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
1: 好，哎，太好了，哎，贾旭明给大家拜年了啊！哎呀，好，冯叔，哎，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
2: 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嗯，假了。
1: 怎么了？
2: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嗯，都挺好。
1: 对嘛？
2: 全面了啊！哎，
1: 冯叔，嗯，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2: 怎么赛？
1: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2: 谁先说？
1: 我先说。哦。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1: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2: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1: 一府一阳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啊，五个一。
2: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1: 您这是歌词，
2: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了。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1: 咦，乖乖，
2: 乖乖，
1: 你干啥去？
2: 赢了咱就跑。
1: 哎，赢啥了呀？那歌词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幸亏我来了，没事儿，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的一个。
2: 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哎，
1: 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你再说了，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赢啊？啊，要比换个比分，咱给他比地名诗句。
2: 不，这我不熟啊。
1: 我熟啊，我都准备半年多了呀。
2: 那跟他比，
1: 赢死他！
2: 一中，嗨，嗯嗯，还敢比吗？鼹鼠先生，
1: 比什么呀？
2: 比地名诗句。
1: 谁先出题？
3: 咱先出题。哎，先下手为强。
2: 我们先出。什么地方？
3: 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2: 对劲，西安，有诗吗？
1: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2: 他说上来了，
3: 他说错了。嗯，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
2: 你说错了，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1: 古长安就是西安。
2: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
3: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

0: 不唱俺就是西安的。
1: 那我们就输了。
0: 输啥了呀？啊，他还没出题嘞。
1: 哦，对对对，什么地方？
2: 凉州。
1: 凉州。
0: 凉州不好吧？啊，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1: 你能不能？地名凉州。
0: 哎呀，那我得想想。
1: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截弹琵琶。凉州。
2: 好。行，该你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方是
0: 玉门关。
2: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0: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驾驶名我告诉你，
1: 听着，
0: 你赢了。
1: 对喽，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0: 他说上来了。
1: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0: 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1: 什么地方？
2: 阳关。
1: 阳关，
0: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诗啊？
1: 你会啊？
0: 张嘴就来呀、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你这是诗吗？
0: 哎呀，这诗我不会啊。
1: 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好。
2: 行行。该你们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0: 楼兰。
1: 不，你闭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0: 那你
1: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碎叶城。
2: 哪儿？
1: 碎叶城。
2: 这可快出去了。
1: 有事吗？
2: 有。胡平洛伯子薄汉，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治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去楼兰。
1: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
0: 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
1: 你刚才怎么不坚持的？
0: 是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1: 什么地方？
2: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1: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2: 哈萨克斯坦。
1: 他说哈萨克斯坦，
0: 哈萨克斯坦就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1: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0: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1: 哦，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2: 我就会。
1: 哪一首？
2: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又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蜂拥后浪推前浪，亘古积今皆如此。
1: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2: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1: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
0: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1: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呢？啊？
0: 他说上了也不算。
1: 为什么呀？
0: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语说才能算他赢啊。
1: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2: 用哈语？
1: 会吧？
2: 我会。啊，杜尼耶，我肯活，咋忙说干净？阿登和托肯阿拉勒，阿德克托肯厄内里尔，黑贼别捏奥勒捏了，巴雅库奈克尼尔。
1: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2: 不能。
1: 为什么呀？
2: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1: 你瞎编的你啊！
2: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1: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2: 我不。
0: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1: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0: 你看来，
1: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0: 你说的对，我就是这头的，我刚想起来。
1: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站住！
0: 哎，你别啊，站好了。说你呢，就是你，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儿。
1: 别别别。

0: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声。
1: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接生大王。
0: 好。哎哎，接熊。
1: 对了，熊孩子，接熊。
2: 雄鸡一唱天下白，
3: 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1: 风，
0: 风来草木自成声。
3: 声。
1: 又是声。
0: 嗯。
1: 声色深红寿带长。
3: 长。
2: 啊，唱和落日圆。
0: 圆。
3: 圆愁四个长。
2: 长。
0: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1: 这么会儿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啊，重来。
0: 哎，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1: 春
2: 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1: 你们俩还是挨着吧。 再来。
0: 曾经沧海难为水。
1: 水
2: 啊，水光潋滟晴方好。
1: 好。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0: 哎，生人尚富儿，草木何足云。
2: 云云外飘飘，胡莫回。
1: 回
3: 回眸一笑
4: 百媚生。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

0: 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用餐中，一桌食物先吃什么，后吃什么，都是有学问的。吃对了，才能达到良好的饮食养生效果。比较科学的进餐顺序应该是汤、青菜、主食、肉、蛋，半个小时以后再吃水果。有很多朋友有饭后喝汤溜溜缝的习惯，这样做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冲淡了食物消化所需要的胃酸，不利于消化系统工作。所以如果您习惯长期吃汤泡饭，或者饭后再来一大碗汤的话，那么建议您要改一改了，以免消化不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口渴了，这是提示体内缺水已经比较严重，这时候再补充水就比较晚了。据调查结果显示，有经常饮水习惯的人，其患便秘、尿路结石者会明显少于不常饮水的人，而且经常喝水还对心肌梗死和中风等疾病也有很好的预防作用。因此，老年人高血脂、动脉硬化、血液粘稠、冠心病和中风病人应该养成一个经常饮水的好习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失眠这恐怕是很多老年朋友烦恼的问题。经常失眠会引起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大脑皮层功能紊乱、胃肠功能紊乱等等，严重的威胁健康。中医认为，失眠的人在日常调理方面以养心安神为主，同时要想睡得好，坚持科学的睡眠方法很重要。首先，入睡时间要规律，每天固定的睡眠和起床时间最好相差不超过半小时，遵循自身的生物钟，这样就不容易失眠了。而且睡觉前六小时不宜喝浓茶，睡觉前一小时洗漱完毕，睡觉时周围环境要保持安静，同时选择睡姿也很关键，建议最好微微屈膝右侧卧。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站成喽。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精彩录音。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早在落地唱书时期已有《十八相送》《楼台会》等单折演出，随着剧种的发展，经过几代艺术家不断的舞台实践，《梁祝》从折子戏、木表戏、连台本戏，一直到后来各个剧团的经典改编本，它已经成为粤剧小生旦角儿必修的看家戏。

0: 可是我是好。好，让我看看。
1: 哦，员外，小弟他好容易刚才上，员外不要惊醒了他。

0: 员外，不是一笔事件，还是替小姐请一个卜卦先生来卜一卜卦，依旧你呢？
1: 嗯，倒也是的。
0: 是。员外，卜卦先生请来了。
1: 请进。
0: 啊，先生，请你进来。
2: 员外在上，卜卦人叩见。
1: 先生少礼，一旁请坐。
2: 谢员外高寿了。请问员外，叫卜卦人官是文不？
1: 真是文不？
2: 是此青色相案，
1: 你是白色相案。
2: 是，请问员外，不知有何疑呢？
1: 只因小女应来向员外行正作数。
2: 哦，
1: 是我不用为此忧郁终身得了一笔。
2: 哦哦，
1: 彼此结兄时候得请先生一步。
2: 不知林爱有几岁了？
1: 今年二八，我要出任圣人。
2: 好，此次待我不来。

0: 下去。
1: 是，阿弟弟。
0: 你。

0: 瞧当男子连弟弟都还不了，你儿此去万不也塞。
1: 你等不嫁不堂上那不真牵挂。
0: 员外放心，与你心烦的速度到底也不过是

0: 去与不得。像你是一个穷才子女，怎能跑得入面远去好生？要读书，为何可去先生来赴教徒？
1: 平上怎有名师？
0: 总有名师，怎奈你是一个女儿，
1: 女儿一定要去。
0: 做堂堂千金，远去求道，成我体统。
1: 员外，小弟在家要是真的病亡了孙子，这是何事的？何况小弟家快出身，连员外都认不出自己亲生女儿，一辈子之间还是应小弟去读书的好。
0: 你多嘴，
1: 弟弟
0: 应该去不得。
1: 啊，弟弟，这样做父乃是书香门第，女儿远去求道，为的是自书失礼呀。弟弟，女儿也曾听你说过，古时候有曹大哥、蔡文姬，都是一代

0: 即应该立志成家，要是应该真的能成为一代才女，岂不是光耀我祖父门楣？
1: 我弟弟等娘啊，弟弟，
0: 爷爸，应该此去家长卵子，切不可露出破绽。
1: 是，
0: 三年衙门无需说归。
1: 是，
0: 倘家有要事，一介家事接送回来。
1: 爹。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月，不是在此两座片刻。
1: 相公说得有理。相公，亭内有人。
0: 无妨。可他们也是淫女模样，说不定也是读书去的。你为圣兄请了，小弟有礼。
1: 小弟真相万里，
0: 请问圣兄真心大名，夫居何处啊？
1: 小弟姓赵，名应德，乃是上虞作家庄顺之。
0: 哦，做仁兄。
1: 专问兄弟是？
0: 归记两三辈。
1: 哦，两仁兄。
0: 岂敢。
1: 仁兄官是大行人读书，
0: 真是。请问你呢？
1: 哦，我也去放肆去哟。
0: 哦，好极好极，请坐，
1: 请坐。哎，你们是到哪里去的？
2: 大行人读书。
1: 我们到何处去读书啊？
2: 哎呀，大小姐了，小姐他们。
0: 哎，
1: 小姐好端端的在家里。你替他做主，
2: 我想要是小姐能一起出来读书，那就好了。
0: 是
1: 啊，
0: 贵为圣兄莫非？
1: 圣兄有所未知。

0: 公敬你
1: 啊。
0: 二爸，哎呀，我今年已是一十七岁了。
1: 哦，又到长在为兄，愚在为弟，
0: 是不是你我得天一杯？
1: 在旅途之中，遇得相助，这是不是好啊？
0: 哎，是啊。哦，不妨出土为相。
1: 哎，此次甚好。
0: 请。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还好啊，反正我的文章已读成了，夜里早得玉秀去去就来。
1: 愿闻玉信来了。
2: 哦，
1: 啊，是不是愿闻玉来催我们回去的？
2: 是啊。
1: 那我们要不要回去呢？
2: 要回去。
1: 小弟什么时候走？

0: 我来了。进来，进来。这才听人进来说，你家里又有书信来催你回去了。是啊，实在家不来信，只有病要带我回去。我便离开回家，几时动身？哦，我想禀禀先生，您在一道等候，只是在他一路小心，别思我。你的爹，快去征到营房侍卫相公。
1: 哦，相公，我到营房去了
0: 啊，是不？进来，你还有一件啊。有什么？进来，一话。

牡丹。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范瑞娟、傅全香、张桂凤联袂演绎的越剧经典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我们在生活中有时有疲乏感很正常，但是身患癌症的朋友也很容易感到疲乏，这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与身心健康。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因肿瘤疾病带来的疲乏症状，提醒大家有哪些表现要引起重视。癌症患者出现疲乏症状，需要通过正规干预和治疗来改善。医生有话说，和大家聊聊癌症患者朋友应该如何科学应对疲乏，提升生活质量。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健康专家号，
1: 很多身患癌症的朋友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多多少少的都会出现疲乏的症状表现。大家觉得疲乏感对于疾病来讲不算什么问题，很容易忽视了疲乏带给自己的影响。先来听听王先生的经历。
4: 65岁的王先生去年确诊了食管癌，经历了手术、化疗和靶向治疗，尽管复查显示疾病控制得很好，但他却陷入了挥之不去的疲惫深渊。每天睡10多个小时，仍然感觉很累，以前喜欢做的事情现在也无法完成了，比如晨起散步、下棋等。他感觉身体就像灌了铅一般，动都不想动。
1: 身患癌症的朋友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除了挑战疾病，还常常会经历一种难以缓解的疲乏感。这种疲乏感不同于普通的疲乏，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今天健康专家号邀请肿瘤康复科专家带大家了解如何缓解癌症患者的疲乏症状。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李子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心理社会肿瘤学相关临床与科研工作，在处理肿瘤患者的疼痛、失眠、焦虑、抑郁及谵妄等症状方面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
1: 李子萌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5: 主持人好。我们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的李子萌医生。
1: 那李主任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聊聊关于肿瘤患者疲乏的情况。那听完今天这个案例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其实像疲乏、疲惫这种身体的状态啊，在生活当中很常见，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啊，就可能从小朋友到这个中老老年的朋友都会有过疲乏疲惫的这种状态。患有肿瘤的患者会出现这种情况吗？肿瘤患者的疲乏和我们普通人群常见的这种疲乏疲惫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5: 确实哈，那疲乏呢和疲惫这种状态，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我们在生活中确实是很常见的。你看啊，比如我们平时也经常会听到周围的人说哎呀你看我好累啊哈。然后说我们比如加了一天班，或者说是晚上这种熬夜呀、加班啊等等，这些都会感觉到非常的疲惫，或者感觉到非常的累。那就即使是比如说我们不上班，比如有一些假期呀或周末呀，比如我们出去玩，比如出去爬山呀、出去骑行啊等等啊，是吧，回来我们也会觉得身体很疲惫。那其实我经常也听周围的同事说啊，说哎呦我这个周末过的哈，出去玩了 觉得带着孩子出去玩好像要比平时上班还要累
1: 是
5: 吧
1: 是的
5: 啊，所以其实你这种疲乏呢在我们普通人群中其实是很常见的，但是对于肿瘤患者来说，其实肿瘤患者的疲乏哈，它更为常见，而且呢也更为严重。并且呢它跟普通这种疲乏呢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那我们再来谈一谈哈，肿瘤患者的这个疲乏和我们普通人的疲乏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一般情况下啊，我们这种普通人的疲乏，那比如说哈，我们加班了，熬夜了，那可能我们睡一觉就好了，或者说我们出去玩啊，这种旅游啊等等啊，我们休息两天哈，身体也好了，是吧？那这个就像是比如我们身体暂时没电了，那我们充充电。那我们身体就能恢复了。但是肿瘤患者的疲乏呢它完全不一样。肿瘤患者的疲乏它是不能够通过比如说像休息啊或者我们这种睡眠呀就能够得到恢复的。那就像比如说我们手机插着充电器但是呢却感觉到这个电仍然
1: 是
5: 对充不进去或者是越来越少越充越少这种。那其实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在案例里面所提到的我们的这个患者哈每天睡10多个小时他仍然会感觉到很累。而且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呢是比如我们这个患者哈肿瘤患者他除了身体的累他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情绪方面的反应比如说这种高兴不起来呀或者觉得很沮丧啊很悲伤啊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啊那看之前我们就有患者就跟我们说哈说他以前比较喜欢跳那广场舞那现在可能就是这种疲乏哈导致他听到这个音乐的声他就感觉到很烦了就更别说下去去跳舞了
1: 是
5: 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5: 所以其实肿瘤患者的他的这种累呢是这种身体和情绪的这种我们叫这种组合拳他跟普通人的疲乏呢他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其实在这里面呢也是要提醒我们的患者和我们的家属朋友们哈如果说患者经常觉得累那我们千万别觉得他是矫情那其实这可能就是我们身体所发出的一种求救的信号这个时候一定要赶紧的去提醒他去就医呀、去和医生去聊一聊他的情况了
1: 对其实我们说啊疲乏疲惫就是老百姓呢可能就统称为累就可能就表现很多的内容在其中了啊但是其实这个累我们经常也说就是身体累和心累
5: 对
1: 两种有的时候可能身体也累心也累就是都累啊但是我听完您讲我觉得可能这个我们肿瘤患者啊他的这种累可能是属于持续伴随自己的这种情况
5: 没错
1: 我们普通人的累呢可能这段时间太忙或者最近是事儿多他会出现这种状态但是通过休息啊睡眠啊甚至出去玩玩进行一定的调节他能够有一个缓和
5: 对对对就是您说的这个意思没错
1: 但是呢肿瘤患者我觉得首先跟他的身体本来的这种体质的情况以及他的现在遇到的这些情况可能都没有办法自行做一个缓解因为你想他都不想出去
5: 对、
1: 不想出去玩了不想出去跳广场舞以前可能每天一吃完饭都不用说特主动就跳广场舞去了可高兴了但是现在根本想都不想就是一听到就像你说可能他就烦了
5: 对
1: 所以他找不到一个自我调节的方式能帮助自己不管是心理上的累还是这个身体上的累啊
5: 对没错是的
1: 好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发生疲乏的这种情况啊在我们肿瘤患者当中发生率高吗因为我觉得一说到这个肿瘤患者情况大多更多是关注到这个身体本身疾病带来的情况但是很多人可能就怎么说呢忽略了所谓疲乏疲惫啊累的这种感受上的状态
5: 那其实哈我们肿瘤患者的这个疲乏它的发生率其实是非常高的那有数据也显示有30%以上甚至能够达到99%甚至100%的癌症患者都会存在疲乏而且呢有70%以上的癌症患者他在治疗的过程中也会经历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疲乏那其实这要比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全球的调查结果就是普通成年人慢性疲乏它的发生率20%-3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其实是要高出很多的而且呢其实肿瘤患者的他的这个疲乏他有一半以上可能都是需要我们临床去干预的所以可以说 肿瘤相关性的疲乏是我们肿瘤患者最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它的发生率其实是要高。

0: 口语，像疼痛啊，像失眠呀，像恶心呕吐啊等等这些症状的。但是哈，其实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说我们的家属，甚至是我们肿瘤的医护人员哈，对于肿瘤患者的这样的一个疲乏的重视程度呢，是要低于像疼痛啊、恶心呕吐啊、这些症状的。
1: 没错没错。
0: 对，那其实那疲乏呢，就像疼痛它是一样的哈，它都是我们患者的一个主观感受。就是有没有疲乏，就像有没有疼痛一样，它是需要靠我们患者呢自己去根据自己的这种感受去评估的。那别人呢其实是替代不了的。
1: 没错，
0: 就是其实
1: 你即便你说我也感受不到你所谓的疲乏是有多么的疲乏，
0: 对，
1: 你的疼有多疼
0: 啊。对，没错，其实它是一种主观感受。那你看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就会有一些患者家属啊，他就不理解，他说他这个生病以后哈，我看他天天就在那儿躺着，其实家里的活呢，什么活我们都不让他干。
1: 是的。
0: 但是呢，他就是说他特别累，他就什么他都不想干。
1: 对。
0: 那我们带他去医院也做了很多检查，像那种血液呀等等这些指标啊，其实也都还是在正常范围的。但是呢，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就这么累。说大夫，你看他不会是心理出问题了吧？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告诉家属哈，说其实疲乏呢就是肿瘤患者最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它的发生率呢是非常高的。而且呢不同的肿瘤的治疗的分期哈，我们的患者呢他出现的这种疲乏的程度呢也是不一样的。而且这样持续存在的疲乏其实它是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患者的生活质量的。就比如刚才说的，就是连广场舞也不想跳了，
1: 什么都不想干，门都不想出了，你不能一直憋在家里啊。
0: 对对对，
1: 你不能一直躺在床上啊。
0: 没错，所以它特别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对吧？所以一呢是它的发生率特别高，二呢是因为它的对我们生活质量的影响呢非常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关注于患者的这个疲乏的症状。
1: 对，其实对于患者疲乏这个症状，我觉得患者本身以及我们的家属都没有重视到啊，因为他们和疾病本身来相比，大家不会觉得它是什么问题，而且它又在生活当中很常见，所以大家呢很多时候听到对方说疲乏或者说累呀，就可能一笑而过了，这事儿就过去了。然后呢 对于这个肿瘤患者来讲，家属就想着可能就算你不说累，我也不会让你干什么。
0: 对、
1: 是吧，
0: 是
1: 肯定都是以这个休息呀、养着呀、哄着呀来为主的。
0: 对，所以其实你看哈，在我们门诊的话呢，所来因为疲乏来就诊的患者呢其实是要低于比如因为疼痛，因为失眠，这些患者的。比如那些疼的患者哈，是吧，比如疼的都睡不了觉的，疼的这种滋哇乱叫的，是吧，这种情况的话他就特别容易
1: 对，
0: 愿意来，
1: 对
0: 来就医。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的家属呢
1: 对对对
0: 也会更关注于患者的这个情况。经常我们在门诊外边就听家属过来说，大夫你先给他来看看吧，
1: 疼的不行了，
0: 对，他疼的受不了了。但是其实疲乏呢因为他比较隐匿，也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他可能累了吧，那他就躺着吧，对吧，那其实我们的很多患者和家属呢他就没有去关注这一点。
1: 对对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了，说因为患者本身呀，包括家属啊，可能都认为疲乏不是什么事儿，大家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治疗的症状表现啊。那么医生为什么会专门研究呢？或者说因为这期节目的主题啊是李主任给我们提供的，因为他主要研究了癌症患者疲乏的这件事儿啊，那么我们也请李主任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医生会专门研究和治疗这种情况呢？
0: 那其实刚才哈咱们也提到了，首先呢是因为我们肿瘤患者的疲乏的发生率非常高，对吧，可以说是肿瘤患者最最常见的症状了，要超过于疼痛啊、失眠呀、焦虑啊、恶心呕吐啊等等这些症状。但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哈，那疲乏呢又不像疼痛和失眠，比如我们的患者如果疼痛控制不好或者整晚睡不着觉，这个时候他

0: 他就主动来找医生看了。
1: 嗯，
0: 那这样的症状呢，经过治疗以后可能很快就缓解了。
1: 嗯，
0: 但是疲乏呢相对来说它比较隐匿哈，因为它不疼不痒的。
1: 嗯，
0: 不过就是累嘛，累就歇着。
1: 而且它表现好像没有那么极端，那么突出
0: 啊。对，
1: 夸张哈，
0: 是没错。那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和家属都觉得这不是个事儿，是吧？那其实呢，因为疼痛哈，这个来就诊的患者在我们门诊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因为疲乏呢来主动就医的其实是并不多的。我们一般都是在比如在问诊的这个过程中啊，会问到患者，比如你有没有这种疲乏呀等等这些症状啊，对于你的生活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在我们问到这个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患者或者家属呢才会给我们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描述啊，或者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介绍。
1: 因为您不问大家没觉得是事儿，那您问了我们肯定就告诉您了。
0: 对，没错。但是实际上哈，其实疲乏对于我们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它的影响呢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有的患者因为乏力，他好多事儿都做不了了。那我门诊就让这样的患者哈，说其实他在得病之前，他家里的很多这种家务活啊都是他在做的，比如说接送孩子上下学，然后给家里做饭、打扫卫生等等这些。但是因为生病的原因哈，他这个身体呢他也不舒服，而且呢他也会觉得特别的疲惫，觉得家务活呢也就做不了了哈，然后他就觉得这自己呢就成为了家人的累赘了。
1: 对，是的。
0: 对，那还有一些呢，因为疲乏，比如导致了这个社交活动减少。
1: 是的。
0: 对，然后继而的话呢，他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因为他其实很多的这种压力呢也没有办法去排解了。
1: 是的。
0: 我门诊呢之前哈就有一位老先生，他也是经过了治疗之后呢，他就一直觉得特别累。那他以前呢其实是一个性格特别开朗的人，特别喜欢下楼啊，就是跟那些大爷们一块下棋聊聊天之类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他连楼都不想下了，每天呢他就想躺在床上。甚至还有一些更为严重的患者哈，因为这种重度疲乏，可能连生活自理的这个能力呢都会受到影响。
1: 是的，我们都知道，你要真的很累的时候，你真的除了上厕所和吃饭的必须行为，真的不想从床上爬起来
0: 啊。对，没错。甚至有的一些更严重的，可能连起来上厕所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都困难。
1: 是的，是的。
0: 另外呢，也是就是也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我们也有研究来发现，这个疲乏呢可能还会影响到我们患者的这个治疗结局。比如我们有一部分患者可能就是因为疲乏这个症状，他就拒绝继续治疗了。因为他太难受了，太痛苦了。这样其实如果他拒绝治疗的话，
1: 自己放弃了是吧？
0: 哎，对，他就可能会直接的来影响这个抗癌治疗的效果。那之前我门诊哈就有一个这个淋巴瘤的一个患者，他也是一个老先生。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淋巴瘤经过这个抗肿瘤治疗之后，其实它的治疗效果呢都是很好的，对吧？那这个患者呢，他在前几次啊，他做了化疗哈，这个治疗效果呢确实还是很好的。但是呢，因为他打了这个化疗之后，他就感觉到哈，自身感受到的这个疲乏的这个就是严重程度啊，就特别重。那进而呢还影响到他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了。那他在后续的话呢，他就想要放弃这个化疗，他就不想再继续做治疗了。他觉得这个治疗给他带来的这个痛苦啊，是他没有办法去承受的。但是呢，如果他放弃治疗，它势必就会影响到抗肿瘤的效果。
1: 那是肯定的。
0: 对，不论从患者本身来说，或者是从患者家属来说，其实都是不愿意去接受的。
1: 是的，
0: 对吧？那所以其实这个患者哈，我们就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像这种心理康复啊和这种运动干预啊等等这样的一种方法哈，来帮助他，来去帮助他去减轻这个疲劳感，帮助他去缓解这样一个情绪。那这个患者最终哈，他就是愿意再次去接受治疗了。所以说哈，无论是我们肿瘤患者呀，还有家属啊，也包括我们肿瘤临床的医护人员哈，都应该去重视患者的这个疲乏这个症状。
1: 对，其实我觉得肿瘤患者的治疗就是你的主观积极性和你的被动治疗，我觉得对于后续治疗之后的康复的结果影响还是挺大的，是不是？
0: 没错，是的。
1: 对，就是如果一旦患者就是心态崩了，我们说塌了，他放弃治疗了，可能即便是医生给你做了相关的治疗，其实结果还挺好，但是你心态上的一个放弃，可能结果都不是太尽如人意啊。
0: 对，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症状的存在，它除了影响我们生活质量，它可能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治疗的结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和治疗这个症状。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我们再来说啊，其实疲乏这个概念它是比较泛泛的，就很广啊。那么在肿瘤患者当中啊，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疲乏到底都包含哪些表现呢？或者说让患者自己也知道，哦，原来我的这些表现是归纳在这个疲乏的整个的概念当中。
0: 那讲这个表现之前哈，我先给大家来简单的去介绍一下肿瘤患者的这个疲乏是什么意思哈。那肿瘤患者的疲乏呢，它叫做癌症相关性疲乏，或者我们也叫做癌因性疲乏。那顾名思义，是由于癌症本身或者是癌症相关治疗所引起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疲乏这个症状呢，它不光是包含我们这个躯体的症状哈，其实它还是包含了像情绪啊和认知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个疲乏。那刚才也提到了，疲乏是我们的一个主观的感受，对吧？它呢跟普通人群的这个疲乏呢区分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癌症患者的疲乏，它是跟他近期的这种活动量是不相符的。比如说我们普通人群的疲乏，比如说我走了2万步，走了3万步，对吧？我觉得疲乏。但是我们肿瘤患者，可能我没有这样的一个运动量，我也会觉得疲乏，它就是跟我们近期的活动量呢是不符的。另外一个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能够通过休息或者是睡眠来得到缓解的。这个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再具体的去谈一谈肿瘤患者的疲乏它都包含哪些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躯体方面。比如我们的患者会感到这种全身的无力，或者是这种肢体的沉重哈，活动困难。那我们患者经常会形容说，我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哈，抬起来走路我都觉得费劲。
1: 是的
0: 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描述。那第二个呢是情绪方面的。那对于情绪方面的它的一个表现哈有很多。那我们疲乏的患者，他经常会感觉到他这个情绪很差，就觉得因为我没劲儿嘛，对吧？我什么也做不了嘛，然后我就觉得
1: 这种时候不可能有情绪很好的，
0: 对，不可能会觉得情绪好。
1: 对，
0: 那他就整天这种闷闷不乐的，就高兴不起来。或者是说比如他以前愿意去做的事儿，那他现在体会不到快乐了。就像刚才所举的例子，比如喜欢去跳广场舞的，现在的就是让他去跳他都没有精力去跳，而且他听到音乐就觉得烦，对吧？还有一些呢就会表现在这种就是发脾气，比如这个情绪就不稳定哈。
1: 是的是的。
0: 对，他经常会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那我有的病人就会说哈，说我现在连给孩子做顿饭我都做不了。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呢会让我有这种特别强烈的这种挫败感。
1: 是的。
0: 其实这些呢都是情绪方面的一些表现。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认知方面。比如说哈，我们这种疲乏的患者他就不能集中注意力。他也会发现他的这个就是近期的记忆力是在下降的。比如一会儿忘了这个，一会儿又忘了那个。比如一会儿我钥匙刚放在这儿，是吧？然后我转眼儿我这个钥匙放哪儿我就忘了。或者甚至有这种比如说做饭呀，这个煤气什么的忘了关呀，等等，这些就是这种记忆力的下降。那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也会存在一些睡眠的问题。那这个睡眠的问题啊，它可能就是既包括睡得多，也包括 睡得少
1: 啊，睡得多是不是就是那种老睡，老睡不醒？
0: 哎，对，
1: 老觉得不解乏，就是昏昏沉沉的、啊。
0: 哎，对，老是这种昏昏欲睡的躺在床上。
1: 嗯，
0: 对，这是属于这种睡得多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这种失眠的，
1: 嗯，
0: 就是睡不着的这种情况呢也有啊，这种疲乏的患者也会存在。
1: 是的。
0: 但是这种不论是睡的多的哈，还是睡得少的，他都会感觉到他睡眠之后呢，他的这个精力呢是无法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的。其实这个也就是对应了我们癌症相关性疲乏这样的一个概念哈。
1: 嗯，
0: 所以这个呢都是我们肿瘤患者疲乏的一些常见的表现。
1: 嗯嗯，那我觉得如果家里有这个肿瘤患者的这个听众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家里的这个亲人是不是也存在着这些情况啊。
0: 对，
1: 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表现呢，那您可能需要近期带他去医院去看一看，需要做一个调整和治疗了，不能放任他的这个情况继续的发展下去啊。
0: 对，一定要去早期的去识别，我们才能早期的干预，才能够更好的去缓解。
1: 嗯
0: 嗯。
1: 听众朋友们，癌症患者朋友出现的疲乏不同于普通的疲乏感，很多时候如果不进行正规干预和治疗，很难自行缓解。虽然疲乏说起来不算疾病，但是症状表现却多种多样，严重的疲乏状态也会影响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那缓解癌症患者的疲乏症状有哪些方法呢？什么情况下需要就医治疗呢？健康之家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李子萌带大家了解癌症患者的疲乏症状应该如何治疗与管理。
3: 医生有话说。
1: 那么了解过了这些表现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些个疲乏的表现一般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0: 那我们说哈，肿瘤患者的疲乏它是持续存在的，我们刚才也反复也提到了哈，其实这种疲乏呢它是不能够通过休息来缓解的。但是呢我们也不用害怕，就是说这样的话疲乏是不是就好不了了呢？其实不是的哈，疲乏是可以治疗的。而且呢根据我们患者的这种不同的疲乏的这个严重程度的话哈，我们就会采取一些相应的一些治疗措施。那经过这些治疗之后呢，其实我们的疲乏呢是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缓解的。所以不用太多的去担心。
1: 对，因为刚才说了疲乏的一些表现，然后疲乏的一些危害呢，那可能大家会想，那是不是我整个这种肿瘤的治疗期或者是患病期我都要面对这种疲乏的状态？
0: 但其实肿瘤患者的疲乏哈，也不是说就像我们想象中的哈，会存在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比如说肿瘤的这个阶段，还有我们肿瘤的这个治疗期哈。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在我们经过治疗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疲乏呢是可以来进行一个逐步的一个减轻，或者是呢来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缓解的。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疲乏就是经过治疗以后缓解了，其实我们仍然是可以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质量的。
1: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了解啊。刚才呢其实李主任多次提到，他疲乏其实他也分一个期，分一个等级的啊。我们来了解一下他都分哪些等级，那什么情况下就需要治疗干预了？
0: 那疲乏呢，它按照这个严重程度可以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哈。那我们怎么来去评估它是什么样一个程度的话呢？我们其实是有相应的一些评估的工具的。那我们评估疲乏其实它有不同的工具哈。那这里面最常用也是最简单的一个评估呢，我们叫做数字分级法。大家可能不太懂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比如我们有一把尺子哈，我们在这个上面呢，它的刻度呢是0到10，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患者哈来根据自己的感受，就根据自己疲乏的这个感受哈，按照0到10 来进行打分。
1: 哦，那这个其实跟疼痛那个打分有点像。
0: 对，
1: 因为它是
0: 很主
1: 观的。
0: 没错，
1: 就是你自己觉得这个疼痛对我来说是五级还是六级，还是我认为是十级了，已经非常疼的这种。
0: 对，它跟疼痛的这个评估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它其实它这个分数啊，如果在1到3分哈，它也代表一个轻度的疲乏。
1: 嗯，
0: 我们疼痛不也代表

0: 一个轻度
1: 疼
0: 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是。那轻度这个疲乏哈，它就是就是我们哈还能够去完成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日常的一个活动，比如我们的有的患者哈，他比如以前他可以轻松的去散步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那他现在可能因为疲乏这个症状哈，他可能比如走15分钟或者走20分钟，那我就觉得挺累了，我就要歇一歇，是吧？那我歇一歇之后呢，我还可以继续再走。
1: 嗯，
0: 整体呢，它是不会特别的去影响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嗯，那还有一些患者呢，他比如说他以前一口气能干完的，比如说我扫地呀、拖地呀，或者洗衣服啊、做饭呀等等啊，是吧？那现在我可能比如说完成一件事儿，我就要躺在沙发上，我先歇一歇，回回血，是吧？然后我接下来再接着干。那这个呢，其实都是属于轻度的疲乏。那如果我们这个评分哈，自我评分在4到6分，它就是代表了一个中度的疲乏。那中度的疲乏呢，它就是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生活呢，还能够就是部分自理吧，就是没有说需要完全的去依靠于家人。这种，比如我之前也有一个肠癌的患者，他术后哈，化疗室期间他就感觉到这个体力，就是明显的下降哈。他自己就描述，他说，我有的时候我想给自己煮一碗面条吃，但是呢，我切完葱花以后哈，我就觉得其实手臂就很沉了，我就很累了，我双腿也无力哈，我就得坐下来喘口气。然后我以前比如说我这个事儿哈，我10分钟就能搞定的，那我现在可能得用半个小时，40分钟，而且做完了以后可能还得要休息很久。所以其实大家看，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对吧？但是呢，他又能够自己去做一些，这样他是属于一个中度的疲乏。那7分以上呢，他就代表了一个重度的疲乏。那可能这种疲乏我们可能连生活自理哈都困难了，就是每天呢我就只能躺在床上，可能我有一些事情哈，比如说拿个药啊、喝口水啊什么的，可能都需要家人来帮忙。这种情况就是属于一个重度的疲乏。我们就比喻哈，就像是这个我们手机电量，比如马上就要到关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电量马上就要耗尽了啊，这是属于一个重度的疲乏。那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评估的方式啊，其实它是一个就是我们最简单的，或者是呢也最容易让我们患者自己去来进行一个操作的这样一个评估。那此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评估工具，那这些呢就涉及到了就是不同维度，比如说我们像情绪啊、像认知啊、像活动啊等等啊，涉及到这些维度更加全面的一些评估哈。那这里面呢我也不给大家来赘述了。如果说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方面需求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比如来到我们的门诊，我们的医生呢也会从各个维度来给大家来进行详细的一个评估哈。
1: 对，其实这个讲的只是一个大概，让大家一个初步的识别，但是具体您是一个什么情况，可能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检查、各种各样的测试，然后才能确定您的这个情况。
0: 对，那其实就是在治疗的这个方面哈，我们就会根据患者的他的疲乏的这个严重程度来进行一些相应的选择。那一般情况哈，我们对于这种轻度的疲乏呢，我们就会给患者来做一些健康教育，比如说告诉患者和家属哈，如何去适当运动啊、规律生活呀，然后去记录这个疲乏的这个严重程度啊等等啊，以一种比较积极的这种态度去应对这个疲乏。那如果是中度和以上的，就是重度这样的一个疲乏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来给予相应的一些治疗措施了。
1: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也想到我一个朋友，其实挺年轻的，但是他是得了乳腺癌，然后他在治疗后的半年，他基本上就慢慢的在恢复正常的生活呀、社交啊，因为他希望更快的能够恢复和融入平时正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半年以后呢，我们就约了一起喝咖啡坐一坐。然后呢到了之后我问他，哎，你出来这一趟觉得累不累？他说其实是有点累的，因为他坐地铁来的，然后下了地铁走到这个咖啡馆，他还其实有一段距离。他说你看我走过来的这块，这段距离对他来说他觉得还是有点

0: 累的，我说那你就赶快坐着歇一会儿。
1: 嗯，
0: 像这种，我觉得听完您的形容，算是应该说轻度，就一到三级的这个状态，
1: 对，应该是一个轻度疲乏这样的一个范围
0: 啊。对，像这种朋友，他就是属于首先心理上我是不疲乏的，我是愿意能够融入生活融入社会的，
1: 对，还能够出来跟你来聚一聚是吧，
0: 聊
1: 聊
0: 天，
1: 聊
0: 聊
1: 天，没错，
0: 但是身体上的一些客观的情况确实还是存在的
1: 没错。那其实我们就是经过治疗之后哈，我们患者存在在一段时间吧，存在这样一种疲乏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哈。那以轻度疲乏呢也为多，对，我们大概有70%左右的这个患者哈，都是存在这样的一种轻度的疲乏的。那对这种疲乏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鼓励他哈适当运动，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哈来逐渐的去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量
0: 啊。
1: 对，其实运动呢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来改善疲乏的一种方式，治疗方式，
0: 对，就是即便您疲乏也别任由它发展，就完全躺在那儿不管了不动了，其实适当的在合理的范围的运动是能够改善它的啊。
1: 对，适度运动很重要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治疗了啊。那其实大家都了解了，说疲乏有这么这些的表现，又分了轻度、中度、重度。那我们就来说说不同的这个情况都有哪些治疗方法。
1: 对于疲乏的治疗方法哈，我们包括非药物治疗和药物治疗。那我们常说哈，疲乏它其实是一个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它可能是涉及到肿瘤的原因，比如我们肿瘤本身就会导致疲乏，这可能就跟像一些炎症反应啊，或者是个神经内分泌功能的紊乱呀等等这些因素相关，那另外的话呢，其实疲乏它也跟抗肿瘤治疗也有相关性，对吧，像手术啊、化疗、放疗、免疫治疗等等啊，这些都可能会导致疲乏。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提到了哈，就70%，就研究数据显示哈，70%-100%的经过治疗的患者都有可能会出现疲乏
0: 对，这个就是治疗所带来的疲乏的感觉啊。
1: 对，没错。那还有一些呢，是跟肿瘤的一些并发症，或者是说呢，我们叫跟肿瘤患者的一些躯体因素是有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有患者有这个贫血，有感染，有疼痛，还有这种比如像营养不良，或者有一些其他的电解质紊乱呀等等这些躯体因素，它也会导致或者是说加重我们患者的疲乏。另外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个疲乏它跟我们的精神心理因素也是有相关性的。其实刚才咱们在谈到这个疲乏的临床表现的时候也提到了，对吧，这种疲乏不光是躯体的，还有情绪方面 的，对吧，可以说呢这个精神心理因素跟疲乏呢它是一个就是相互影响的，就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那像焦虑啊、抑郁啊、睡眠紊乱啊等等这些哈，也会导致或者是加重我们患者的疲乏。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一点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呢，就是要根据患者的他的这个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些相应的治疗方法。比如说营养不良的，那我们就要去补充营养。有贫血的，我们就要去纠正贫血，有疼痛的处理疼痛，有失眠的去处理失眠，有焦虑抑郁的去帮助他去改善这样一个情绪哈。那这些呢我们都叫做对因治疗，就是针对于导致这个疲乏的原因，
0: 原因啊，
1: 对，原因
0: 这些因素导致他出现的疲乏啊。
1: 对，我们通过控制这些因素来帮助我们的患者呢来减轻疲乏。那我们说了这个对因治疗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对症治疗
0: 啊。
1: 对，那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哈，对于轻度疲乏的患者我们一般呢是选用非药物治疗，中重度的疲乏我们也需要选择非药物和药物的联合治疗哈，其实这些呢都是属于对症治疗了。那对于非药物治疗的话呢，我们主要刚才其实咱们也谈到过哈，像健康教育、运动干预、心理干预等等，这些都是属于非药物 干预的方法、
0: 嗯、
1: 此外的话呢还有一些药物干预可选哈、啊、这些药物、
0: 嗯嗯、
1: 但是呢在选择药物之前我们一定要是充分的去评估我们患者就是用药以后的利与弊如果利大于弊、
0: 嗯、
1: 我们可以尝试着去用一些、
0: 嗯、
1: 但是如果弊大于利其实我们更期望的是选择这些非药物的干预方式
0: 嗯, 嗯，
1: 对所以其实非药物干预哈对于我们疲乏的患者来说呢它是最为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干预方式、
0: 哦、就是即便你用药治疗这个非药物的这种治疗也是要做到的啊
1: 对非药物治疗是我们第一选的
0: 嗯, 嗯
1: 第一选择对、
0: 嗯、
1: 那在非药物治疗里面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运动疗法、
0: 嗯、
1: 或者是这种心理干预那是我们最为推荐的这样的一个非药物干预方式、
0: 嗯、
1: 那我们会建议患者哈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和自己的这个能耐受的情况、啊
0: 嗯、
1: 来选择一些合适的一些运动方式、
0: 嗯、
1: 比如像这种走步哈走路、
0: 嗯、走路
1: 对
0: 快走还是慢的
1: 对快走、
0: 嗯、
1: 或者是跑步、
0: 嗯、
1: 游泳、
0: 嗯、
1: 还有呢大家更容易去接受的像太极拳、
0: 嗯、
1: 八段锦、
0: 嗯、
1: 这些就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一些的这样的一种治疗方式那其实大家知道哈比如我们通过运动比如特别是通过这种有氧运动它是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就是多巴胺这个快乐激素的释放、
0: 啊、对吧
1: 或者是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就这个压力激素就是释放压力的激素比如像内啡肽促进这些来释放哈这些激素的释放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起到这种放松啊、
0: 嗯
1: 来减轻疲乏起到这样的一种作用、
0: 嗯、增加一些
1: 愉悦感、啊、哎，没错对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些治疗方式
0: 对所以其实呢大家不要简单的理解说哎呀那医生就给我引导引导让我去运动运动能有什么用其实它那个隐藏的内在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啊，它对您的这个疲乏的这个状态的这个干预其实还是非常有效的
1: 对那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其实也是要循序渐进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比如刚开始、
0: 嗯、
1: 我觉得挺累的时候啊我就少一些运动、
0: 嗯、
1: 或者强度小一些时间短一些、
0: 嗯、
1: 对吧然后慢慢自己这个身体能承受了以后呢、
0: 嗯、
1: 我们可以逐渐的来增加这个运动量或者增加它这样一个难度和时间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种改善哈
0: 对对对这点是要重视的啊那我们说了轻度的中度的那重度的可能是不是就是更多的是需要一个药物的治疗了
1: 其实不论是中度还是重度的患者都好哈我们首选的一定还要是非药物的干预方式、
0: 哦、这个都是离不开的啊
1: 对非药物是最重要的因为现在的这个药物干预方面哈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因为就是服药嘛对吧它可能有利有弊
0: 是的
1: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是要在充分评估之后选择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那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比如像一些中成药哈、
0: 嗯、
1: 像这种人参皂苷类的、
0: 嗯、
1: 是吧通过这种补气啊等等啊去帮助我们患者去改善疲乏、
0: 嗯、
1: 但是无论是轻度中度和重度这样的一种疲乏其实我们都是要首选这种非药物干预的方式、
0: 啊、
1: 而且现在也是我们在指南中来推荐的最有效的干预方法
0: 好那其实我觉得说了这么多治疗的方法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第一步的就非药物的干预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1: 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不管您吃不吃药这个都是离不开的治疗方法啊
1: 没错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在治疗的时候患者和家属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因为啊其实就我了解啊比如说家里如果有这种肿瘤的患者朋友有的时候家属呢不是特别会沟通和患者来讲不是特别会沟通和交流像有的患者会说他们过分的过度的关注我就老来问我老来关心我你这样会让我觉得我很有压力然后呢老这不让我做那不让我做然后呢就是小心翼翼的我也会很有压力就会更让我觉得我是个异类
1: 对，这好像就是像在时刻提醒我们的患者，
0: 你是
1: 我是个病
0: 人。哎，对
1: 对
0: 对，
1: 其实这会给他的心理啊，也会造成一定的负担和压力的
0: 啊。对，他也会觉得我很累啊。
1: 对。

0: 这么说。
1: 是，
0: 然后有的患者呢，其实他有的，我觉得说我们老百姓会说这心眼小点的，心思细腻点的，心重一点的，他自己呢他也会瞎琢磨，然后就觉得我是个患者，我是个肿瘤患者，然后还是个严重的这个癌症的这个情况的患者，我这个不能做了，那个也不能做了
1: 啊，对，
0: 然后哎呀，我这个生命还有多长时间呀，是不是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等等等等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患者和家属，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治疗期间或者说患病期间的一个正常的心理的建设也非常重要
1: 啊，没错，我觉得您这点哈说的特别好。那其实无论是我们的患者还是我们的家属也好，其实都应该对于我们整个疾病啊，包括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康复啊，都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其实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患者尽可能的哈去回归到正常的这种生活状态中去。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那如果比如说作为家属来说，如果你什么都不让患者去做，那他会就会觉得哎呦，时刻提醒他是一个病人，
0: 没错，
1: 这会给他带来压力。
0: 嗯，
1: 那如果我们的患者呢时刻把自己当病人，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他之后的比如说一个正常的生活，
0: 嗯嗯，
1: 正常的工作，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嗯，对，所以呢一定要是以一种比较合理的吧，或者这样的一种态度去看待这个疾病。
0: 嗯，
1: 那对于我们的疲乏的患者来说哈，因为咱们今天的主题是疲乏嘛，对吧？那我们患者和家属都要注意哪些问题哈？其实我是这样想的，首先呢，第一点哈，就是无论是我们的患者还是家属，我们都首先哈，一定要避免去强迫我们的患者去运动。
0: 哦，
1: 我不能，我刚才说了，哎，你这个运动很重要哈。
0: 啊，对对。
1: 那我们家属就是说，哎，你得动啊，你不能不动啊。
0: 医生说的这个运动
1: 好。对，对，说一定要是根据我们患者的他的一个实际情况，以及根据他的一些耐受情况，以及我们医生的一些建议，来进行适当的运动，并且呢，要选择合适的一个运动方式哈。
0: 嗯，是的，是的。
1: 对，那我们这个运动量呢，它是可以循序渐进。那就像我们充电一样哈，我们不能说一次充电我们就一次性的把所有电就用完了，对吧？那我们家属呢也不能说是老是催着我们患者你一定要多动。
0: 嗯，
1: 因为我们有时候，其实刚才咱们提到了，因为这个治疗导致疲乏的这个发生率其实也是非常高的，对吧？那我们有一些治疗以后的这个患者哈，他的身体其实是很虚弱的，那他治疗的这段阶段哈，那可能我们躺着休息，它也是康复的一部分嘛，
0: 啊，
1: 对吧？
0: 是，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让患者呢以休息为主。那之后的话，等他的身体状况许可了，我们再去循序渐进的去增加运动量哈。
0: 嗯嗯嗯。
1: 第二的话呢，比如对于这种中度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疲乏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备一些辅助的工具，比如说像一些卫生间装上扶手。对吧？来避免比如说他在如厕的过程中比如说特别累了，在起来的时候再有这种跌倒的风险呀，
0: 是的是的，
1: 等等，这些避免患者跌倒，或者说我们可以把水杯呀或药盒啊等等这些放在患者的这个床头柜上，或者
0: 近一点，哎，
1: 对，他伸手就能够得着的地方，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也是帮助我们的患者呢去减轻负担。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去注意观察来记录患者他的这样一个疲乏的情况和他疲乏的严重程度。比如说我就简短的来记录一下，比如我今天几点钟的时候我最累哈，我做了什么我感觉最累，那我通过什么样一种方式能够让我这个疲乏稍微有一所减轻，对吧？这个都记录下来，记录之后的话呢可以及时的来跟医生来进行沟通，来根据你的实际的这个疲乏的情况哈，我们来调整相应的一些方案。第四个的话呢也是要注意去补充营养。刚才说到了
0: 营养
1: 很重要，对，然后呢也要我注意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一些情绪状况哈，睡眠和情绪也很重要，对吧？来给予我们患者一些相应的一些心理支持，让我们的患者能够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去应对这样的一个症状哈。第五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家属呢也要给予我们患者一个足够的一个陪伴。

0: 安慰，对吧？
1: 哎，是的，
0: 因为有的时候家属的这种陪伴，可能你不需要说多少话，
1: 嗯，
0: 但是你在身边，
1: 对，
0: 我们的患者就觉得，
1: 啊，
0: 哎，
1: 嗯，
0: 就觉得安全，
1: 嗯，
0: 觉得温暖，
1: 嗯，
0: 是吧？对，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就是患者和家属哈，
1: 嗯，
0: 其实是要注意这些的，因为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以上的这些哈，
1: 嗯，
0: 它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患者在一定程度上去减轻这个疲乏的。
1: 嗯嗯，好的，那最后啊，作为康复科的医生，请您送给我们肿瘤患者有疲乏情况的这些患者朋友们一些温馨提示吧。
0: 嗯，好的，嗯，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你正在遭受疲乏的困扰，
1: 嗯，
0: 不要去忽视它，请及时的和医生进行沟通，
1: 嗯，
0: 我们会帮助您呢来制定更为有效的康复治疗的方案，
1: 嗯，
0: 抗癌路上我们与您并肩同行。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癌症患者朋友的疲乏不仅仅是身体的疲惫感，更是心理与情绪的挑战。如果出现了刚才李子萌主任讲的那些疲乏的症状表现，并且觉得已经影响到生活质量，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大多数患者朋友都可以通过专业干预改善症状，癌症患者朋友的康复之路需要耐心与陪伴。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李子萌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千惠提醒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欢迎您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我们的通讯地址是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栏目，邮政编码100866。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千惠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9: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10: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1: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12: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4: 矮脚虎王英马到疆场，一带缰绳，把这七枚棍手中一横，用棍一点，哎，我问你，对过来的宋朝的官兵，你是什么人？捧起双手一端枪，我天目将军彭起。我问你，你是梁山的首领吗？我不是梁山的首领，我是梁山的将官，矮脚虎，我叫王英。回去，回去，干嘛让我回去？我听说你们梁山的头是什么晁盖，还有个什么宋江，无论是晁盖或者宋江，换他们上来。你家天目将军今天要捉你们的头领，像你这种无名小卒，在我马前没有三合勇战，我要把你战败了，都有伤我的名誉。彭起一说这句话，矮脚虎王英心想：呵，这小子这嘴够损的啊！

你把我打败了，还有伤你的名誉。王英把这棍手中一横，嘿嘿，我告诉你，你要想见我们的头啊，这个不难，你得真能把我打败了。打不败我，你见不着我们的头。你别看我长得其貌不扬，我还跟你说句实话，我王英在我们梁山上，我是个最矮的，我是能耐最小的，我在我们这个山上都排不上座位。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在梁山上是给人家牵马坠镫、扫天挂地儿、倒洗脚水、拿尿盆儿，我就干这活的。今天要跟你交战几何。庞奇一听，什么？你是倒洗脚水的呀，上来打仗啊？小尉，就你这样的人还跟我动手吗？嘿，我们梁山有个规矩，来什么样的人呢，就以什么样的对待。来英雄对英雄，来好汉对好汉，来龙对龙，来虎对虎，来豹对豹，来虫对虫。今天你呀，只不过就是个虫，所以我在山上也是个虫，咱俩是虫对虫。彭起一听，他这是拐弯抹角的在骂我呢。彭起催马上前，双手一拧枪，扑棱一枪分心，就此直奔矮脚虎王英。王英拿棍往我一架，嘡的一声，二马一错蹬。两个人打在一起是千棍并举，这一动起手来，天目将军彭起才发现，哎呦，感情这个矬小子手底下挺明白呀，棍法娴熟，不是一般的人，经过名人传授，高人指教。两个人征战打了有那么十几个回合，就听后边马挂銮铃响，一丈青扈三娘上来。一丈青扈三娘手中一摆日月双刀，喊了一声："王英，你闪开，让给我。"王英一听是自个儿的老婆子来了，王英赶紧把马往旁边一带，喊了一声："老婆子，打的时候小心点啊，别让他伤着你。"王英这马就回去了。一丈青扈三娘马到跟前，把日月双刀一摆，不容分说，是摆刀就剁。刀往下一剁，彭起摆枪招架。彭起心想："这怎么男的下去换了女的了？"彭起正在犹豫的功夫，那王英在旁边说话呢："我告诉你小子，我跟你打了半天，我一看呐，你这个武艺不怎么样，我跟你打用不着，我让我老婆子跟你打就行了。"彭起一听，这气就更大了："呵，看起来我跟你们梁山上男的都不配打，只配跟你们梁山女将打。"彭起恨不能一枪把扈三娘挑落马下，显示显示他的本领啊！所以这彭起抖起枪来，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但是这一丈青扈三娘日月双刀上下翻飞，彭起一看，还真不能把他马上赢了。他哪知道，这一丈青扈三娘比矮脚虎王英本事大。打祝家庄的时候，矮脚虎王英就是被一丈青扈三娘给生擒活捉过去的。他们两个人这一交战又打了20多个回合，这20多个回合，彭起脑袋上可见点汗，不是彭起武艺不敌，而是彭起心里边着急。彭起心想，打的时间越长，我就越丢人呢。后边双边将胡彦卓，我的主帅，在那官兵料阵呢，一看我这个天目将军跟梁山上这么一个女流之辈打了这么半天都取不了胜，可见我这个功夫，我这个武艺是多么的一般呐。可是他越着急，他越取不了胜。就在这个功夫，他忽然发现扈三娘这个刀花有点散乱了。彭起心里高兴啊，你这个人不过就是一马三刀、一勇之将啊，打长了你就完了。他一看扈三娘刀花一见散乱，他这个枪是更是步步紧逼。扈三娘跟他打着打着，突然虚晃一刀，拨转马头往下就拜。扈三娘这刀花散乱可不是真散乱，他这是故意的卖破绽给他看，让敌人相信他的确不敌他了。因为此时扈三娘打算要使飞抓，扈三娘拨马往西拜，彭起哪能放他走啊？彭起暗想："我这回追上去，我自要把你生擒活捉过来。"
我们这就是首战告捷。不管你男的女的，抓住一个就算数。彭起催马紧紧追赶，彭起这匹马还真比扈三娘那匹马快。彭起是自我那么感觉，其实扈三娘没把自个儿那匹马放开，故意的让他们两个拉近距离。正在彭起认真往前追的时候，扈三娘把日月双刀交在一个手里边，伸右手又打怀里边就掏出来这个飞抓。他把这皮套往右手的手脖子上一套，突然间一转身，这飞抓照着彭起的面门呼就扔过来。这飞抓往这一扔，彭起忽然见迎面飞来一物，不知什么东西。彭起要是不躲的话，这五把钢钩的飞抓就正好抓他脸上，要抓在脸上，这下子可就毁了容了。彭起呢，毕竟是天目将军呢，他一看这飞抓奔面门以来，突然间一低头，头往下一低，这飞抓又在他脑袋上又过去了，砰，正好抓到他后脖领子上，连甲胄再趁甲道一下子都抓住。抓住之后，扈三娘往怀中这么一带，嗨，你给我过来吧。彭起在马鞍球的身子可就悬起来，他马鞍球那一悬这个身子，他双手抓住这个判官梁。彭起此时可心想，我不能让他把我抓过去，我

篮球那一旋这个身子，他双手抓住这个判官梁。彭奇此时个心想，我不能让他把我抓过去，我是堂堂的天目将军，被梁山这么偷。崔开坐下马，手中一颤，这条亮银枪，他来营救彭奇来了。催马他就上来了，韩涛端枪往上一冲，在宋江那边的阵脚下也上了一匹银鬃马，马上端坐一人，正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都教头豹子头林冲。林冲双手一颤，这条丈八蛇矛枪，林冲也看出来了，那个韩涛想要救彭奇，林冲呢自然就应该营救扈三娘。林冲马到疆场之上，双手一颤枪，奔着韩涛分心就刺，啪一枪就扎过来。韩涛奔向救彭奇，一看林冲上来枪奔他扎过来，他就顾不得救彭奇了，他赶紧摆枪招架，跟林冲两个人打在了一起。韩涛跟林冲两个人马打盘桓，正在这交战的功夫，那边彭起呢，彭起呀已经让扈三娘给捉过去了。怎么瞪过去的？旁边有矮脚虎王英帮忙啊。这王英始终也没回阵脚啊，一直在旁边带着马给扈三娘观阵。说实在的，自从王英跟扈三娘两个人结婚之后，这王英把扈三娘视如掌上明珠啊，那真是顶在头上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扈三娘在王英的面前是说一不二，王英整天在扈三娘的前前后后来回直转，扈三娘说什么她就干什么，完全听从扈三娘的指挥，用现在的话说，称得起一流的模范丈夫。扈三娘干什么事，王英在旁边都侧面关照。今天在两军阵上生死关头，这王英能放得下心吗？他一看扈三娘这飞抓把彭起抓住了，这彭起还不过来，王英一催马就上来了，拿那个齐眉棍照着彭起的后脊背，邦啷就是一棍子。起来吧小子，你还不过去干什么呀？两口子把这彭起就给活捉了，把彭起带到那边阵脚下，绳捆索绑捆上了。彭起这一被捉住，双鬓胡彦卓在阵脚下一看，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今天我是出师不利，首战就把我的副先锋被人家捉去了。这个功夫就看韩涛跟林冲两个人正在厮杀，韩涛跟林冲一边打着，问林冲来将从命。林冲一边打着回了一句话，豹子头林冲。他一报豹子头林冲，这韩涛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韩涛心想，哎呦，这是当初的80万禁军都教头啊，无怪这梁山寨成了气候了，像林冲这样的人都到他这里来入伙了，可不能对梁山上的人等闲视之。他报出名字之后，这韩涛对林冲也加了小心了，两个人征战了二三十个回合。韩涛一看林冲的枪法名不虚传，我们两个要是打长喽，我未必能够取胜啊。百胜将军韩涛一边打着心里边夹着万分小心，他很希望林冲什么地方能有一个破绽，给他留出一个趁虚而入的机会。可是林冲呢，枪招缜密，毫无漏洞。韩涛鼻洼鬓角和脑门上都见了汗了。双鞭将胡彦卓一看，这正先锋韩涛敌这个人不能取胜。双鞭将胡彦卓把这一对朱解钢鞭手中一分，一催左下这匹铁青马，胡彦卓就上来斗丹田高喊一声，韩涛闪在旁边，让给我。百胜将军韩涛赶紧右脚尖一领蹬，这匹马往外怀里拐，他闪开了，他一闪开，双鞭胡彦卓马到跟前，摆起双鞭照着豹子头林冲搂头盖顶，双鞭一起往下就砸。林冲举枪招架，两人又站在一起。双鞭将胡彦卓那比韩涛的武艺可是高了一筹，跟林冲一气就打了30来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这个时候就看

0: 对过宋江的阵脚下，有一骑昏红马跑上前来，马上端坐一人，正是霹雳火秦明。秦明手中摆着叮叮狼牙棒，高喊了一声：“林教头，闪在一旁歇息片刻，待我迎他。”林冲一听秦明接战他来了，就知道宋江在后边担心，因为林冲刚才跟韩涛打了半天了，胡彦卓再一上来，他一个人占两个，怕他的力量不敌，所以派秦明来接应他。林冲往旁边拨马一撤，霹雳火秦明马到前面，把这个狼牙棒一横：“嗨，来将通明，双边将胡彦卓，你是哪个？”“霹雳火秦明。”秦明这一报名字，胡彦卓一听：“我知道了，这是青州的兵马都总管。秦明，你当初是拿朝廷的俸禄吃爷家的皇粮的人，如今竟敢背叛朝廷，投靠匪寇，你还有何颜面见我？看我生擒于你！”双边将呼延灼说到这里，摆双边就照着秦明砸下来了。秦明摆狼牙棒往外招架，两个人是争战在一起。这一场恶战只打了四十来个回合，双方是战鼓齐鸣，咚咚咚，战鼓这一助阵，两个人是杀战得更为激烈。一直打到五十来个回合的时候，宋江在后边一看，指挥全军给我往上冲，梁山上二十多名守将齐催坐马，一起跟着就上来了。那边呢，韩涛带领着他手下的官军也一起往上冲杀。这一场杀战足打了一个多时辰，最后宋江鸣金收军，上船回山。这是首一次交战，宋江觉得我捉了你一个前部副先锋，这回我就算得胜了。宋江得胜回山了，双边呼延灼也收回了宋军，回到自己的大营之中。呼延灼回到营中是闷闷不乐呀，因为今天的出征首战不利，失去了一位副先锋啊。正先锋百胜将韩涛一个劲儿的安慰主帅，说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我们得考虑好明天这一仗怎么打。胡彦卓说：“明天这一仗，我就让他梁山上这些草寇知道知道我的厉害。”韩涛说：“胡彦将军，明天您怎么让他们知道您的厉害呢？”“明天我要用我的拐子、铁甲、连环马。”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正先锋百胜将韩涛一个劲儿的安慰主帅，说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我们得考虑好明天这一仗怎么打。胡彦卓说：“明天这一仗，我就让他梁山上这些草寇知道知道我的厉害。”韩涛说：“胡彦将军，明天您怎么让他们知道您的厉害呢？”“明天我要用我的拐子、铁甲、连环马。”感情这个胡彦卓呀，在他的汝宁州训练了一种特殊军队，这种队伍就叫铁甲藤牌连环马。什么叫铁甲藤牌连环马？他这支队伍都是挑选的最精干的年轻力壮的兵士，这些兵士既能善射又能善杀，他们身上穿的都是特制的铁甲，这种铁甲从头上到脚下全都用甲叶子包着，只露着俩眼睛，对过的什么剑啊、什么枪啊、什么刀啊，你都射不透砍不透。胯下骑的这马呢，马都披着藤牌甲，用这藤牌织的甲披到马的身上，只有马的四个蹄子的底半部在外边露着，这马它得走啊， 底半部要都盖上，这马就没法跑了。所以这种东西披挂上之后，连人带马，你从哪个方面也伤不着他。但是他们呢，可以射箭，可以用枪扎敌人。三十匹为一伍，所谓一伍者，就是他们人与人之间有一种拐子都给连上，也就是说三十个人是一个战斗小组。他这样的队伍一共有3000，这3000他先没使。为什么没使？胡彦卓先要探看一下梁山的实力，看看用得着用不着使这支队伍。可是今天这一战打完之后，双边将胡彦卓认为必须得用这铁甲拐子连环马了。所以第二天胡彦卓就把这3000铁甲连环马准备好了。3000铁甲连环马在大营的左侧列开了队伍等候着，铁甲连环马的前边有几面大旗把他们都挡着，不让对方看见。胡彦卓放炮出兵，来到水泊岸边，又往山上讨敌要阵。今天胡彦卓这一讨敌，山上的宋江带领着众位弟兄2000人马又下了山了。因为昨天打了个大胜仗，宋江一看所谓京都来的这些个征剿官军也不过如此而已，今天又带了40名战将一起下山，打算要跟胡彦卓打一个大仗，要一仗把他打败。宋江坐着船到了水泊岸上，众人马一上岸，宋江亲自怀抱令子旗指挥作战。今天首先一个出阵的还是霹雳火秦明，秦明手中摆叮叮狼牙棒，催马来到阵前，指名点姓要双边胡彦卓过来交战。双边将胡彦卓催马来到跟前，跟秦明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两人正在征战之际，今天双边胡彦卓可不是真心实意的跟秦明打了，他主要是借着和秦明征战这个机会要引出他的拐子连环马来。胡彦卓打着打着突然间虚打了一鞭，拨转马头往下就拜。胡彦卓往下一拜，秦明把这叮叮狼牙棒手中一举，喊了一声你往哪里跑，随后催马就追。借着秦明催马往前一追的时候，宋江以为是大冲锋的机会到了，他把令子旗手中一摆，吩咐众三军给我乘胜追击。梁山的兵将满山遍野奔着宋军的大营可就冲上来了。正在他们往上冲的功夫，双边将胡彦卓传了一道命令，吩咐一声把大旗打开。挡着拐子连环马的那几面大旗扑啦的一下子往旁边一闪，3000拐子连环马由打后边可就上来了。30匹为一队呀，一共是100队。这100队拐子连环马拉开的大阵是漫山遍野奔着梁山兵将就来了。他们离远距离的时候先是开弓放箭，这些个人都是些个好弓箭手，箭不虚发，箭如飞蝗，奔梁山的队伍就射过来了。宋江一看，哎呦，他后边还有一支这样的队伍。这支队伍穿仗打扮跟平常的队伍不一样，宋江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军兵。宋江马上吩咐手下人也用箭射他们。梁山上这些兵卒和将官一个个摘弓抽箭，阵口搭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用箭往对过射。可是你这个箭射到他们身上啊，射不进去。眼见着那个箭射到身上，啪嚓就掉地下了。人家那个箭射到你们身上，你就得中箭，轻者负伤，是重者丧命。这些个梁山好汉和这些梁山的喽兵们一看不好，马上回来禀报主将，告诉宋江说现在队伍来的这支队伍他们身上有铁甲，我们射不进。宋江一听马上吩咐队尾变队头往下撤。他说往下撤可就有点不赶趟了，这些铁甲连环马哈就冲上来了。马上的这些军卒们手中端的都是长枪，

他们见了梁山的楼兵，啪啪啪用枪之扎。可是梁山的这些喽啰拿刀剁他们，剁到身上剁不进去，拿枪扎到他们身上扎不进去，这一面的仗可就不好打了。眼见的很多梁山城的楼兵一个个是应声倒下，尸体横陈。这一仗宋江败得比较惨，宋江催马往这水泊边上跑啊，后边双鞭将呼延灼手中摆双鞭，带领着千军万马随后追杀。呼延灼这眼睛可就盯住宋江了，他远远的看见了马上抱令子旗的那个人，就是梁山上的头领，我要把那个人捉住，此番到梁山我就大功告成了。呼延灼催开这匹铁青马，瞄着宋江这个影子紧追不放。这个时候宋江左近的几位将官秦明啊、林冲啊，他们都中了箭了，身带着箭伤往下逃跑。宋江来到水泊边上，甩邓林安下了坐马，李俊还有三阮众位弟兄已经把多少只船只在这预备好了，他们正要上船的功夫，看着后边箭躲过去了。呼延灼心想，我不能再追了，对过有一位神射手，他赶紧左脚尖一灵灯，这匹马一拨头带领着众三军回转营去。此时宋江带领着梁山兵将乘船来到金沙滩，下船一登岸，回头再一看，死伤的军士足有三分之一呀。宋江把脚一跺，哎，这是天绝我也。宋江这眼里边都转了泪了。旁边黑旋风李逵说了，大哥，那算什么，这就叫天绝你了。咱们打祝家庄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不是也没胜吗？后来还是咱们赢了吧。旁边众位弟兄一个个都劝慰宋江。宋江带着众兵将回转梁山寨，那边双鞭将呼延灼是大得全胜啊，打扫战场一查点，一共死了梁山的兵卒足有五六百人。呼延灼回到军营之后，马上杀猪宰羊犒赏三军，庆贺这次大战的胜利。不但说军营里边大肆庆贺，而且呼延灼又亲自写了一道公文，是报捷的公文呐，呈到东京汴梁朝廷之中，直接递给太尉高俅。这公文里不说，攻打梁山坡首战告捷，杀死梁山匪徒足有千人。不是五六百人吗？怎么说千人呢？五六百人那说的太少点，打点虚数说一千，给上级打报告都得有点虚张声势，感情打宋朝那个时候就有弄虚作假。呼延灼这公文走了，他在大营里边和先锋官韩涛在商量如何进一步攻破梁山。呼延灼的这个告捷公文到了东京汴梁太尉高俅手里边之后，高俅一看是心中高兴，心想这个双鞭将呼延灼果然是名将之后，到在梁山就打了胜仗了。太尉高俅马上把他这报捷公文就呈奏给当今圣上，皇上一听更是龙心大悦，马上降旨赏赐他羊羔美酒白银几千两犒赏三军。同时呢，皇帝在他的御马院里边找出了一匹马，把这匹宝马赠送给双鞭呼延灼，这匹马名字叫踏雪乌龙驹。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呢？这匹马是一匹黑马，唯独这四个蹄子从蹄碗往上一尺多高的这个地方是白的，因此而得了这么一个名。派朝中一个太监带领着这些犒赏的物资由打东京汴梁动身，就来到了梁山。到梁山下呼延灼的大营之中，以宣读圣旨。呼延灼跪接圣旨之后，把这位太监让在中军大帐。太监把犒赏三军的物品分派下去，呼延灼又是一番庆贺。

0: 其是皇上赠送给呼延灼一匹踏雪乌龙驹呀，这呼延灼可是受宠若惊。呼延灼心想，这说明皇上都知道我的功绩了，当今圣上心中有我，送给我这么一匹马，冲这一点我得尽心竭力为皇帝效劳，我得争取在近日之内把水泊梁山一举踏平。现在呼延灼那简直是野心勃勃，觉得踏平梁山之日即在眼前。在酒席宴上跟朝中来的太监喝酒的功夫，呼延灼忽然想起个事儿来，告诉太监，您回到朝中的时候见了太尉高俅，代我转言，我听说呀，咱们东京汴梁的军械库里头有一位总管，人送外号叫轰天雷，他的名字叫凌震。凌震这个人是咱们大宋国朝会造火炮的一个能人，听说他造的火炮发出去之后可以置人于死地，能不能告诉太尉高俅把这个轰天雷凌震给我派到前敌上来。现在我这首战使用拐子连环马，把梁山的宋江打得已经闭门不出了，他四周围都是水，我马上又找不着船，想攻打梁山特别的困难。如果说这轰天雷凌震倒在这里能带来几门的火炮，把这个炮架在水泊的边上，调准了奔他梁山寨打他几炮，说不定就能伤损他们梁山的大本营，到那个时候我再找到了船只一举而攻之，可使梁山破灭。这太监一听，这个事儿我可以回去给你向太尉转告。太监在这犒赏完了三军之后，领着他的随从回到了东京汴梁，到东京见了太尉高俅，就把双鞭呼延灼提出来的这个要求跟他说了。高俅一听暗身大指，心想这个呼延灼果然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将军，你看看我这个军械库里边有这么一个轰天雷凌震，我没想到他想到了，既然他想到了我就得给他以支持啊。所以太尉高俅马上就把兵械库里边这个轰天雷凌震给叫来，告诉他让他到梁山那儿去帮助双鞭呼延灼攻打梁山寨。轰天雷凌震奉了太尉高俅的旨意，马上带领着50名随从，带着他的炮身、他的炮架、他的炮车还有炮药，由打东京汴梁动身，就来到了梁山下。到梁山下先入宋军的军营，见了双鞭呼延灼，一说来意，呼延灼对轰天雷凌震那是远接高迎啊，让到大帐之中就跟凌震商议，问他这个炮火究竟有多大的威力。凌震说，我这个炮啊，架好了之后一炮放出能打到几百步以外。那么说吧，如果他那有一间房子，我这一炮打上这房子就能给他打塌。呼延灼听到这里心想，看来这个炮要想把梁山寨的大本营给炸坏还达不到那么远的射程，因为大宋朝那个年头的炮可不像咱们现在的60炮高射炮有这么大的威力，那个年头的炮是比较原始的一种炮火。不过凌震在那个时候能研究出这种炮来已经属于能人了。呼延灼又一想，即使这样，我弄几门炮架到这水泊边上，没事就往你那梁山上轰，吓唬吓唬你，从心理上对你也构成一种威胁。呼延灼说，凌将军，您看看是不是把这个炮早日得安排好，就安排在水泊岸边，调准梁山的方向，咱们放他几炮，能打到他的梁山那更好，如果打不到梁山，能打翻几只在那水泊上来回行游的船只，那也算我军的胜利。凌震说，这个倒可以。酒宴之后马上吩咐凌震准备造炮。他这个炮啊，有炮车、有炮架、有炮身、炮药， 他得找一个地方，把这个炮支好了，安装好了，才能放炮。凌振就在水泊岸边支好了三尊炮。三尊炮支好了，炮药原料都配备齐了，告诉胡彦卓这炮可以放了。胡彦卓亲自就在这炮身的跟前瞅着凌振，说你放几炮咱们看看，得找个攻击目标啊，往那个水泊之中瞧着。这两天宋江是闭门不出，不下山寨，守在山寨上想着破敌之计呀。他不出兵，但是在这水泊湖面上经常有几只小船来回游荡。这几只小船是干什么用的呢？是刺探军情的。宋江知道双边呼延灼他的营中没有船只，因为这水泊周围所有的船只都已经归到这边岸上来了，对过岸上一只船没有。胡彦卓如果想找老百姓再打造船只，那谈何容易，那可不是十天半月能解决得了的。出于这一点，宋江经常派出几只小船，就在离岸比较远的地方远处观察宋朝官军的动向。说这几只小船在水面来回逛荡，双边胡彦卓每天看到也只能是望船而兴叹，奈何他不得。今天他这三尊炮造好了，告诉凌振就瞄准那船打。凌振在这告诉他手底下这些个炮手们，看准了船只，给我往这船上打。炮手们点头，凌振手中把小红旗一摆，瞄好了，放。说了一声放，这炮手拿着火绳吹去了蒙头灰，往炮心上一点，呼，一炮放出。这一炮叫石炮，石头的石啊，就说石头跟这火药掺在一起。这一炮出去，乱石从天而降，正好就落在那船上，哗，乱石往下一砸，正好把一只巡逻的船只就给砸漏了。船上的很多楼兵都给砸伤了，还有一个楼兵把脑袋砸窟窿给砸死了。这船往下一沉，许多受伤的楼兵在水里边浮着水奔金沙滩岸边逃去，另外几只船也急急忙忙摇着橹奔金沙滩的方向逃跑。凌振马上吩咐再放炮，还有两尊炮呢。这两尊炮呼呼，这两炮打那船没打中，逃跑的船只上了金沙滩，慌忙忙倒在梁山上聚义厅向宋江、晁盖军事吴用禀报，说对过啊又增加了新式武器了，来了炮了，把我们的一支巡逻船只给打沉了。宋江一听这脸色又沉下来了。宋江看了看军师吴用，又瞧了瞧入云龙公孙胜，你们说我们这个仗得怎么打呀？啊，一个铁甲连环马就已经打得我们闭门不出了，如今又来了炮火，我们还能下山吗？如果我们不下山，就在这梁山上死守，守到何年何月算一个尽头呢？入云龙公孙胜在旁边微微一笑，寨主不必担惊害怕，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他不是来了炮了吗？几门炮又何足惧哉？难道说您有破炮的计谋吗？这炮不用破，我们想想办法，把他放炮的人活捉过来也就是了。啊，把放炮的人活捉过来，那谈何容易。哎，寨主，我想现在双边将胡彦卓虽然陈兵山下，但是他想上咱们梁山比登天还难呢。我们四周是水，他缺少船只，怎么能上山呢？ 如果我们要给他送那么几十只船去，他不会不高兴。宋江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他正缺船，你给他送几十只船，你是引狼入室啊？”“不不不，这几十只船是钓饵。然后我们这么办，你看如何？”宋江跟吴用一听，好，高见，就按您的计策去办。于是宋江马上叫过来混江龙李俊，还有浪里白条张顺、船火张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这几位水军的首领，告诉他们这么办。这几位首领领命之后，在山上点齐了几十名水军喽啰，带着四十只船就奔着山下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宋江马上叫过来混江龙李俊，还有浪里白条张顺、船火张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这几位水军的首领，告诉他们这么办。这几位首领领命之后，在山上点齐了几十名水军喽啰，带着四十只船就奔着山下来了。到山下来之后，到一个芦苇塘中停下了二十只船，另外带着二十只船悄悄地游到了岸边，到岸边在芦苇丛里边停住，没露面。浪里白条张顺自个儿一个人求水，奔着炮兵阵地那个地方就游过去了。离那个炮兵阵地不远的地方，张顺就上了岸了。他在芦苇丛中通过芦苇的空隙观察那炮兵阵地周围的情况。这轰天雷凌阵呢，打了几炮之后，扬了扬自己的威风，这炮就不放了。干嘛不放啊？放没有用啊，你那个炮射程不够，竟往水里打，那不白费炮药吗？他准备着将来把船只要是打造齐了，攻打梁山的时候再发挥他这个炮的威力。那么这块炮兵阵地呢，呼延灼派了200多名宋军归灵阵调遣，守护着这个炮兵阵地，怕的是梁山上的人偷袭这个地方。浪里白条张顺在这芦苇丛中看明白了，他这个阵地周围也就是200来宋军，远处的大营离他这个阵地还有一段距离，如果这个地方出了什么事儿，远处宋军大营不能及时得到消息的话，他想往这营救就恐怕有点远水不解近渴。这正便于我们行动。浪里白条张顺看完了之后就回去了，回去告诉混江龙李俊。混江龙李俊领着三阮弟兄，带着那么十几个喽啰兵，他们就在这个芦苇丛中贴着岸边奔这炮兵阵地这块走，走一段俯身待一段，又走一段又俯起身待一段，远远地看见那个炮兵阵地了，他们继续还往前走，故意地把自己的身影让炮兵阵地的那些宋军们能够看到。那些宋军们挎着腰刀带着武器围着这三尊炮是来回之转呢，其中有一个宋军忽然发现在一望之内芦苇丛中人影摇摇，这个宋军就喊了一声：“哎，那边有人！”说了一声有人，轰天雷凌阵定睛往上一看，是，果然有人，过去看看。有几十个宋军就过来了，这几十个宋军往这边一走的功夫，混江龙李俊莫转头来，带着这伙喽啰兵撒腿往回就跑。他们撒腿往回这一跑，凌阵就认准了，这是梁山上下来探听军机的探子。凌阵一看，陶小姐就10来个人，这10来个人我要把他们抓住了，说不定就能得到一些梁山上的机密。

凌振马上带领着这200多个宋军跟我一起追。200多名宋军在凌振带领之下随后就撵，他们在后边撵，他们在前边跑，跑着跑着就到了他们停泊船只的地方了。这20多只船呢，10来个人蹭蹭蹭都蹦到船上去了，船上还有那么10几个人，一共也就是30来个人。这30来个人上船呢，他们假装是手忙脚乱解这个缆绳，好像这扣也解不开了，动作一慢，凌振带着宋军就追到这儿。凌振一看，哎呦，这儿有20多只船呢！哎呀，我们的主帅这2天为了找船的眼睛都急红了，哪儿也找不着船，求老百姓打造，要不赶趟，这不他们给送船来了吗？既然你们送船来，我们焉能不要，快点抢他的船只。200多人对他30来人，那从心理上就占着上风的，稀里呼噜往船上这一拥，李俊他们一个个的往水里就跳，稀里扑腾扑腾扑腾，全跳到水里去了，跳水里边往前就游。他们往前这一游呢，凌振领着宋军就都上了船了，上了船解开缆绳，支舟离岸。他们驾着船追赶那些赴水的人，这些位赴水的全是好水性，一会儿的功夫，在对过的那片芦苇丛中又出来20多只船，这些赴水都上了那20多只船了。他一上那20多只船，凌振得龙而忘鼠，贪心不足啊，那还有20多只船呢，干脆吧，咱把他那20多只船一块都夺过来，这就夺了40多只船，这可就解决了大难题了。凌振站在船头上吩咐手下人快点摇橹，把那几十只船追上。前面那个船就跑，他在后边摇着橹就追，追着追着就追到梁山坡的湖心之处。这船正往前走着，凌振就觉得这个船不对劲儿，怎么有点往下沉呢？凌振此时才知道上了当了，怎么回事啊？这20多只船呢，都是特制的船，船底下都有一种蝎子。什么蝎子？有个窟窿，里边钉个蝎子，这蝎子是活的，一拔能出来。这个船这是故意的赚敌人的船，他们带了20多只船就是诓他们上来，好让他们进水。现在这水里边潜伏着有20多名水族，这水族在底下把这蝎子就都给拔出去了，蝎子一拔出去，那个水顺着眼就往里咕咕咕咕咕一劲儿直灌。船里边要水要满了，它能不往下沉吗？这船眼看着往下一沉，轰天雷，凌振一看，哦，不好，这船怎么的了？所有的这些个宋军们也都慌了神了，眼瞅着船往下沉没，其中有会水的宋军呢，扑通扑通这就往水里边跳。不会水的站在船板上，俩脚跺得干着急。轰天雷凌振会不会水呢？轰天雷凌振呢，会张口腹，到水里边灌满了算，眼瞅着这船就下去了，凌振跟着也下去了，咕噜咕噜咕噜几口水他就晕了。这些个宋军都被梁山上的水内兵卒把他们都给擒获了，凌振呢，灌晕了之后也被捞上船来。混江龙李俊以及众位弟兄带着轰天雷凌振回转梁山，来到金沙滩的岸边上，李俊把这凌振肚子里边的水控出来，醒过来之后把他绳捆索绑带到聚义厅上，见了宋江晁盖，向两位寨主复命。宋江一看真把这个轰天雷凌振给活捉来了，心中是十分的高兴。别看打了败仗了，这是败中有胜啊。宋江马上吩咐把轰天雷凌振解开绑绳。凌振心中纳闷，我们两个是两军对垒的敌人，怎么把我捉住之后还居然把绑绳松开呢？宋江跟凌振说，九牧将军大名啊，今日相见恨晚，我等众位弟兄在梁山落草，实出万般无奈，梁山上

0: 众位豪杰，哪一个人都有一段心酸的经历，被逼无奈，万不得已，才在此处相聚。在此，无非是高举一旗，替天行道。今日给将军把绑绳松开，无非是想让将军在梁山立足，助我等一臂之力。宋江这是劝降啊。轰天雷凌震心想，我要是投降了梁山，就是欲择寇为伍。凌震半晌无言。宋江说，凌将军，如果您现在主意尚未拿定，这也不忙，暂且在我梁山小住，何时想开何时再做道理。这凌震包括前一回拿进来的那位天目将军彭起，一起在梁山就给软禁起来了，也不绑你也不捆你，在梁山上给你找一个好地方让你休息安歇，一日三餐好酒好饭招待着，但是你下梁山不能下去，让你们两个在这好好的思考思考，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再入伙。宋江还很会做思想工作，这里把他们两个留在梁山上了，可是宋江以及诸位首领对眼前的强敌双边将胡延硕的铁甲拐子连环马却是束手无策。怎么破这个连环马呀？谁也想不出高招来，大家伙纷纷议论，谁也不知道这样的队伍应该怎么样的迎战。这一天，那个金钱豹子汤龙突然对宋江说了那么一句话：大寨主，这两天呢，我看您愁眉苦脸，我也挺替您着急的。其实破这拐子连环马呀，我倒听说过，不过呢，就怕这个事儿办不成。宋江一听，唐龙先帝，你知道怎么破这连环马吗？据我所知啊，我这是听我父亲说的啊。我那阵刚学武术，就十几岁的时候，我父亲呢，在老中经略相公府当差，他给他们打兵器。有一回，我父亲让我打一种兵器，我没见过。我说这叫什么兵器呀？我父亲说这种兵器呀叫钩镰枪。我说这种钩镰枪是干什么用的呢？他说这种钩镰枪啊，可以两军阵上和敌人作战，同时呢，他还可以破拐子连环马。我说什么叫拐子连环马呢？当时他就给我讲过，但是我小啊，也记不太齐全。现在呼延灼带来这拐子连环马在阵场上一出现，我才知道这就是拐子连环马。所以要破这个拐子连环马得有那钩镰枪。哦，宋江说这钩镰枪你还会打吗？汤龙说这钩镰枪我倒会打，跟我爹打了几回呀，我倒记住了，那个图样那个尺寸我都知道，但我只会打枪不会练这个枪，光会打造不会练那也白费呀。谁会练这个枪呢？要练这个枪的人可有这么一个，跟我还沾点亲戚，是我的表兄。他现住在东京汴梁啊，他在皇宫内院亲军队伍的金枪班里边当教头，人送外号金枪将，他的名字叫徐宁。这个金枪将徐宁，他们家祖传会练钩镰枪，钩镰枪的招数挺绝呀，一般人不会。徐宁会这个钩镰枪呢，人家也不外传，人家这是从他爷爷那辈传下来的独门把式。哦，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照这么说，咱们把这个徐宁请到梁山上来，让他们教咱们练钩镰枪，不就破了他的拐子连环马了吗？唐龙说：“这徐宁他来不了啊，人家是皇帝的亲军，能帮着咱们办事吗？”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我们想办法把他请来，不行吗？”金钱豹的汤宁说：“ 您想办法，能想什么办法把他请来呢？吴用说：“你跟他不是有亲戚吗？”“对呀，我们俩是姑表亲。”“亲戚走动的如何？”“我们这亲戚走动的一般，我有那么好几年没跟他来往了。”“但是你毕竟是正式的亲戚呀，你去一趟见他请来不行吗？”“哎呦，我去一见他，我怎么请啊？人家问我在哪儿呢，我说我在梁山呢。你找我干嘛呀？我请您上梁山入伙去，人家能干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冥想助眠练习，那你现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呢？你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所谓的练习呢，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过程。我们无需追求短暂的效果，就好像练字一样，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下笔，知道笔划顺序，但是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每一次的下笔之上，每一个笔尖与纸张接触的瞬间，我们不问结果，只是去适应每一个笔划下笔的力道，将自然而然的事情重新拆解，培养出一个新的习惯。那呼吸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无非是将空气送进身体里边，再呼出来。而从无意识的呼吸到我们有意识的去觉察呼吸，就是一个新的习惯。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就像我们最初约定的那样，躺好，盖好被子，注意保暖。然后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再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接下来去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体会你的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感受重力的力量，去体会细微的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越来越敏锐，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远处传来的声音，近处也有一些声响。接下来，让自己与呼吸接触，并且持续地去关注这个过程。吸气，呼气。吸气，呼。 呼气，你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吸进空气，而身体各个部分会随着空气的进入而自动地运作起来。从吸入的空气当中各取所需，继续的吸气，呼气，保持你的呼吸，对此你什么都不需要特意的去做，你只需要允许气息进入，并且给予支持就足够了。你的身体无需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指导，就能够从中汲取成长所需的养分。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允许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吸气，呼气。你也可以展开你的想象，例如去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颜色的，任何的色彩都可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象征着希望的绿色，闪闪发光的金色，或者是充满能量的红色。也可以是如大海般宁静的蓝色。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色彩的，在吸气的同时去放松你的身体，观察气息是如何沿着你的身体流动。你全身各个部位会随着彩色的气流的通过而被一一点亮。它们经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从你的头顶到你的鼻尖，再到你的双肩，流经你的心脏，

带着色彩的呼吸经过你的身体，所到之处身体被一一点亮，它们流经你的双腿、膝盖、再到小腿，流向你的脚趾，带着色彩的呼吸流经你所有的身体，经过所有的内脏，并且也流淌到整个的皮肤表面。所有的这一切都经由呼吸所提供的养分而得到滋润。保持你的呼吸，吸气，呼气，也许观察自己呼吸的色彩，或者是关注被赋予了色彩的呼吸的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想出一个比喻来描绘自己的呼吸，让你的呼吸可以去完成它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可以把它送到全身各处。当然，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串美丽的铃铛。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去想象我们的呼吸，只要给你的呼吸放松和引导一个比喻就可以。也许也可以允许自己从今往后都将这个比喻当成是自我观察的一部分。用它来提醒自己力量的来源，你的力量源自你的呼吸，放松源自你的身体和思维。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

0: 渠道宽抢道。
1: 我选择的答案是 C，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0: 本题的正确答案 C 选项，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祝贺你答对了，给渠道宽加一分。
2: 我们怎么样考虑这道题？那你看啊 ，A 选项是什么？同声字相应，同心字相知啊，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嘛。这个它不涉及到距离问题。那第二个选项是什么呢？第二个选项是异国游兄弟，相知无旧心。这个如果说我们跟一个新建交的国家，那就非常棒了，相知无旧心嘛，哪怕你是我的新朋友，那我们也可能是这个亲盖如故。所以这个不是在描述地理问题的遥远，而是很可能哈，他就会在讲一个建交时间长短的问题。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它非常恰切的对应上了主题呀，说巴西好远呐，巴西有20000公里之外呀，非常非常的遥远，所以是什么？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呢？我觉得这些都是讲友情，但是要扣那个题目，牢牢的扣住这一点就对了。
0: 谢谢蒙老师。康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拍摄之旅吧。
3: 2024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那么之前呢，就是北师大一直做了15年，做了一个活动叫外国青年看中国项目，就是每年我们会邀请大约近100名外国的青年人到中国来，拿着他们的 DV 到中国的一些苏州啊、杭州啊、兰州啊等等这些城市去拍摄一个主题，跟中国学生一起，然后呢来认识中国，来了解中国，然后拿着拍的这些短视频到国际上去评奖啊。这个呢已经举办了15年，为了这个我们飞了30多个小时，真的是万里之行啊，有个很深切的感觉，说你走了这么远的路，飞了这么久的时间，见到了你很想见到的一群人，你就很想知道你跟他们能聊到一块吗？
0: 我特想知道你们是用哪一个话题突然话匣子就打开，
3: 话题就是从孜然和咖喱开始。
0: 那你们走的时候有没有实现难舍难分，达到这一点了吗？
3: 他们很想来中国看一看，而不只是我们用嘴说，但是他们也想听其言，完了他们就想到北京来观其行，最后就拥抱拍胸脯说来哈，请你喝酒。我说没问题，北京见。我就是说中国的大地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见
0: 所以我觉得这道题也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今天的主题真的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我们也来看一看三题过后目前场上的两位选手的积分情况。张沈琪2分，徐道宽3分，祝贺徐道宽胜出，进入下一轮的比拼。
4: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赌债缠身，一句诋毁竟成命案导火索，好友借钱，一顿饭局竟然演变成生死对决。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请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吕晓霞，带我们聚焦导致两条鲜活生命逝去的两起借款纠纷。当怒火冲垮理智，行凶者将付出怎样的法律代价？接下来，我们有请法官解案。
3: 这天晚上10点多，北方某小城的一家棋牌室里，牌友们已经散场了。李丽和丈夫王虎像往常一样，开始给自家的棋牌室收拾牌桌，打扫卫生。这时，李丽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一接听，原来是棋牌室的常客郑大刚打来的，说呀，要来家里还钱。李丽跟王虎一听郑大刚要来还钱，便欣然答应。不一会儿，郑大刚就来到了李丽家。可奇怪的是，郑大刚此时又说钱在一个朋友那里，需要王虎跟着他去朋友那儿去取钱。王虎虽然觉得奇怪，但是也没多想，便随郑大刚出了门。这郑大刚啊，和王虎是多年的牌友，两人呢经常在一起打牌。早些年的时候啊，王虎一有空就泡在外面的棋牌室里，整天都不着家，李丽管也管不住，两口子为这事儿啊没少吵架。李丽寻思着，与其让王虎给别人家棋牌室送钱，还不如自家开一个，还能守着丈夫，一举两得。于是李丽就在自家院子的小南房开了这个棋牌室。可是自打开了这个棋牌室，郑大刚就3天2头的来借钱，虽说金额不大，但总是借多还少，今天算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李丽收拾完棋牌室便回到正房客厅，边看电视边等着丈夫王虎回家。过了一会儿，郑大刚独自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卷胶带。李丽眼见着就他一个人，便问道，哎，我们家王虎呢？郑大刚答道，他电动车没电了，落到后边了。李丽又问，你们不是去拿钱吗？钱呢？我朋友说好给我3000，但只拿出了2000，剩下的等我发了工资再还，行吗，嫂子？李丽笑着说，行，没事儿，不着急。聊了几句之后，李丽见郑大刚既没有掏钱也没有要走的意思，感觉呀有些奇怪，便说，大刚啊，那你坐下看会儿电视吧，王虎估计很快就回来了。郑大刚没有回答，只是在客厅里不停地踱步，还时不时地望望屋外。又过了一会儿，郑大刚忽然说电视太吵，院子里的灯也太亮。李丽不知道郑大刚搞什么鬼，就在他关了电视转身按下院灯开关时，郑大刚却忽然从他的身后用手臂锁住了他的头部，随即一把尖刀抵在了李丽的脖子上。郑大刚低声吼道，别出声，嫂子，你是个好人，别逼我伤害你。紧接着李丽的嘴和头部就被胶带缠住了，只露出了2只眼睛。随后郑大刚又用胶带缠绑李丽的手脚， 由于李丽不停地挣扎，胶带没能完全绑紧。
4: 李丽被郑大刚突如其来的极端行为吓懵了，不敢吱声。就在郑大刚完全控制住李丽后，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紧接着院外便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李丽的丈夫王虎。
3: 说时迟那时快，郑大刚一个箭步冲出屋外，打开了院门。李丽扯开脚上的胶带，拿起手机便紧跟着冲出了屋子。他边跑边撕扯嘴上的胶带，大声呼喊：王虎快跑，快跑呀！但他还是晚了一步，只见郑大刚已将王虎连人带车拽到院中，手中的尖刀已经捅向王虎的腹部。李丽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从背后抱住了郑大刚，阻止郑大刚继续伤害她的丈夫。慌乱的李丽又赶紧转身向旁边的巷子跑去，边跑边拨打了报警电话。报警后的她不敢返回家中，就守在村口等着警车赶到。等她带领警察返回家附近时，发现丈夫王虎躺在地上，浑身是血。行凶的郑大刚此时已没了踪影。当警察载着王虎与120救护车会合时，王虎已经没了呼吸。
4: 就在警方决定展开全力追捕时，之前已逃走的凶手郑大刚却主动打电话投案自首了。那么郑大刚为何要对他的债主王虎痛下杀手？他的作案动机是否又与那笔欠款有关呢？
3: 原来呀，郑大刚和王虎相识在牌桌上，一起打牌少说也有5-6年了。后来王虎家里开了棋牌室，郑大刚就成了王虎家的常客。而王虎这个人呢，是个暴脾气，作为棋牌室的老板，又是大债主，欠他钱的人不在少数。所以啊，他动辄就对那些欠钱的人骂骂咧咧，不给好脸色。郑大刚也是其中之一。大家请看，这是一份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上面显示经公司研究决定解除与郑大刚的劳动关系。所以呀，出事儿这天，郑大刚本就因为被单位辞退了而心情不好，结果呢，牌友还告诉他说王虎到处散布他的谣言，说他年纪轻轻不务正业，天天赌博，人品不好，借钱不还等等坏话。郑大刚听了立刻怒火中烧，再联想到自己被单位辞退的事儿，郑大刚更是气得咬牙切齿。于是郑大刚一怒之下决定报复王虎。为了实施报复计划，郑大刚还专门到五金店买了屠宰刀，晚上等散了牌局，人都走了，郑大刚便来到了王虎家，谎称还钱，把王虎约了出去。起初呢，郑大刚还想着再跟王虎商量一下延迟还钱的事儿，便没有携带事先准备的刀具。但是没想到，王虎一听郑大刚根本就没打算还钱，气就不打一处来，对着郑大刚连喊带骂，一顿嘲讽。于是动了杀心的郑大刚扭头离开，回家带上了事先买好的屠宰刀。之后他先将李丽控制住，用胶带捆绑起来，又对着赶回家的王虎一顿捅刺，犯下了命案。行凶后，郑大刚逃到了后山上，分别给亲人朋友打了电话，讲述了自己捅伤王虎的事儿。大家纷纷劝他回头是岸。经过一番思想挣扎，郑大刚决定投案自首。至此呢，案情水落石出，郑大刚涉嫌故意杀人罪一案被起诉至法院，由刑事审判庭白法官承办。法庭上，郑大刚辩称王虎对外诋毁自己，有过错在先，而且呀，自己主动投案自首，

0: 希望法庭从轻处理。那么郑大刚的辩解理由成立吗？他能否因为投案自首行为被从轻处罚呢？这就引出了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自首对量刑的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白法官通过分析案情和证据发现，郑大刚心胸狭隘，生性多疑，对王虎怀恨在心，且早有预谋，事先购买了作案工具，具有杀害王虎的主观故意，并且也确实实施了杀害王虎的犯罪行为，造成了王虎死亡的犯罪后果，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鉴于郑大刚投案自首，可以认定其认罪悔罪表现较好，因此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最终法院综合考量了被告人郑大刚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危害社会的程度以及他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和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判决郑大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回顾本案，郑大刚因沉溺于赌博，长时间请假不上班，导致被单位辞退，丢了工作的他不但不反思自身过错，而是把原因归结于他人身上，而被害人王虎作为债主，得理不饶人，步步紧逼，也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男子与好哥们相约吃饭，饭后却因为付账的事儿大打出手，二人不欢而散后，醉酒的哥们又跑到男子家中大闹，男子怒火中烧，最后做出令他悔恨终身的举动。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吕晓霞法官以案说法。
0: 夏日的夜晚，北方某市一家饭店里人声鼎沸，生意红火，客人们推杯换盏，有说有笑，看上去很是尽兴。可此时的饭店门外，两个男人却双目对视，眼中都燃起了怒火。只听其中一人说道：怎么，你还真想打我？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有本事你打一个试试。另一人闻言也是毫不客气：欠钱不还，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被打的人立即还手，两个人随即扭打在了一起。眼看着冲突升级，旁边的几个朋友赶忙上前，好不容易才把二人拉开。这打架的两个人呢，先动手的叫杨峰，后还手的叫张青，二人呢竟然还是好哥们儿。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大打出手呢？原来呀，杨峰、张青还有拉架的王小飞等人都是高中同学，毕业后几个人由于性格相投，交往频繁，因此啊关系也比较密切。初入社会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一技之长，所以生活都比较窘迫。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打，杨峰逐渐在装修行业摸着了门道，发家致富。而作为先富起来的大哥，杨峰非常的义气，哥几个谁家有了难处，只要开口借钱，杨峰都是能帮则帮，从无二话。不过虽说杨峰先一步富了起来，可比起真正的富豪来，他的家底儿根本不值一提。这不，哥几个当中混得最差的张青，眼看着大家都住进了新房子，拗不过媳妇儿的软磨硬泡，也非要打肿脸充胖子，要买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首付都不够，张口啊就跟杨峰借去了15万元。几年来，张青东拼西凑的才还了杨峰一半，剩余7-8万元张青就绝口不提了。
2: 就在杨

0: 峰夫妻俩为欠款的事闹不愉快时，张青突然打来电话约吃饭。杨峰一想，张青主动约人吃饭，手头肯定是宽裕了，他正好借此机会提一提那笔欠款的事，于是便爽快地赴约了。
1: 饭桌上除了张青、王小飞，还有几个共同认识的朋友，聚会很是尽兴，大家都相谈甚欢。但是酒足饭饱要散场的时候，张青却没有要结账的意思，他假意跟朋友说话，离吧台远远的。杨峰有点不乐意了，一帮人总不能吃霸王餐啊，便碍于面子咬牙替张青结了账。出了饭店，凉风吹来，众人酒劲上涌，杨峰便数落张青不像话，请客吃饭不掏钱。不曾想张青非但不感谢杨峰替他结账，还阴阳怪气地说，大哥最有钱，你不掏钱谁掏钱？凭啥你说让我结账就得我结账，说借钱就借钱？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你买房子跟我借的钱现在就还我。张青一听杨峰催债了，立刻也翻了脸，大骂杨峰，怎么着，有几个臭钱，看把你能耐的。他这一番话成功激怒了杨峰，杨峰凑到张青面前就要跟他理论，张青也不甘示弱，你还想打架呀，我不怕你。于是便有了故事开头二人打架的那一幕。被众人拉开的杨峰和张青在大家的劝和下没再继续冲突。同学王小飞送张青回家，杨峰则和另外几个人又约着去吃烧烤，一行人各自走开。本以为冲突就此停止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不一会儿张青就给杨峰打来了电话。正与朋友把酒言欢的杨峰心想，张青可能还在气头上，不能跟他一般见识，于是啊便没有接听电话。很快杨峰妻子也打来电话，说醉酒的张青呀去了他家，在等杨峰回去。因为饭局没散，杨峰呢不想扫了大家的兴，便让妻子打发张青离开。没想到的是，随后妻子的电话却一通接一通的再次打来。妻子告诉杨峰，好说歹说都劝不走张青，这会儿啊张青不但不离开，还在客厅里大吵大闹。听了妻子的话，杨峰胸中本已消散的火气顿时翻腾起来，于是便辞别朋友，酒气熏天地赶回家去。见杨峰回来，张青立刻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指着杨峰的鼻子继续骂。仔细一听啊，还是那一套，说杨峰发财了，忘恩负义，不念旧情。杨峰感到非常的冤枉，自己就是因为念及兄弟情义才借钱给张青。看着上门声讨、满目狰狞的张青，杨峰马上还击，随即二人开始肢体冲突，相互拉扯。严重醉酒的杨峰感觉到一股热血直往脑门上涌，愤怒的他冲进厨房，拿出了菜刀，不顾一切地砍向张青的背部。张青猝然倒地，血流了满地。这时杨峰才猛然清醒，赶紧让妻子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张青去医院。同时杨峰12岁的儿子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杨峰妻子只好叫来邻居帮忙，一同送张青前往医院救治。随后瘫软在地的杨峰在酒精的作用下歪在沙发边上沉沉睡去。杨峰的儿子已经被吓坏了，他留下来陪父亲在家。当110回电与杨峰儿子确认报警信息时，由于未成年孩子的恐惧和对法律的无知，以为人送去了医院就可以了，便告知110取消了报警。
0: 张青被送到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最终不治身亡。由于张青受的是刀伤，经医生报警后，杨峰在家里被抓捕归案。酒醒后，杨峰得知是自己拿刀将好友张青砍死，后悔莫及。 那么接下来等待他的又是

0: 么结局呢？
1: 这是公安机关的一份讯问笔录，其中杨峰主动交代用尖刀朝张青身上捅了几下，我也不知道捅哪了等等事实。可见呀，杨峰捅刺张青时意识是清醒的，但是此刻在看守所醒酒后的他得知张青死了还是自己杀的，顿时啊捶胸顿足。很快杨峰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提起了公诉。案件审理过程中，杨峰一家主动与张青家协商赔偿事宜，承办法官从法律规定、查明的事实、双方家庭的特殊关系等多个方面给两家人进行了梳理。经过多次协商，双方终于达成了赔偿协议，杨峰取得了张青家属的谅解。庭后合议时，就杨峰的认罪悔罪情节以及最终的量刑，合议庭产生了分歧。上个案例我们提到，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对于本案，合议庭的不同意见在于，杨峰犯罪后的行为是否能够视为自动投案。有的法官认为，杨峰自己并没有打电话报警自首，报警的是他的儿子，而且他儿子还在事后取消了报警，因此杨峰不具备自首的主观意愿。但有的法官却认为，杨峰犯罪后虽还是醉酒状态，但他并不处于无法控制自己意识的情形。从他让妻子打电话叫救护车，儿子报警，杨峰也没有阻拦等等情节，均可以认定其没有要逃避抓捕的企图，因此啊，基本符合自首的立法意图，属于自动投案。那么杨峰犯罪后的行为表现到底是否属于自动投案，最终能否被认定为自首呢？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作案后滞留现场是否可以认定为自动投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第一条，关于自动投案的具体认定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一、犯罪后主动报案，虽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没有逃离现场，在司法机关询问时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二、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本案中，杨峰儿子报警与其母亲叫救护车处于同一时间，当时杨峰在场但并未阻止。同时通过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知，110回电确认信息时，杨峰已经酒醉睡去，对于儿子取消报警并不知情。所以杨峰明知其儿子报警而滞留在作案现场，最终被公安机关捕获，并且到案后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因此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依法应认定其行为成立自首。案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综合考虑自首、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被告人杨峰醉酒、被害人张青上门挑事等事实与情节，依法对杨峰从轻减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杨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回顾今天的两个案例，均因借贷而起。常言道，欠债还钱，童叟皆知。而案例一中的行凶者郑大刚，案例二中的被害人张青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借了钱却不讲诚信，不懂感恩，狭隘又偏激，最终酿成了大祸。一个成了杀人犯，一个成了刀下鬼。如果案例一中的王虎不那么冷酷无情，宽限了郑大刚， 如果案例二中的杨峰不那么冲动易怒，放过了张青，那么他们二人也不至于犯下命案。所以生活中遇到欠债不还的人，一定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正确维权，切不可冲动行事，升级矛盾，一失足成千古恨。
0: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